0: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1: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安阳等我相公回来。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凉赶回来来接你，的确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赶驾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1: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
2: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二嫂，二嫂，大哥，等一下！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没事吧？肚子痛。
3: 弟媳妇，你怎么了？
2: 肚子痛。
3: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青，快把他扶起来，咱们进城找大夫去。啊，快点，等会儿啊。
2: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宝钏认定我已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阳。这分明是。

我再也没有留下的遗物，等你分途一干，我就改嫁去了。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你先去看看大夫，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二嫂，你忍着点啊！
1: 钱怎么办呢？

0: 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钏的聘金离开武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王宝钏在哪里？
3: 不知道，不知道，
2: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0: 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1: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川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停下！
2: 啊！怎么了？
3: 会报！
4: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呀！

0: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是，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
0: 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
1: 这样啊。嗯。
0: 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1: 好。
0: 一定啊。
1: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哎呀，大哥，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1: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看，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进去了，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这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小七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 既然小七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平贵，
2: 啊，林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3: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4: 站住！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0: 你们这是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让位，
1: 那四个人干嘛的？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大哥，
2: 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1: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走吧，
0: 当心，大哥。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

0: 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

0: 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清。
6: 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叫王涛，俺住固始县，在这个固始县最著名的两巷子干了一个鹅块店，跟着我母亲一块。
7: 我姓黄，叫黄家秀，我今年67岁，我干了1辈子。
6: 早上把这鹅块子，有鹅杂，有鹅肠，有鹅嘴，有鹅爪，它都是冷块卖的，都是5块钱一块。鹅血正常吃不要钱。
8: 看鹅块就把鹅给煮出来，用的汁浇它们，就在焊。鹅块就吃凉的，这焊鹅块，焊鹅块，知道吧？
7: 固始人爱吃鹅，
9: 鹅汤也叫固始。
10: 妈妈，
11: 在我的眼里，没有一只鹅能活着走出故事。
12: 我们是固始人，笑不笑呢？
8: 耶！
13: 喝配喝，好玩吧？
11: 固始的鹅块，翘吧。

0: 大块啊？
1: 五块钱一块，我给不给你切大行吗？我这爱吃肥的棒子。
2: 最早的时候就端个盆就去了，后来是挑圈子，再后来就现在这个最近就有十多年都是三轮车了。我母亲年纪也大了，她也挑不动了。把我的摊子搭上街，把生意处好，加工这一块都是我的。妈妈就主要是去销售。
1: 吃呀。
2: 最主要的一点，鹅块是不能下火锅煮的，哪怕是冬天吃鹅块都是吃凉的。豆筋和青菜和鹅血在火锅里煮，浇上那个我们熬制的那个凉卤，就是老味道。

0: 什么要吃米饭配着鹅块？
1: 饿啊！
2: 吃这个鹅块，要喝点小酒才 OK。
0: 大哥，你可以喝几杯啊？
3: 两杯。
4: 换鹅块是必须要浇汁的，浇完汁，然后这整个鹅才能出到它的灵魂。
5: 它用的就是鹅油，它不能用其他的油。辣椒和姜的用量，正常的设备。

0: 有点咸咸的，偏麻辣味道。
1: 甜辣香，来份鹅块吧，来份烫蛋，
0: 来份鹅块。
2: 登记收款10点。
3: 不也不也，身上疼，身上不人都疼。赚钱给孙子吗？吃啊，那个小学生住校啊，多大钱呢？
1: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今年19岁，今年上大学上大一，小孩子13岁上初一，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还要花钱呢，我直接感觉压力大了。所以说前两天他们还说了，你看我头发都白了，
4: 头发白的比妈妈还多。
1: 妈妈头发染了。妈妈现在也辛苦啊，肯定辛苦啊，她现在将近70岁的人了，她这么起早贪黑的帮我们忙，肯定辛苦啊。
3: 那咱都都忙，等我找钱。现在都忙垮了。
5: 多
3: 点。我姐也开心的，人多呀，都是熟人，人多叙叙话呀，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是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二兄已经找他去了。

0: 附近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妖怪，妖怪，啊！哎，啊！哎，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哎呀！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2: 嗨，
1: 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2: 哎，贤弟。
1: 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2: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
3: 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4: 好，小的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你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3: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3: 哎，师傅他来了。
5: 师傅，
4: 师傅，他来了。哎，八戒，
5: 师傅，
4: 这是什么山？
5: 石头山。
4: 懂什么洞？石头洞。洞是什么门？
5: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5: 洞里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4: 哼，
5: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什么话？
4: 我把你个憨货！
5: 啊！啊！啊！师傅，我
4: 快！
5: 师傅，
4: 你看，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
5: 好，哎呦，师傅，
4: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3: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
5: 啊，
4: 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
4: 快去！
5: 不敢了，
4: 快！
5: 二兄去吧，哎。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哎，哎呀，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
6: 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这哪有妖怪？啊！哎，我是过路的。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像土上的呐。哦。
7: 你看，
6: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5: 不是，不是，不是。
6: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们！哎！啊！哎呦！哎呦！

0: 放了我！
1: 哎呦，放了！
2: 你老实点！
1: 好！
3: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4: 啊！没用
1: 就放了我吧！
4: 不能放！
5: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1: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4: 哎，
1: 大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5: 哥哥
1: 啊，
5: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3: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5: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6: 啊，师傅，你瞧。
5: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6: 在哪儿呢？
7: 在这儿。
5: 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8: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5: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8: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5: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8: 啊。
5: 你们先回洞去。
8: 好，
5: 我自有办法。
9: 师父，
10: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11: 在前面。
10: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11: 师父，
10: 望师父救命啊！
11: 师父，不可！
5: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悟净，
11: 哎，师父，
5: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1: 师父，
12: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啊，
13: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12: 走。

0: 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啊，别动！啊，嗯，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怎么这不知道？
3: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 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

0: 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1: 等会儿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2: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2: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1: 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2: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3: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4: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3: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不了啊。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4: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3: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5: 跌跤就做觐见礼？
6: 没听说过。
5: 你是哪儿来的？
3: 我是蓬莱山来的。
7: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3: 我就是神仙。
5: 哦，神仙。
3: 我今天到这里要度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5: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6: 好人
5: 就度了我们吧。度了我们吧。
6: 神仙
5: 度了我们，
6: 度了我们，
5: 是真的好人呐。
3: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7: 我们从莲花洞来
5: 的，去捉孙悟空。
3: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6: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3: 什么宝贝？
5: 紫金红葫芦。
6: 羊脂玉净瓶。
3: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5: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3: 好宝贝，好厉害！
5: 给我。
3: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5: 你也有宝贝。
3: 来。
5: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6: 老神仙，
5: 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老神仙，
3: 起来，
5: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

0: 家的宝贝吧？
1: 是吗？嗯，
2: 你这是葫芦孙子，啊，我这是葫芦爷爷。
3: 哦，爷爷啊，
0: 我老神仙，老神仙，
1: 老神仙，
0: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2: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 啊。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0: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2: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2: 董事大兵，天兵天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这天怎么黑了啊？哥哥，
1: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
2: 天放
1: 不见
2: 来吧。
0: 哎呀，这好，天怎么又亮了
1: 啊？哎，老神仙，
2: 天亮了。
1: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2: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1: 法力无边呐，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啊，
4: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1: 哎，真在那儿啊？
4: 孙行者，来了！哎呀，
1: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5: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1: 行，给他换。走，
2: 哎，走，哎，老神仙，
1: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1: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1: 啊，
2: 对，
4: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5: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5: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1: 怎么样？
4: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啊，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4: 好好好，
5: 哎，谢谢。
4: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哎，对对对。
4: 好，
1: 给您。哎呦，哎呦，
2: 大王，请看好宝贝。嗯啊，
1: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2: 打开，
1: 是。
3: 看看，
1: 哎呦！哎呦！

0: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2: 小的们，
3: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4: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3: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3: 你来。
1: 不是，
5: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3: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
3: 怎么不灵？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5: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真有咒语？
3: 好，你来。
5: 好，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0: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5: 怎么变小了？
1: 抓住他！
6: 猴毛！猴毛
1: 上猴子的当了！哎呀，
7: 这是怎么回事？
3: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3: 你们两个废物！
0: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3: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0: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3: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5: 接回来，
3: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 是，
5: 谢谢大王。
0: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3: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5: 大王。
1: 慢点。
5: 别着急。哎呀。

0: 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老太太。
0: 怎么了？哎，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哈哈哈哈。

0: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1: 谢干娘。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0: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0: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还挺厉害的呢。
3: 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3: 是啊。
4: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5: 二兄，你笑什么？
4: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0: 哎呀！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旅，吾若长驶。

0: 将他压住。
1: 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2: 哎，去你的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3: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3: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2: 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3: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3: 嗯嗯，
4: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5: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4: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葫芦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5: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4: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
6: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7: 跌跤就是
8: 觐见礼，
7: 没听说过。
8: 你是哪儿来的？
6: 我是蓬莱山来的。
9: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6: 我就是神仙。
7: 哦，神仙！
6: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7: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8: 神仙，
7: 渡了我们，
8: 渡了我们，
7: 是真的好人呐！
6: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9: 我们从莲花洞来
7: 的，去捉拿孙悟空。
6: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8: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6: 什么宝贝？
7: 紫金红葫芦，
8: 羊脂玉净瓶。
6: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7: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6: 好宝贝，好厉害！
7: 给我。
6: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7: 你也有宝贝？
6: 来。
7: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8: 老神仙，
7: 老神仙，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8: 是吗？
6: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

0: 葫芦爷
1: 爷，爷爷啊，
2: 老神仙，老神仙，
3: 老神仙，
2: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4: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3: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4: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3: 那好。
5: 三太子，三太子。
6: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6: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6: 好吧。
5: 多谢多谢。
0: 总是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黑了啊？这天怎么黑了啊？哥哥，
1: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天给我们点亮啊！哎呀，
0: 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1: 哎呦，神仙，天亮了！
0: 哎呀，您法力无边呐！
2: 天亮了！
0: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3: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0: 好喝。
3: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4: 法力无边呐，
0: 老贤弟，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3: 是啊，
0: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3: 哎，
0: 真在哪儿？
3: 孙行者
0: 来了。 他把那孙悟空装的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3: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给他换，走，来，
3: 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0: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0: 对，
3: 那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对，
3: 哎，换，
0: 嗯，
3: 哎，老神仙，
0: 那这些，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3: 怎么样？
0: 好吧，就算我晦气，
3: 太好了，老神仙，
0: 我们换了。
3: 好，
0: 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3: 哎，对。
5: 老神仙，好，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孙悟空早已化金，可以吃唐僧。

0: 你呀、啊、人以小换大、啊、得了这样的宝贝、啊、确实精灵、啊、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哥哥、啊、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2: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0: 你来
2: 不是哎注意天要黑了
0: 小的们点起火把
3: 点火把
0: 怎么不灵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4: 哎、大王息怒哎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2: 哦、
4: 对有咒语、
0: 好你来
4: 好我来哎若有半生不肯就上领小宝典同期刀兵啊
5: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4: 怎么变小了
5: 抓住他
6: 猴毛猴毛
5: 上猴子的当了
7: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8: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的
0: 你们两个废物
5: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0: 哥哥嗯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5: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8: 大王让我们去吧
4: 我们
8: 这次一定不该误事了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5: 是
4: 谢谢大王
5: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4: 大王
8: 快慢点哎呀
4: 别着急哎呀

0: 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老板。
0: 怎么了？怎么停下了？怎么回事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

0: 典礼了，
1: 谢干娘。
0: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2: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0: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2: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0: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我还挺厉害的呢。
3: 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4: 是啊。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5: 二兄，你笑什么？
4: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6: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4: 糟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7: 我的儿，快给老娘叩头吧。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抬过来！
3: 是他，就是他！啊，由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喝去！来来来，
3: 喝喝喝！
2: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这回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4: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4: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1: 啊哈！啊，咱们吃唐僧肉。
4: 沙师弟，掉根毫毛。哎。

0: 傻兄弟，你等着。大王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0: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1: 去吧。
0: 是。
1: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2: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1: 对，去把他抓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1: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4: 我的妈呀，我的脚都化了啊。
3: 脚镣都化了
1: 啊？是吗？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1: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1: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
1: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1: 来。来，
0: 好美啊！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芆有多少猴子都能给他装进去。等我再去装他。
1: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1: 呀，贤弟呀！
5: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

0: 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2: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0: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2: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1: 对，把他的皮扒了，
0: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4: 吊起来，
1: 走。哎哎哎哎哎
5: 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
1: 师祖饶命啊！
8: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7: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6: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8: 师祖，饶了我们吧！
7: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6: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7: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6: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7: 哦，这
6: 这是俺老孙的，
7: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8: 谢师祖。
7: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于疫情好，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孩儿叩见父王。
1: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2: 师傅，
4: 驾。
2: 师傅。师傅。
4: 哎。
2: 师傅，您瞧。啊，
3: 嘿，你看，师傅，
5: 师傅，
3: 你看，
5: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
2: 是，
3: 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4: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啊，师父。
6: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4: 对
6: 啊，
4: 对。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2: 师父来了。
5: 师父
3: 来了。
5: 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5: 这寺院。哎，师父，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2: 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哎，
4: 不是，那僧官说了。

0: 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瞧，这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1: 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不不不，爷爷饶命，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2: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哎呀，我们这有四五百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
1: 有请唐老爷。来呀！

0: 陛下，爱妃，请坐。
1: 饮酒，也不患妾妃作陪。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2: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2: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
1: 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的看看我。

0: 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孤被他迷惑，

0: 原来你是个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降妖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徒弟，哎，
1: 快！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2: 二兄，师傅叫徒弟呢。哎，徒弟，
0: 快点，
2: 师傅叫徒弟呢。
0: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2: 来吧，来吧。哎呦，哎，
0: 快过来。
2: 师傅，什么事？
0: 徒弟们，你们看。
3: 哦，玉龟，
2: 太子驾到！
3: 太子还真来了！
2: 哎，
3: 啊！
2: 哎，
3: 这什么？
2: 这什么？
0: 快去，快去，快去啊！快去啊！
2: 二兄，
0: 师傅。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贱驾不参？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
2: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2: 你们在此候着。是。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2: 哦，快快打开。嗯。哎，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
3: 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皆。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2: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3: 后一年道士何在？
2: 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
3: 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0: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3: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0: 悟空，哼！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2: 哦，
0: 殿下。
2: 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3: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

0: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猴哥，
0: 我搬
1: 呢，我搬不行了。
0: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这怎么行？
0: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
0: 来，
1: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
1: 好，
0: 抓紧。
1: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婉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母亲。
0: 母亲，啊，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婉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1: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
0: 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我明白了，
2: 孩儿，你明白什么？母亲。
3: 我要告诉你，啊！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4: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啊！
3: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天蓬元帅，请宫里坐。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小神法力微小。
3: 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啊，我就不走了。哦，
4: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啊。
3: 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
3: 哎，
4: 元帅，请随我来。
3: 啊，
4: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3: 啊。

0: 这是死人呢，这可是宝贝呀！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1: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
0: 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1: 把他驮出去，哎，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哎，
2: 元帅，你当真不驮？不驮。哼，那就请回吧。啊？哼，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哎，你到底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2: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3: 你赶紧爬上来！
2: 哎呀，
3: 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5: 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他们都讲些什么？哦，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
4: 他现在何处？
5: 他正在皇后宫中。
6: 随我来，
4: 是。

0: 娘娘，陛下来了！啊，哼，他来的正好。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

0: 气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8: 走两步。

0: 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

0: 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5: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

0: 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染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
3: 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大胆的和尚，闪开！嗯，慢。 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贱驾不参？嗯，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贫僧有宝。哦，拿出来给我看看。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是。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0: 宝名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哦，快快打开。嗯。哎，嘿，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
2: 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皆。嗯，嗯，嗯。
2: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嗯，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0: 有啊，
2: 这是晋人皆知啊。
3: 嗯，后一年道士何在？
2: 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厮无礼！啊？你？
0: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哎，
2: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0: 悟空，
2: 哼！
0: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
2: 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王儿，母后，母后，母后，八戒，啊，八戒，山里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

0: 是的，你这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1: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我搬，高哥，我搬，
0: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1: 那你快搬，快！使劲，哎，嗯，哎。

0: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1: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0: 啊，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1: 哎，八戒，嗯，八戒，嗯，你听着，啊，嗯，八戒，你看，嗯，
0: 你这干什么呀？
1: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0: 好，好，哎，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来
0: 来，哎。猴哥，嗯，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1: 知道知道。
0: 哎，好，
1: 抓紧。
0: 哎呦，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婉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母亲。
0: 母亲，啊，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婉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
0: 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我明白了，
2: 孩儿，你明白什么？母亲。
3: 我要告诉你，啊！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啊！
4: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天蓬元帅，请宫里坐。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3: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小神法力微小。
4: 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嘿，你要不拿出来呀，嘿，我就不走了。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啊。有，拿来。只是不便拿出啊。
3: 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这是死人呢？这可是宝贝呀！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 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4: 把它驮出去。
3: 哎，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 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4: 有好处。
3: 嗯。

0: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摆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哎，元帅，元帅，元帅，
2: 你当真不驮？
0: 不驮。哼，
1: 那就请回吧。
0: 啊？
1: 哎，
0: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驮，驮，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0: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去后园？后园所避，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他还去过何处？
3: 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他们都讲些什么？
0: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他正在皇后宫中。
3: 随我来。
0: 是。

0: 我们不急。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啊，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
5: 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曾来。

0: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哪有此事！哼！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今天是母后的生日。 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0: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 还不快走！
1: 是。

0: 你去侍奉太子，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
3: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2: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于他。
2: 一千碗啊，当饭吃呢？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2: 没有没有。
3: 十来碗也罢，
2: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3: 真根没有？
2: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3: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2: 猴头回来。
3: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谁？
1: 石道长。道长，道长。
0: 哎，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1: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6: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妖道，
1: 你看看他是谁！

嗯。

0: 这怎么俩师傅？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也不知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1: 你是妖怪，
2: 他是妖怪，
1: 悟空，赶快降妖！
0: 他是妖怪，悟空。
1: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3: 师兄，
1: 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2: 快降。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菩萨，今后可要管严点儿。
1: 梓潼，
2: 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定

0: 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5: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6: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

0: 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5: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7: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7: 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7: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

0: 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期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3: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期吃三期，都离不开三期，用三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期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期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期。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3: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像成真。
1: 大家好啊，青蛙先生最近呀，每天都苦练钢琴。这不，今天的练琴时间又到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2: 哎呀，青蛙先生又练琴了，受不了了。嗯，这琴声真是一言难尽。
3: 青蛙先生，我们一起去森林空地听咪咪鼠拉琴吧，蛤蟆小姐也在呢。
4: 蛤蟆小姐也。

0: 啊，还是咪咪鼠的提琴声让人陶醉呀。
1: 哇，咪咪鼠拉得真好听，这曲子是你新练习的吗？都没有听过呀。
2: 没错，这是我新练习的曲子。
3: 对了，青蛙先生也在练习钢琴呢，所以来不了了。
4: 可别提了，我上次约他
5: 甜品品尝会。
4: 是呀，一定会很热闹的，我们一起去吧。
5: 哎，蛤蟆小姐，我恐怕是去不了了，我的钢琴今天还没练习完呢，就没办法陪你去了。
4: 那好吧，既然你没有空就算了。总之，自从他买了钢琴，就每天在家练个不停，但是他的琴声啊，我是真的听不下去。
6: 哎，豆豆鼠他们都在这儿，他们在聊着什么呢？我去看看。
2: 青蛙先生他呀，这么勤奋练习，一定可以把琴弹好的。
4: 但愿吧。
6: 大家好啊，你们在聊什么呢？
3: 鼠阿蛋，你来了，我们在聊青蛙先生弹琴的事情。
1: 青蛙先生，他最近啊，整天都在无休无尽地练习钢琴。
3: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都不能轻易地把他从家中约出来呢。
6: 啊，这样啊。青蛙先生竟然这么努力练习乐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真的好难听啊。
1: 谁在弹琴啊？你好呀，青蛙先生，你这么早就开始练琴了？
2: 我想努努力把曲子练得熟练一些，成为一个能弹奏出优美琴声的演奏家，虽然现在还有许多不足。
1: 青蛙先生，你有这么伟大的梦想，而我却连擅长的才艺都没有。
2: 你不要这样想，鼠阿大，只要你有决心并且不轻易放弃，我相信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你要是想的话，也可以学习乐器呀。
1: 啊，学习乐器，我明白了，青蛙先生，那我就先回家了。青蛙先生再见。
2: 啊，我的话都还没说完呢。
1: 哎呀，学习乐器首先要先拥有一个乐器，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乐器呢？哎，我这点积蓄也不够买乐器呀。嗯，看看书里有没有办法吧。嗯，梦幻森林有一个许愿草，对着它许愿，愿望就能实现。哇哦，愿望都能实现，那只要我找到许愿草，就能毫不费力地得到乐器了。呵呵，那真是太好了。嘿嘿嘿，马上就出发。许愿草啊，许愿草。到底会在哪儿呢？

0: 看来鼠阿大是真的很想找到许愿草呢，天都已经黑了还没有放弃。
1: 哎呀，我

0: 哎呀呀，已经找了好几天了，许愿草怎么还没出现呢？
1: 许愿草吗？终于找到你了！哇，好漂亮的许愿草啊！对了，现在我应该要想想该许愿要什么乐器才对呀。咪咪鼠拉的是大提琴，那我就要一个优雅的小提琴。不对不对，还是要一个像钢琴一样威风的大乐器啊。可恶，气死我了，这是什么破椅子，摔得我疼死了，看到你就生气，真希望你马上就消失。这我的许愿草呢？刚才许的不是我想要的愿望啊，现在许愿草没了，我的乐器愿望也没了。
0: 哎呀，这仅有一次的许愿机会被鼠阿达浪费了，不仅没得到乐器，还少了把椅子。

0: 鼠儿的，你在家吗？
1: 范范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0: 我摘了好多好多新鲜的草莓，特地想送些给你尝一尝。
1: 又大又红的草莓，我正好想吃呢。
0: 鼠儿的，你刚刚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1: 我在找制作乐器的方法，但是总是失败。
0: 你想要制作乐器？
1: 是啊，我想要像青蛙先生一样拥有一个自己的乐器，再努力学会它。
0: 原来是这样啊。刚刚我去给鼠阿大送了点草莓，他的魔法好像不太顺利，很沮丧的样子。
2: 我听青蛙先生说，鼠阿大想要学习乐器，他最近是在研究乐器吗？
0: 他想像青蛙先生一样拥有自己的乐器并学会它。
3: 不如这样，我们一起制作一个乐器送给他吧，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我就不相信了，我鼠阿大还做不出这个小小的乐器。
4: 鼠阿大，
0: 鼠阿大，你快出来！
1: 范范，你来了。
0: 鼠阿大，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你看，这是我和豆豆鼠、咪咪鼠一起做的，他们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送来。
1: 这是你们一起给我做的？
0: 是啊，鼠阿大，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1: 很喜欢，谢谢你们。
0: 你喜欢我们就放心了。
1: 没想到我的愿望是这样成真的。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4: 那个，姐夫在家吗？
5: 何晨早，
3: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6: 危险关系。
4: 吓到你。
6: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吃美格。
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2: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据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中俄两国空军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常态化联合战略巡航行动，旨在检验和提升远洋联合作战能力。中方常出动轰6K、歼16等战机参加，俄方则常派出图95轰炸机等机型参与。此前一次的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在2025年的12月9号。再来关注，6月22号，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据央视新闻27号报道，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歼15T 参加了此次训练。而为什么把弹射型的歼15T 放到华越型航母辽宁舰上训练？训练中展现了哪些能力？今天带您一起来了解。
1: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军事评论员张学峰介绍，歼15T 舰载战斗机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大幅度升级。
2: 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电载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外呢，它的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啊，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地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
1: 张学峰说，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提高。
0: 由多位台湾知名博主与政治评论员联合发起的和平实讲系列时事论坛27号来到台中举办。本场主要邀请报名的岛内政治素人就所谓统独议题展开讨论。多名参与讨论的台湾民众直言，台独不可能，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争。
1: 近段时间，和平实讲论坛持续在全台各地举办直播论坛，继首场和第二场邀集蓝白政治人物，针对蓝营两岸论述、地缘政治及避战解方展开对谈后，后续场次开始主打乡民路线。27号台中场就所谓统独议题展开讨论，一名参与讨论的台湾民众在现场警告台独轻举妄动的后果，更直接重申了反分裂国家法。
3: 我这边先讲一下独立的不可能性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它有三个点。第一点，台独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

0: 列出去的事实。第二点，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第三点，和平统一失去可能性。所以，妄想着台独的人们，如果不在还能谈的时候进行协商，来取得对台湾全体人民更好的方案，就一国两制这个东西需要用谈的，而不是我都不跟你谈，我不跟你谈的结果最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直接就是解放军进来。
1: 而一名参与讨论的孩子母亲直接戳破民进党的算计，他表示，若民进党搞所谓台独发生战争，上战场的是台湾民众的孩子，而赖清德却早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
2: 有没有可能独立不小心就变成武统呢？当今天武统的时候，请问的孩子跟孙子在哪里？美国嘛？那请问他们会回来跟我们一起打仗吗？应该不会嘛，对不对？我自己有两个小孩，我希望我的小孩上战场吗？应该没有人希望嘛，对不对？自己家小孩会愿意他上战场吗？
1: 还有一名台湾青年表示，两岸走向统一，台湾人才有尊严。他呼吁台湾民众常去大陆走走看看，破除民进党的信息茧房。
3: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保存我们台湾人的尊严，我们未来是必定要走向统一的。我觉得我们对大是有一种很深的误解，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这个观念，或者说至少去大陆旅游看看。你应该走出台湾，走到大陆去，看看那边的发展，看看那边的风土，看看那边的人情。我们比起信任欧美那些人，我们应该更信任大陆来看。
4: 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因涉贪污、诈欺等案件，本月初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具体求刑12年6个月以上。27号，他现身中国国民党新北市党部，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高金素梅痛批民进党为了选举用肮脏的政治手段，强调绝对不会被打倒。
1: 27号，高金素梅来到新北市，为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他表示，在遭起诉求刑后，很多人帮他抱委屈，但他其实一点都不委屈，因为人难免会有非常多的眼红的人。高金素梅说，很多人告诉他，因为他在台立法机构太强了，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了，就是要教训他。
5: 我要跟大家报告，川北这段时间也受委屈了。他家贫穷，家里面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抹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司法，在政治上面用最肮脏的手段来对付别人呢？
1: 高金素梅接着愤慨表示，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民进党最会选举的地方。
5: 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我要告诉大家，擦干眼泪，在我们的土地上不准他们放肆。高金素梅绝对不会被打倒，所以我今天依然来到新北市。有很多我的族人到办公室来告诉我说，我们很忧心啊。后来听我讲完了很多话之后，啊，我们力量满满，因为我要告诉他们，唯有投下那一票还给清白的人。
1: 高金素梅最后表示，她来到新北市就是要给李四川力量，也谢谢李四川能够邀请她。
5: 今天算是我的第一场的浮选啊。
6: 谢谢高金委员。
5: 很多人以为把我的手脚绑住了，把我的嘴巴闭住了，我就没办法了。我告诉你，司法一点都没有办法打倒高金素梅。我会继续往前走，
6: 委员加油！
5: 我会继续往前走，加
4: 油！据台湾媒体报道，高雄美浓旗山一带25号白天降下致灾性的雨量。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到美浓勘灾，并发文为水连的灾损发声，不料引来绿营网军侧翼及议员参选人围剿，集体歪曲事实，并对柯志恩展开政治攻击，引发地方农民强烈愤慨。
7: 你这个晚上，后来这个车就掉到水里去了。
1: 中国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25号到高雄美浓视察，除了关心交通问题，还在脸书帮当地种植水莲的农民发声，担心被大

0: 水淹没会造成农损，没想到引来绿营网军侧翼对其围剿，歪曲事实，嘲讽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怕淹水，是否鱼池也会怕鱼被淹死，还质疑客人是到现场摆拍，不料此番攻击立马翻车，
1: 它叶子减少了，对不对？你看，都看到一根一根的。
0: 27号，
2: 他没记者也实际到高雄美农的水莲池走访，完全与绿营网军的说法不同，可以明显看到水面的植栽变得稀疏。这重新做了，
0: 对，
2: 这小心哦。垮了，没看。
0: 有些铺盖田埂的黑布看似完整，但里头已经遭到掏空，有些遭到冲刷，还出现溃堤。
2: 你看这个就烂掉的，它还有叶子打掉的，那个叶子。
3: 烂掉了，它就往下一直烂下去。
4: 他没指出被大雨冲击过后，水面上的叶子明显严重受损，导致底下水帘的茎部已经跟着慢慢死亡。虽然农民急着抢收，一旁仍有很多淘汰的瑕疵品装满整个铁笼。
5: 我们现在做的动作都是救灾无心，可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它助农民，然后关切农民，却受到雨的一个操作。
6: 只要是危及到农民的水地，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来用政府的 口水来淹没，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原本客人是纯粹的看灾行程，如今却因选举遭绿营侧翼网军刻意政治操作。在高雄美农种植水莲的青年农民，屏东科技大学农园生产系硕士黄启轩，忍无可忍，27号亲上火线，用专业狠狠打脸绿营网军。他直言，许多人误以为水莲生长在水中就不怕淹水，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绿营网军 侧翼不懂农业，却拿农民的血汗当政治笑话，可耻可恶。凡选举，民进党必对国民党参选人抹黑打压，受台风米克拉影响，台湾一南一北的高雄、台北都出现严重积水现象。作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现场看灾，为受损的水莲农民发声。不料却被绿营网军侧翼以及议员参选人大肆炒作为作秀不专业，还说什么水莲长在水里怎么会淹死？不过专业人士的解释是，被大雨冲击后，水莲叶面严重受损，底下的茎部被冲刷，就是会导致出现慢死亡。绿营人士拿农民的疾苦开玩笑，这样的事例又添一桩。而柯志恩更赢得当地农民的支持。岛内舆论质问， 高雄淹水成灾，绿营侧翼不是找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问责，为何反而攻击柯志恩？台媒关注到，其实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南北部都有县市淹水。在南部执政的绿营县市一致指控蓝白两党卡今年的总预算，导致治水无钱可用。不过反被蓝白两党指控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刻意不启动3月就通过的包含治水经费的新兴预算。 眼看治水预算交锋落下风，绿营赶紧带风向，转而攻击台北内湖地区大淹水，指责蒋万安花大钱打造无淹城市，何时才能还给市民一座无淹城市，也就是不会淹水的城市？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明玄大批民进党在大水面前只想着做政治操作和攻击，除了没有人性，更没有担当。 他说，在蒋万安的指挥得当下，台北的淹水很快就退却了。他还引用台湾网友打抱不平的质问：“绿营执政的屏东高雄台南已经淹到变游泳池，你们眼睛瞎了吗？”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批评民进党口水比治水还多。看来接下来的台风季，蓝营的各参选人势必要做好与胡搅蛮缠的民进党再做攻防的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3月12号因病离世，传出其生前遭职场霸凌，外界将矛头指向台当局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 历经3个月的调查，台行政机构26号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珍妮行为构成职场霸凌。
7: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8: 台行政机构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此前曾参与台湾地区与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谈判工作。

0: 去年9月下旬因健康因素请假，今年3月初请辞，不久后去世。之后传出他曾在经贸办遭遇职场排挤，外界将矛头指向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经过3个月共12个项目的调查，台行政机构宣布杨珍妮有2项行为构成职场霸凌。
1: 在职务上利用权势跟机会逾越职务上正当合理的范围，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
0: 这份调查报告还建议杨珍妮适时安排休假与休息。不过杨珍妮随后发出声明表示，调查报告是基于少数人片面之词，欠缺正当程序。对此台行政机构表示，下个星期将对杨珍妮的去留做出处置。
2: 行政院尊重这样一个调查的决定，我也会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再度详阅整个调查的内容的主文，那么更需要做全面的思考，那么在下周开始就会立即做出必要的一些处置。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27号上午，为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两岸餐饮从业者、青年文化精英齐聚现场，以文艺展演、美食共创等交流形式，搭建起两岸民间文化互动平台。
9: 开幕式文艺展演融汇两岸特色，尽显

0: 同根同源，文化底色，京味摇滚沸腾乐队登台唱响《我是中国人》，激昂旋律抒发中华儿女家国情怀，少数民族歌手梁梁登台献唱温情曲目，传递各族同胞和睦共生、两岸民众期盼团圆的美好心愿。两岸厨师联手共创融合美食，成为本次开幕式特色亮点。活动选取两岸共通传统小吃闽南光饼为基底，采用本土特色原料，两岸资深匠人同台协作，融合两地调味与制作技法，打造专属联名创新美食。
1: 这次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带来的更多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台湾的一些小吃啊，例如像蚵仔煎啊、台湾的臭豆腐啊、台湾的大肠包小肠这一类型的夜市小吃。所以透过这一次机会，我们再一次把这一块的美食推给大家。
2: 对于这个两岸来讲，那可能台湾的食物呢，可能偏甜一点，那北方可能我们理解可能稍微咸一点等等。大家可以通过饮食交流，通过一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饮食习惯，更加的了解双方的一些背景以及想法。那我觉得可以从吃这种最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能增进两岸交流。
3: 为推进福建省心理健康事业与家庭教育科普高质量发展，6月27号，福建省心理健康研究会第四届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科普论坛在永泰县举行。论坛以“八闽润心，家校共育”为主题，各地教育心理工作者齐聚一堂，聚焦 AI 数字化背景下青少年成长心理健康，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家校社协共同育人心路径。
0: 本届论坛设置主旨分享、圆桌研讨以及四场平行实操工作坊，三会嘉宾围绕数字化背景下家庭矛盾、青少年压力疏导、 AI 生涯规划、家庭生命教育等内容开展教学研讨，着力破解当下家校协同育人各类痛点。
4: 我们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他的心理行为都会受到数字时代的影响。我们不要讲说各种的数字化产品的这个成瘾啊，你就依赖，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相关的所谓的症状，孩子的孤独感甚至抑郁，这些负面的情绪可能就会更多。觉得通过这样一个论坛呢，我们才能够去探讨更多的化解和应对的策略。
0: 此次论坛为一线教育工作者送上可落地的心理辅导方法，进一步夯实福建省家庭心理健康科普根基，推动家校社协共同育人机制落地见效。
5: 身为一线心理教师，我很有感悟。本次论坛结合咱们的 AI 时代背景，探讨家校共育，直击我们的青少年数字生活管理难题。那我们应当引导家长与孩子协同规划数字生活，共同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0: 参会专家表示，教育焦虑是大众常态，家长应拒绝盲目内卷，家校应携手共同塑造孩子强大心理韧性，筑牢青少年心理防护屏障。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2: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发表视频声明说，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27号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促

0: 是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8: 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抗。

0: 枪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兵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要是鼠阿大用了这瓶魔法药水的话，哼，一定会很有趣。哎，
1: 咕噜咕噜变，哇，成功了！呵呵，至于药水，只要喷一喷。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变成了一朵花呢？小桃子，是不是你干的？
2: 小桃子，你别太过分了，
1: 每次都捉弄我，你快给我道歉！
0: 我才不会和我的手下败将道歉呢。有本事你在魔法上赢过我呀，不过以你的魔法水平可做不到，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
1: 你
0: 怎么，你输给我那么多次，你难道忘了吗？
1: 你什么意思？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怕你不成，迷路迷路变。还有上次我数三二一，比赛开始，三二一。
1: 嗨。
0: 看来这次又是我赢了，所以快点向我认输吧。
1: 那是意外。
0: 意外？那你的意外还挺多的嘛。
1: 这个，对了，有本事我们来比谁帮助的人多，你敢吗？
0: 比谁用魔法帮助的人多？可以啊，反正你也不可能比得过我，就陪你玩玩好了。不过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就乖乖向我求饶。
1: 没问题，这次我绝对不会输。
0: 我可不会让你成功。

0: 蛤蟆小姐，饿了吧？
1: 饿？
0: 来尝尝我做的，我的饼干不见了。
1: 我记得刚才明明还在啊。
0: 是啊，真奇怪，饼干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2: 草莓，草莓，是我最爱吃的大草莓。
3: 不好意思啦，范范。
2: 这是怎么回事？草莓怎么全都飘在天上？我的水果居然会动！等等，快停下！别想逃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麋鹿，麋鹿变！今天天气真好啊！
4: 是迷你鼠，正好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嗨，
3: 耍的。
4: 迷你鼠，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可以帮你啊。
3: 不用了。
4: 等等，你跑那么快干嘛呀？真是不识好人心。算了，我还是去找别人好了。
5: 是青蛙先生，青蛙先生，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你别过来，我走了。
5: 青蛙先生，这是怎么了？
4: 嗨，
2: 是我的。
4: 等等，范范，别走！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那么奇怪呢？难道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那也不至于跑走吧？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3: 鼠阿大好像还没有发现，趁现在我先去完成帮助大家的任务吧，拜拜。
4: 等等，对了，可以拿出我的魔法水晶球啊。有了它，我就能知道大家今天为什么那么反常了。咕噜咕噜变。
3: 大家怎么了？怎么都聚在这儿？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
0: 我的饼干莫名其妙消失了，还有咪咪鼠的花变成了草，范范的水果会自己飞。
3: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也许知道是谁干的了，这些大概都是鼠阿大干的。
0: 什么？
3: 因为他说要实验下自己的新魔法，所以现在在到处找人实验魔法呢。
0: 什么？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2: 没错，太过分了。
6: 我再也不要理鼠阿大了。
3: 不过我劝你们离他远点比较好，他的魔法非常危险，大家一定要当心才行啊。
6: 对，我们看到鼠阿蛋，只要不理他，离他远远的就行了。
4: 哼，原来这些全都是小桃子的诡计，太可恶了，这次绝对饶不了你。
7: 哎呀，鼠阿蛋发现是小桃子捣的鬼了，这下鼠阿蛋会怎么做的？希望这俩人可千万别打起来才行啊。
4: 哼，这个可恶的小桃子，今天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小桃子人呢？今天我可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咪咪鼠他们在这里干嘛呢？
6: 小桃子，这次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的花都还变不回来了呢。
4: 好啊，这个小桃子，现在大家都只会找他帮忙了。
3: 没事，小事一桩而已。

0: 谢谢你，小桃子。拜拜。
1: 小桃子，我已经全都知道你的诡计了，你居然还向大家诬陷我，这次比试不算数。
2: 怎么不行吗？可是你也没说不可以这么做啊，所以这场较量是我赢了。谁叫你那么笨呢？自己没想到，这可怪不了我哦。
1: 哼，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看我的音乐花种子。
2: 好难听的音乐，快停下！
1: 只要你答应和大家解释清楚，我就让它停下。
2: 好吧，我答应，不过你得先让这个音乐停下，我才能向大家解释。
1: 可是万一解开了你又反悔了怎么办啊？
2: 那我发誓，我以魔法师的名义起誓，你帮我解开魔法之后，我就会和大家解释清楚并向你道歉。
1: 这个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那我就姑且相信你这一次吧。
3: 小桃子会乖乖地和大家解释吗？大嘴鸭也好奇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4: 有什么事吗？突然召集大家过来。
2: 咪咪鼠，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替鼠阿大道个歉，虽然他最近给大家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事，但他毕竟是我的学长嘛，我希望大家能原谅他。
1: 不，等等，不是的，
4: 鼠阿大居然要小桃子帮忙道歉，实在是太没用了，我再也不要和他玩了。
5: 是啊，应该让鼠阿大自己道歉才对。
6: 没错，鼠阿大才应该给大家道歉。
1: 不，都是小桃子。
2: 学长，你要不还是自己向大家道个歉吧。
1: 不是我。小桃子，你给我等着。
3: 哎呀，看来这次较量又是小桃子赢了呢。鼠阿大又被小桃子耍得团团转，可怜的鼠阿大真是还有的学呢。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小姐。

哎，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

0: 配不错吧？啊，
1: 酋长是
2: 下凡，
0: 这是哪个寨子的？

0: 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
1: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这，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哎，
3: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那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1: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去。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
7: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哼，
5: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8: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5: 哎，
8: 您里边请。
7: 宗保，

0: 孟叔、焦叔，
1: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2: 店家
3: 来了，
2: 上两套酒具，
1: 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4: 侄儿遵命。
2: 哎，哎，
0: 真喝三碗啊？
2: 嗨，来来，喝喝喝，
4: 来，
0: 干。

0: 哎，
1: 怎么了？
0: 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1: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柯寨？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2: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1: 可不是嘛。
0: 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1: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没有别的了。
0: 好啊！
1: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柯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3: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
1: 还有什么？
0: 就是教训那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哎呀，降龙木啊！
0: 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这。
4: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哼，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嗯，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5: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4: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哦，
5: 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4: 这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
5: 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6: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7: 末将遵令。
6: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7: 儿媳得令。
8: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9: 谁来了？
6: 还能有谁呀？
8: 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真的，
6: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8: 带着人马来？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6: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10: 彩云，彩花。

0: 长美
1: 到。
0: 哎，巧巧，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子是。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6: 天怕那个斧鱼。

0: 小燕儿
1: 上，耗子怕猫，猫怕狗，嘿嘿，小燕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2: 你在这儿等着呢，
3: 等着呢，
1: 你呀，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4: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5: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
6: 哎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4: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8: 是，听
9: 见好。
10: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克寨。
11: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2: 成。
10: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6: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4: 可像是叫朕。
6: 嗨，那是找借口。
1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4: 盖得好。木瓜，
14: 哎，
4: 开门！
14: 哎，快开门！
13: 走，
11: 快点出来！
10: 出来，穆桂英，出来！
13: 这，
6: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1: 花里胡哨，黑了吧唧的。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满出来。本将军面试。你敢冒充杨宗满？快叫杨宗满出来！
0: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 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2: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0: 赵飞上，
3: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
0: 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
1: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0: 哎，小姐。 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
1: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0: 嗯，嗯。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哎呀，
3: 宗宝，那个小姐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4: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2: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3: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那像娘家带兵的人呢？<笑>他。
4: 就是他给我徒的，他，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3: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4: 就是，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3: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4: 我就是觉得。
3: 有情人终成眷属。<笑>
4: 小王爷，那您盛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不让进就不进呗。
3: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笑>
4: 傻样！
0: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啊。
1: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
0: 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变，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嗯
1: 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嘿嘿，
0: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 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喽。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笑>
0: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笑>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会真会说。
5: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
1: 这什么事儿啊？
6: 寨门出事儿了。

0: 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1: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2: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3: 谁穿的裤子了？
4: 谁呀？这是？
5: 谁呀？这是？
4: 小姐，
5: 谁呀？谁呀？这是？谁干的？
1: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5: 谁干的？
0: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爹，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6: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格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4: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0: 菜花，啊，
7: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啊，
6: 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
1: 谁把裤子拿走？
0: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呢。
1: 巧巧，你还我裤子！
6: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快去睡觉！关门啊！哎，关门！
1: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8: 好了。哎呀，
1: 啊，起来呀！干什么？起来！干嘛？谁拿我裤子了？真是的！别闹了！别闹了！这边，别闹！起来起来！别帮我找，找辫子！别别别！谁把裤子藏起来了？
8: 谁拿裤子怎么了？
1: 就是啊，
8: 真是
1: 的。这你这不是裤子啊？
8: 我怎么这么胖啊？
1: 干什么呀你？
8: 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1: 对，
8: 牛脊腰。

0: 走，走，走，让开，让开！哎，这东西有字儿。哎，让开，让开，让开！那儿，你看，你看，怎么？天波府碧波荡漾，木科寨野火遭殃，还有个红批。
1: 水火不容，
2: 这什么啊？咋的？
3: 那什么？什么呀？肯定就是。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待兵，那是纪律严明。杨总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3: 爹，您知道什么呀？您又没跟他交过手。
0: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
0: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5: 对，肯定是他。
4: 那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
1: 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6: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柜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0: 就是那臭小子，
4: 就是那臭小子。
0: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3: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5: 就是嘛，就是
3: 我们要报仇，报仇，报仇！
0: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4: 对，报仇，报仇！
0: 哎，
4: 报仇！
0: 谈什么？报什么仇？哎，
4: 不要闹！
0: 啊！
3: 几子生，狮子生；几子养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5: 对，报仇！
6: 走，走，走，
5: 报仇去！
6: 报仇！
5: 报仇！
6: 快走，走。

0: 放我走！傻丫子！哼！哈哈哈哈哈！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宗保啊！
1: 哎，奶奶。
2: 木科站的大火是不是你？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5: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
5: 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5: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吸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
7: 看准这里很有用。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3: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5: 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块8，货到再付款。
6: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吸收，随时磨，随时用，
5: 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点帮。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9: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宗保啊！哎，奶奶，穆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
2: 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穆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1: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 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1: 娘，
3: 这，
1: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哎呀，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

0: 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1: 需严道设防啊！
2: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3: 在。
2: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4: 末将遵命。
2: 去吧。
0: 哎，副帅，我也去。
2: 嗯，也好，但。
5: 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0: 是，谢谢副帅。
6: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0: 嗯，
6: 少将军，请。
0: 好，那我走了。
7: 这孩子真是……
0: 嗯。
7: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8: 回来。哎呀，
7: 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8: 回来。桂英。 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9: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
8: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吗？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 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憋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会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跟黑炭头一样，啊？
0: 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在后院呢。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枣红马啊？你还我马！来，
8: 来，
0: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哎呦！
8: 我告诉你，爹，你有什么用？大门我又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你凭什么要守？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你还我！就是不让你去。
0: 我偏要去。你还我枣红马！你
8: 爹，你没事吗？哎呦，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哎，
0: 没有。
8: 好，来。 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往那儿打呀！来，
0: 您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8: 哎呦，我能让你打坏了？
0: 我还真拿针打？
8: 打呀！
0: 爹，
8: 哎，
0: 您可受住了啊！
8: 来吧，
0: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8: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0: 憋住气！
8: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是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
1: 哎
0: 呦，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哎，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行了吧？
1: 哎，
0: 不嫁，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哎，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
2: 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5: 敢整我你！
6: 回来！
1: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0: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1: 我查哨啊。
0: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1: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4: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0: 胡说，净胡说，那就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0: 说。
1: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0: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1: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0: 胡说，你不说。
4: 走了。我就知道你没走，
1: 要我送你啊？
0: 去吧去。

0: 你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撒尿！走走走走走！哎，干爹！站住！别走啊！站住！哎，哎，干爹！站住！别走啊！站住！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到了。
1: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2: 好，走。

0: 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 是，
2: 彩云姐。
3: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0: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4: 来，
0: 跟我来。
3: 嗯，跟你来。嗯。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靠近木柯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2: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
0: 哎，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来来，
1: 干干。
2: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
0: 啊，孟叔，你说错了。嗯，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3: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
6: 肘子，
5: 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7: 什么是信号啊？
5: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6: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
5: 肘子，
6: 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

0: 哎，他问我，蛐蛐儿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桐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1: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慕市场，
0: 不对，我
2: 轻点，别出动静，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8厘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3: 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2: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3: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4: 啊，
5: 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6: 我就变成了，从此以后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7: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6: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2: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3: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10年，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6: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8: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6: 我也不知道。
3: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不是我行事了吗？
9: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伯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6: 哎，你们知不知道？
2: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

0: 他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
1: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2: 快快快，过来！
3: 上
4: 上
3: 这边。
5: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3: 这边那边
6: 来了，
3: 走
6: 走
3: 走，
6: 快快快，
3: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7: 嗯，
0: 咱们啊，
7: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8: 来
7: 干杯。
0: 教授，
7: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

0: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1: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
2: 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哦，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哼！冲啊！冲啊！冲啊！冲啊！曾宝啊！
3: 变狂了！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嗯嗯，
4: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笑>
3: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4: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 自然就学会了。嗯，
5: <笑>
6: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3: 哎，对，哎，臭味相投，哎呀，臭味相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将军，两营帐篷着火了。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1: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是。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穆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
2: 不会杀了他，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3: 那就来吧，再喝。来来来，
4: 干杯啊！
2: 都是帮锦囊饭，
5: 来，
2: 咱们再去行不行？
5: 嗯，
2: 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御粮呢。
5: 来了来了，
2: 大刀。
5: 跟上，跟上！好，来，喝酒啊！来，干了！
6: 把马锁。嗯，好酒啊！这样，好，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没说，谁做输了？我没说，
1: 快走！
0: 谁做输了？
2: 野丫头，梁宗宝将军便是在下。
1: 郎中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宝啊？
2: 废话少说。

0: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1: 哎，宗宝，
2: 宗宝，
3: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2: 冷静点儿。
3: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1: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3: 孟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4: 宗宝，
5: 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4: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2: 哎，宗宝，
4: 宗宝，宗宝，宗宝。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这不是？
5: 哎呀，爹，咱们穆客栈固若金汤。
4: 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嗯，
5: 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4: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5: 不好了！
6: 不好了，别急，说，干爹，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7: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9: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
8: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小，身体好。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0: 点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0-90。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2: APP。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5: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 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2: 别急，说，
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3: 来了多少人马？
1: 一个人。啊？
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3: 他这是要单挑。
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3: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0: 哎、爹，
3: 咱不逮了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押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4: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
5: 谁呀？
4: 出来！出来！我杨叔叔专门请你。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啊？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6: 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6: 对。

山寨有降龙木，嗨，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你？
1: 放闪！你谁呀你？谁呀？
2: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玉辽前锋，杨宗保。啊！
0: 不对呀！
3: 这，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4: 就是啊！到底谁是杨宗保？
1: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
1: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啊！
1: 少给我

0: 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
1: 撤！
2: 来呀来呀来呀！
3: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撤！

0: 你给我绑了！好，来，你先绑了，别动，让你也跑不了。老实点，老实点，走！哼，
1: 走啊！
0: 走啊！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0: 让他进来！
1: 放开我！
0: 走！快点！快点！过来！过来！别动！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1: 放开我！
0: 别动！别动！快点！老实点儿！

0: 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什么叫他？
0: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3: 干什么呀？
4: 吃你狗啊你！呀，来来来，摇摇摇摇摇摇！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啊，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哼，
1: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哎呀，您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1: 带这个吧。
0: 好呀、啊。
2: 来，
0: 好了，
2: 好看吗？
0: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气我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不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

0: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1: 就是啊，就是。
2: 哦，你这是拿着鞋领当鞋面啊你啊？
1: 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合适，合适个啥？合适。嗯，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嗯，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爹。
3: 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木瓜，啊！哦，
4: 干爹，咱走吧，啊！
3: 爹，
4: 走吧，
3: 你回去休息吧，啊！
4: 寨主慢走，放心，走吧，走吧。
3: 我不伤他，啊！
4: 你，别生气了，别生气，干爹走吧，干爹走吧，啊！
3: 爹，您歇着啊，寨主，走好，慢走。
1: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4: 不行，我
1: 醒了，干爹，哎呀，走吧，干爹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2: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
1: 哎，干爹，咱走吧，咱。你在这儿看着
4: 啊啊！
1: 我去看。

0: 放了我！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1: 你算谁呀？呸！
0: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
2: 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哎，你过来把我解了。你呀，下去问问大嫂，你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3: 不去，去不去啊？
2: 嗯，你去不去啊？
3: 去！
2: 哎呀，去！
3: 别动了，别动了，杨江街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江街，喝水。哦，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 喝，啊，别揪我耳朵！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江居年方几何呀？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

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

0: 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野才能把我，啊！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小姐，哼，
3: 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3: 哼，还不会吧？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果儿，
3: 明白。杀呀！杀呀！
1: 别伤着人啊！
4: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杨梅，到吧了。

0: 奶奶，
1: 你好，东宝，
2: 父帅，
1: 我孙子伤这么有啊！这，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哎，
1: 你敢？这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1: 你快打我！你这个小子，打我！
3: 快打我！
1: 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你杀我！我来，来呀，来呀！
1: 你造反了！
0: 哎呀，你
1: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4: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
1: 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0: 孩儿不敢。
1: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5: 你看看这，
0: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
1: 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
0: 你还真动刀动剑呀？来，给你砍，给你砍啊！
2: 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
1: 行了行了，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0: 把我们全杀了！
1: 你行啊，别呀，
0: 姐姐妹妹们都说的都对，
2: 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1: 你看六哥，
2: 哼，你们这样惯他。
1: 把他惯坏了，
0: 宗保要去报仇，是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鸭子多少气呀！哎呀，
2: 奶奶，
1: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2: 哎，
1: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 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保，宗保，宗保。
7: 你上将军，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6: 将军，
7: 哎呀，不跟你说。
6: 将，
7: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6: 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
7: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6: 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8: 就，
6: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8: 赵妃，你干嘛呀？
6: 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
8: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6: 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8: 就，
6: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8: 就，
6: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

0: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

0: 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敢打木客栈，没有道理。不给我人是吗？我自己去。你敢？这么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1: 你要斩我？你斩？
0: 你！
1: 快点！
0: 打我！
1: 你快打我！
0: 你不走，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1: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2: 我来了！来呀！来呀！你造反了！哎呀，你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
2: 哎，
3: 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2: 哎，孩儿不敢。
3: 咱杨家。 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你看看这，哎，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
4: 哎呀，行了行了，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
5: 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4: 你行啊，
5: 姐姐们，你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4: 你看六哥，
2: 哼，
4: 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5: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的也要受多少气呀！哎呀，
2: 奶奶，
4: 六弟。
3: 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2: 嘿，
3: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 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1: 哎，宗保，宗保，宗保，哦，你先去，小王爷，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6: 就
1: 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6: 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能不知道？ 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7: 就
1: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7: 赵飞，你干嘛呀？
1: 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7: 就
1: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7: 就
1: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
7: 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就
1: 是吗？嗯，走，走，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7: 我喜欢他，
1: 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嗯，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
8: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啊。他怎么了？
1: 木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5: 什么？这。
0: 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1: 你什么你啊？
0: 公主。

0: 羊绒袍，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住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我的人

0: 生出来的，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2: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3: 在，
0: 搬，
3: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4: 小姐，
5: 小姐，
1: 寨主，老头，
5: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5: 小姐，
1: 别
5: 走，
1: 小
5: 姐，
1: 你别走，我
5: 别走，别让小姐走啊！
1: 不要，
5: 小
1: 姐，
5: 别走。
0: 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5: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
6: 嗯，
8: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9: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6: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7: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9: 行了，
6: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7: 是。嗯，
8: 谢谢奶奶。嗯，
7: 走。嗯，
8: 走
7: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预料大事。
8: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嗯，
7: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8: 有十七八个吧。
7: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5: 就是。
8: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7: 累了？
8: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7: 啊，也好，
10: 好，下马休息。
7: 好，
11: 行，
7: 好，
11: 行吧，休息吧。
12: 说，哎，
11: 这凉快了，凉快了，
8: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7: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8: 快快快！
7: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8: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7: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8: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7: 那感情好啊。
10: 就是啊，好啊。
7: 头晕啊。
8: 哎，大娘，怎么了？
7: 宗保，
8: 大娘。哎，大娘，
7: 宗保，哎
8: 呀，没事吧？哎呀，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哎，
13: 怎么停了？
14: 啊，这是？
13: 是啊。哎，
8: 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13: 好，
8: 过来，过来，过来，
13: 走，
8: 过来，过来，
13: 走。

0: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0: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2: 少将军，这成吗？
0: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3: 不敢。
2: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0: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 兄弟们，
0: 都过来啊，兄弟们，
4: 来，
0: 你给我，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你快去，
4: 走。

0: 来了，
1: 来了！啊，
0: 快！哎，还没到呢。
2: 哎，杨娜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2: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2: 哎呀，走走走。
3: 哎呀，巧香，彩花。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哎，
4: 好，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对对。
4: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7: 对
6: 对对，
7: 踏平木客栈，
6: 踏平木客栈。
4: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6: 愿意，愿意。
4: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6: 擒住穆桂英！
8: 擒住穆桂英！
6: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10: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三娘，嫂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哎，来，帮我这有，这儿好看吗？
1: 真美，
2: ，再见，记得初相遇。
0: 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
3: 正值暮客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这，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说。 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杨痴呢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是你都敢讲？
4: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3: 嘿嘿，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 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

0: 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0: 好吧。
2: 你干嘛呀？
0: 干嘛？肆意妄为，我打你！
1: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0: 好，走，跟我走。
3: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4: 夫人，这是我的，
5: 这是我的。
1: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6: 奋勇杀敌，
7: 报答夫人。
6: 奋勇杀敌，
7: 报答夫人。
1: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8: 解散，安营扎寨。
4: 好，走走走。
1: 你马上去木河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9: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哼。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看看，
5: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6: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5: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5: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5: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5: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
1: 啊，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失事为主。
1: 明白。去吧。走。
2: 叫。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兵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
0: 醒了吧？
1: 醒了，醒了，醒了！
4: 宋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0: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哎呀，快快快！杀！
1: 哎，走吧！
2: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
3: 哎，都给我站住！
1: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4: 叫
5: 叫
4: 叫
5: 叫
4: 叫！
2: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叫
5: 叫
4: 叫
5: 叫叫！
2: 好好后面看看。
6: 鱼，鱼，哎呀！
2: 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
8: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7: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9: 是啊，让我们骑骑。想
2: 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0: 看着。
7: 明天再骑吧。
10: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
11: 怎么了？
10: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2: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魔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1: 对对对对对，
2: 你真奇怪呀，爹。
10: 瞎说，谁信呢？
2: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10: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2: 呀，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10: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2: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10: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2: 你生什么气呀、啊？油饭都出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
7: 呢。
2: 别生气了，彩云干嘛呀？你看，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那么大，赶紧回去休息啊！
12: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2: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13: 三娘，宗保。
14: 宗保，哎呦，真是宗保。
13: 对，叫走，对。
14: 小王爷，
13: 对，
14: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的。
15: 碰到六弟了吗？
14: 没有。哦，宗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13: 怎么了这是？
14: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保，宗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15: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14: 真的？哎呦，宗保啊，宗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13: 不许笑！
14: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13: 哎，去哪儿啊你？
16: 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攻打木柯寨！
14: 站！
13: 宗保！
14: 宗保！
13: 站！
14: 宗保！
13: 宗保！
1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

0: 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

0: 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速步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

0: 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7: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头盔啊，中看不中用。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2: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
0: 啊！
1: 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
0: 嗯。
1: 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3: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0: 哟，
2: 哎，你看，你看，姐啊，饶我姐不死。
0: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3: 啊！你少啰嗦，
4: 你说谁呢？
3: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
5: 就是，
0: 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2: 杀猪，杀猪，
4: 杀猪，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2: 哎，对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3: 这，
0: 哎，对对对对对，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3: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2: 走，
0: 走吧，
2: 哎，看热闹去。
4: 走，
2: 看
4: 热闹。
6: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哎
4: 呀，快，快，江永旺小姐，
3: 这，
4: 这，
3: 这，
4: 嘿，嘿，
3: 这，这，
4: 这，
3: 这，这，这，这，这。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3: 呀！

0: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1: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是，撤。
2: 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3: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4: 是是是。
2: 这，快地上，快走。
3: 我的烤玉米。少将军，追吗？
2: 少将军，怎么了？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5: 是，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3: 小心。
2: 哎，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5: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2: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
5: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
2: 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5: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看你臭小子不上当！小心，小心点！小心，木果，这边。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1: 少将军，为何？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0: 这，
1: 走。
0: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走，这儿，来，这儿，来，还有这儿，好，好嘞，快点，快，走。吁，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
5: 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0: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此次算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1: 这，走，快，快，这，走，走，吁，好，走，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杨宗保，我在这儿呢。
2: 正，正，正，正，
1: 别跟着臭小子，在这儿快倒霉了。
2: 看谁倒霉，正。
1: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0: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1: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保啊，我今天呢， 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3: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4: 小心点啊，
3: 站起来，
5: 高点，
3: 再高点，
5: 谁让你
3: 站起来的？
5: 蹲下，
3: 蹲下，
5: 蹲下，
3: 蹲下，
5: 蹲下。
3: 说你呢？
5: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6: 对。
5: 对，
3: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7: 别动，
3: 听到没有？
7: 听着点，听着点。
3: 你们都回去吧。
5: 哎，我让你蹲下，你们听见没有？哎呦，蹲下。
8: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9: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8: 降龙木？
10: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11: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8: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2: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3: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7: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8: 这宗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7: 哎，走
12: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嘘。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哼！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1: 宗保，
2: 宗保，
3: 少将军，少将军，
4: 宗保，
3: 少将军，
5: 少将军。
1: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
6: 躲好，
1: 别动，
7: 别动，
1: 老实点。

0: 燕怕富，玉帝怕黄，任怕还懂
1: 咋了？
0: 老兵不怕勺，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2: 哎，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3: 宗宝，
4: 宗宝，
5: 少将军，
3: 宗宝，宗宝，
2: 来的真不是时候。
6: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2: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6: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2: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6: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走吧。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6: 你等着我。
2: 你记住了。

0: 我的小祖宗啊，你还想不想让你爹挂帅呀？啊啊！你还想不想让大宋出兵啊？啊！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儿，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保啊宗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疗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 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
0: 宗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哎哎哎！奶奶她踢我。
0: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1: 宗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呐，毁了。
0: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
0: 再说了，哦、哎。
1: 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嗯，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
0: 能这样的去御疗，当先锋吗？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疗先锋呢？
4: 慢点啊，干爹。

0: 小姐，
1: 桂英，
0: 桂英，
2: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1: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2: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1: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2: 哎，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哎，
1: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那个对不对啊？
2: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1: 什么病啊？
2: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1: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2: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1: 胡说，胡说八道。
2: 谁胡说了？
1: 我。
2: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1: 就是。
2: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1: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2: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3: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4: 哎，啊，走了。慢点，
3: 走。
4: 哎，走。
5: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3: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5: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3: 啊，这
5: 是他们不收。
3: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5: 宗宝，
6: 嗯，
5: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3: 赔了。
5: 赔了礼，他怎么说？
6: 他说，
5: 说了什么？
6: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前锋官。
5: 他是这么说的？
6: 嗯，不，
5: 他到底怎么说的？
6: 我忘了。
5: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3: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5: 娘，
3: 咱不听他叫，走。
6: 嗯。
3: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5: 娘，
7: 小心点。哎呀，过来。
3: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6: 嗯，
3: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6: 嗯，
3: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6: 是。
3: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6: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3: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蒙。

0: 虎抵不过群狼啊。
1: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2: 放心吧，娘。
3: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5: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6: 哎，望夫歌吧。
7: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8: 哎，这可以，
7: 这可以啊。
8: 是是
2: 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1: 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啊？
7: 对
2: 对呀，
7: 说说
2: 说说
7: 说说。
9: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当不成了。
10: 等着我。
1: 说说啊。
10: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1: 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10: 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0: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11: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12: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10: 对对对对对对。
13: 宗宝，
11: 宗宝，
13: 宗宝，宗宝，
10: 这儿有一个橘子。哎，
0: 你俩快起来起来。
11: 傻孩子，谁
0: 来啊？
14: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
15: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0: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5: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请你两回了吧。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5: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善我

0: 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1: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0: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0: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0: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
2: 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3: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2: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4: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2: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3: 还唱戏呢？
2: 是啊。
3: 唱什么戏啊？
2: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3: 木莲救母？
2: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3: 秦琼卖马？
2: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3: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2: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3: 到灵芝。
2: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3: 到灵芝？切，这会儿还看戏？
2: 嗯，就是。
5: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0: 停下！哎，停下！停下！停下！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嗯，哎，都停下！去去去去去去去！走走走！下去去去去去！哎，二位军爷，您这是？小姐驾到！
2: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嗯。
3: 鞋子卸小了，
2: 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0: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1: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2: 有眼光，有眼光。
1: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2: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
3: 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1: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3: 降龙怒。
1: 哦，降龙怒。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怒我正闻所未闻呢。
3: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
2: 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1: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3: 果真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3: 真是来不及了。
1: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2: 来得及不？
1: 来得及，来得及，
2: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0: 啊，快叫人呐！
1: 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3: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4: 哎，来了，
1: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3: 你就写这个啊。
5: 大席三席啊，哎，边关吃紧呢，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6: 还要带礼物吗？
5: 宗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7: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5: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6: 哎，是是。嗯，
8: 嗯，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2: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题记。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希望。

0: 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1: 嗯，好，好戏，这戏好。
2: 好，
0: 敬请欣赏。
3: 好，
4: 好。
5: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保？
6: 我看啊，像，像极了。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0: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3: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不错，
1: 好。
2: 好。
1: 好。嗯。哈哈哈哈哈。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

0: 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1: 坐下，
2: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2: 了得，了得。
0: 哼！哎。

0: 今天木科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科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科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喂，木降龙，宋日杨家保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保大宋哎，嘿嘿。
1: 真的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我是说呀，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他十几张几十张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戏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长官，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呀，
7: 不许笑！你再说，我
9: 娘，
10: 娘，
9: 大嫂，
10: 娘，
4: 回来了，
9: 回来了，
4: 你俩。

0: 还顺利吧？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她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墓。好啊，来吃饭，来吃饭，来吃饭，来来来。
1: 哈哈哈哈哈！降龙墓是假的，
2: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3: 我认识降龙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2: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嗯，
0: 要我说。
1: 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嗯，
4: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嗯，
1: 奶奶，您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
5: 他们又把马锁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2: 什么什么？这，
5: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1: 是客人，孰不可忍？对，孰不可忍？对。哎呀，
2: 宗宝啊，你受苦了。
6: 是啊，
2: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
1: 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已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2: 还想什么想？哎呀，吓得让你儿子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0: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1: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
2: 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哎，你说爹不怪你。
2: 他怎么了？
1: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2: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
1: 这样，
2: 不踏平木柯寨，杀了木鱼，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对，踏平木柯寨，走。
1: 走，走，哎，是。宗宝，一会儿到了木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
2: 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1: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都白当了。
2: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7: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啊，哥。
8: 妹妹，你知不知道宗宝又去打木柯寨了？
9: 去的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8: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于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及宗宝到木柯寨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柯寨比武招亲。
9: 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
8: 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宝取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宝？
8: 他那么厉害？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
9: 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

0: 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 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首先呢，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阮英平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阮英平，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0: 同时呢，来欢迎健康观察员立冬。
3: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阮老师啊，我最近呢、闲着没什么事儿哈，就翻这个以前呢、去江南旅游的照片。那江南古镇小桥流水，真是别具一番风味呀。
1: 嗯，
0: 要不怎么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呢？现在想想，不光江南美景让人流连忘返，美食啊更是一绝呀。
1: 嗯，
3: 一下子就梦回当年了，
1: 哟，音乐了。
3: 哎，不有那么一首歌吗？
1: 啊，
3: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0: 啊，对对对。
1: 哎呦，还珠格格的是不是？哎、
3: 对了、
1: 啊，
3: 这个还珠格格里头啊，有一集，我不知道两位看没看过。
0: 嗯，
3: 当时是说了一大堆，啊，我都没怎么记得住，唯独有一道菜，我记住了。
1: 哪道？
3: 叫红嘴绿鹦哥。
0: 啊。
3: 当时给我馋的都不行了。
0: 哎，立冬说的这个我也记得啊。后来这个网友啊还扒出来的这道菜，当时馋的不行的美食，现在再一看，那不就是一盘菠菜吗？
3: 对，
0: 才弄了这么一个文绉绉的名字。
1: 哎，这你们就不知道了。这道红嘴绿鹦哥呢，不完全是影视剧杜撰来的，实际上啊，它还是有据可考的。那么这一道菜呢，又被称为叫黄菇菜。
3: 阮老师啊，
1: 哎，
3: 说到这菠菜啊，我确实特别熟悉
1: 啊。
3: 刚才也讲了红嘴绿鹦哥。
1: 对呀、
3: 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句啊，
1: 嗯，
3: 你说这个菠菜跟豆腐，这两样东西到底能不能一块吃呢？
1: 嗯，
3: 这菠菜里边不是有草酸吗？
1: 嗯，
3: 豆腐里边不是有钙吗？
1: 嗯，
3: 它俩据说呢可以相互作用，啊，说是容易产生这个结石。
1: 这个菠菜里啊，它确实是含有很多的草酸，那么草酸要是跟这个钙结合以后呢，就是他说的啊，形成了草酸钙，然后呢就增加了我们得结石的风险，同时呢它也阻碍了我们人体对钙的吸收，钙都成石头了，你怎么吸收啊，对不对？但是我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说一下，我们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只要处理得当，这菠菜跟豆腐

0: 也是可以一起吃的。哦，
1: 那阮老师得教教我，那怎么吃呢？
0: 刚子不知道了吧？嗯，菠菜水里焯一遍呢。哦，焯一遍能去掉大部分的草酸，焯水以后你再吃起来呀，你就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您在做这个菠菜汤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焯一下水。但是我要说，有结石的朋友，您都查出来了，那这道菜您就尽量别吃了。嗯，
1: 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很多啊其他去除菠菜里草酸的办法啊。那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阮老师，我就不爱吃菠菜，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觉得这口感不好，它有点涩呀。
0: 明白明白，那就是没焯好。那里边有些草酸高的食物，有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咱们吃到嘴里后它有点涩，我是建议焯一下水。你要是吃炒菜的话，你不焯水的话，那还真稍稍的有点涩。嗯啊，
2: 我还有一个办法告诉你。
0: 你说，
2: 你不是觉得这菠菜涩口吗？嗯，你这样，你下回啊，你别吃那个菠菜叶，你试着吃一吃那个菠菜的根儿。就下回你再切菠菜的时候，剩下那根儿啊，你别扔，洗干净了，你是蒸啊，你还是凉拌呢？你再尝一尝，它一点都不涩，一点都不苦，反而是甜的啊！
1: 吃菠菜根儿，谁教你的这个吃法？那能吃吗？
2: 你还不信？我小时候啊，经常这么干，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实际跟你一样，都不喜欢吃那个菠菜叶子，因为我们家当年啊，做这菠菜的时候根本就不焯水，那每次吃菠菜，我就感觉那个牙上面啊，都特别涩，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呢，我不吃这叶子了，我就专吃那个菠菜根儿。可能咱们现在的人呢，就为了图省事儿，把这根儿一刀切了，不要了，嗯啊。但我那时候不是，一个呢，这个食物啊，咱说了比较金贵，不舍得扔，而且物质条件呢也比较匮乏。第二个，主要这根儿呢，我喜欢吃，嗯，它不难吃，它不光有这个菠菜特有的鲜甜，而且呢，吃到嘴里边也没有那个涩口的味道。嗯，刚子啊，我觉得你真得回家试一试。
1: 立冬说这个靠不靠谱啊？菠菜根儿也能吃？哎，阮老师，您给我们证明一下啊，
0: 证明一下是吧？行，
1: 能不能吃？
0: 菠菜根儿哪是能吃啊？那是太能吃了。我告诉大家，这个菠菜根儿啊，有助于降糖降脂。此外呢，它里边含有纤维素，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对于大便干燥啊、排便困难的朋友来说，是尤为明显。而且这个菠菜根儿，跟那个洋生姜，如果他们俩搭配在一起，还能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就是吃之前呢，咱们这个菠菜呢要焯一下。嗯，
2: 所以说刚的啊，听见阮老师说的了吧？嗯，菠菜根是真的能吃，但是太老的时候啊，就不好吃了。你小的时候吧，我个子长得特别矮，而且特别瘦。我跟两位讲啊，嗯，我一直到上高一的时候，我那个身高呢才1.58米，
0: 嗯，太可怜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了能长高一点、长壮一点，我呢没少吃这个菠菜。
1: 嗯，哟，立冬，这长不长个跟吃菠菜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没看过一个动画片啊，叫《大力水手》啊？
1: 对，
2: 是不是看过？嗯，
1: 我
2: 小时候，对，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因为动画片里边嘛，它每一集都有一个固定的桥段，就最开始，啊，这个男主人公受欺负了，受欺负之后怎么办呢？哎，就开始吃那个菠菜，吃完以后，好家伙，力大无穷啊，那胳膊上的肌肉一下子就起来了。那时候我就想啊，你说我那么瘦那么小啊，这个每次这个上学的时候都坐第一排，我就合计我吃点菠菜，是不是慢慢的我就跟这大力水手一样，就变强壮了？就那段时间呢，猛吃菠菜，连根带叶一块吃。我估计我现在啊，就是这个个子吧，没准还真有这个菠菜的功劳。
0: 你还别说，啊，菠菜呀，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它是营养模范生。这个菠菜里不仅含有

0: 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消化功能，促进肠道蠕动，对痔疮、便秘那都有改善的作用。就像刚才立冬说的，他从那个个子不高，一米五几，茁壮成长到一米八，真的这里头有这个大力水手菠菜的功劳。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嗯，而且菠菜里边呢还含有胡萝卜素，它呢到了人体内呢转化成维生素 A。 那么这个维生素 A 除了维护我们的视力健康，预防传染病啊这方面，而且它还能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这回明白个子高来自于哪儿了吧？
1: 哎，明白了。
0: 比方说我们在家里做一个翡翠饺子啊，果仁菠菜等等，这都可以。不过呢，我还是要说，有肾结石、胆结石、有痛风的朋友，您呢不宜吃菠菜。
1: 看来啊，就我后来长个啊，还真跟这个菠菜有关系。嗯，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嘛。歪打正着了。不过刚子啊，这个菠菜啊，跟你们北方还有着渊源呢。
0: 我也纳闷，
1: 春节联欢晚会就那个小品带菠菜的
2: 给我送过饭，送过锅，还给我送过秋波，然后问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天的菠菜。
2: 暗送秋波呀。
0: 这个暗送秋波呀，有的人呢看了，打比方说您看了哈哈哈一笑一乐过去了，但是在我的眼里啊，送秋波那就是送营养，是饭碗里的健康。
1: 按照阮老师这意思啊，也不用暗送秋波了，咱明着送。哎，明送秋波
0: 还真有这种事儿啊。我有一位朋友啊，还真的被明送秋波过。
2: 啊，阮老师真有这个事儿啊？
0: 真有，
2: 快和我们说一说，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呢。
1: 是啊，明着送秋波吗？这是。
0: 对呀，你们是电视剧里看的暗送秋波，我说一个明送秋波。我有一位朋友叫小霞，小霞呢20岁的时候，家里给她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是医生，跟他们家算是门当户对，所以呢就很快就约着要见面了。两个人一见面呢是在公园里，小霞呢来晚了5分钟，就看男方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因为他也不认识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小霞到了以后特别的不好意思，很难为情，男生呢挠了挠脑袋就跟小霞说，下次见面你要把这个5分钟补给我。一个小玩笑这就化解了小霞的尴尬，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
1: 哎，这地方我听懂了。
0: 什么？
1: 就俩人有好感了呗。啊，这叫暗送秋波。
0: 当时是有点好感，等到了那个北方人说的那个饭点的时候，南方就邀请小霞去吃饭。但是这顿饭吃的呀，小霞对男生的印象是急转直下。
2: 哎呦，这第一次见面这男士表现得多得体呀。这主动请吃饭印象反倒不好了。
0: 那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饭桌上他发生了什么呀？
2: 那吃饭怎么还能不高兴呢？
0: 这个两个人点菜的时候啊，男方他就问小霞，你喜欢吃什么？你说小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开口，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那么馋呢？对不对？肯定是随便，是不是？你随便什么都可以。这个男生啊看了小霞一眼，他就开始点菜，最后上桌的这个菜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我告诉你们啊，猪肝啊，溜肝尖，水煮猪肝，最后倒是有一个素的清炒菠菜。而且男方还让服务员说什么，哎，炒菠菜的时候菠菜根别切了啊，跟着菠菜一起做。这小霞一听对男方的好印象是荡然无存呢。哪有人特意让人家服务员把菠菜根放到里头一块炒的呀？所以呢他就不想跟他继续相处了。
1: 但这菠菜根啊，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而且人家男方是大夫，肯定懂这个饮食营养方面的知识。

0: 才没让扔的。可能您说的这个小霞，她应该是不懂这些。
1: 那个时候的小霞，她不知道。后来呢，这个男方啊，那个时候不流行微信，啊，也不流行什么打电话，都是写信。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他说那天呢，看到小霞脸色苍白，这个是典型的贫血的表现。所以特意点了有补血功能的菜，这个菠菜能养血润燥，而菠菜根呢对肠胃有帮助。你说吃的油腻了，你也不用担心消化问题。那么在小霞收到信的同一天，这个男大夫啊又让人给小霞送去了一捆菠菜。这个菠菜呀，还被那个红丝带捆着，上边还打了一个蝴蝶结。
2: 哎呦，这不就是送花吗？
1: 哎，别人表达爱意呢，送的都是玫瑰花，人家偏偏送的是菠菜。小霞看到这些，反而就觉得这个男孩子踏实，而且有才气，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后来呢，两个人顺其自然地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大家都说，哎，小霞，你的脸色现在真好。他就说，这多亏了我先生做的洗面奶。
0: 菠菜除了吃，他能做这洗面奶吗？
1: 这你又不知道了。这个菠菜啊，不光能吃，还能用来洗脸。
2: 今天听了阮老师的介绍，那让我们对菠菜是刮目相看。哎呀，我这肚子开始不争气了，咕噜咕噜又叫了。今天阮老师要用菠菜给我们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1: 哎，刚子，你刚才不是说那个菠菜涩吗？你不是说不喜欢吃吗？
2: 但是今天你也说呀，哎呀，我这口腹之欲它就上来了
1: 啊，想吃了是吧？好，那我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西特米莫格瓦德芙蓉汤。听懂了吗？
2: 我只听懂了芙蓉汤前面说的是什么，
1: 就是
2: 没听懂。
1: 就是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我们家乡的话，掀掉眉毛的眉毛都要掀掉了，特别鲜的滑蛋芙蓉汤，保证汤鲜味美，那个营养更是没话说。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菠菜、香菇、胡萝卜、鸡蛋。那么这里呢，这个菠菜呢根呢要留着，然后呢在当中拦腰一刀，就是一切两段，然后把它焯一下水，焯水的时间不能长，当菠菜略微的软立马就要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在汤盆里备用。那么这道工序呢，主要是为了去除菠菜里多余的草酸和涩味。接下来的工序是做什么呢？就是把香菇切片，胡萝卜呢剥去皮以后把它切成细末，要拿一个鸡蛋把它打一下，然后这个细末呢要倒到打散的鸡蛋液当中，在鸡蛋液里稍微加一点盐，这样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做这道汤。小汤锅里稍微加点油，等到油热了以后，我们把香菇炒香，当香菇稍微软点以后，在汤锅里呢加入清水，接下来在汤煮滚之后，把混合着胡萝卜的蛋液把它倒进去，当这个蛋花状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再加点香油，加入盐，然后把这一锅汤直接倒到菠菜里。那么这道暖胃养身的汤就做好了。

0: 现在这道滑蛋芙蓉汤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简单。
0: 这道汤里的菠菜呀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能够帮助咱们

0: 人体呢排毒清肠，促进肠道的蠕动。我们经常吃一点啊这个粗纤维食物啊，可以很好的代谢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通过肠道让这些毒素呢都排泄出去。如果说哪位朋友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很严重啊，长期得不到改善，或者是上了点年纪，胃肠的蠕动能力不够，宿便呢堆积着，肚子就鼓溜溜的啊，上厕所上不出来，这个时候呢单一的我们说靠这个食疗就很难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知道吗？
1: 益生菌。
0: 对，吃点益生菌啊，增加体内益生菌的数量，让肠内菌群恢复正常，加强肠道的屏障功能，清除肠道里的毒素。
2: 看，跟着阮老师学膳食啊，营养又健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奶粉霞姐她说了，她说我叫李霞，最近呢头特别晕，检查发现呢有低血压，高压呢在90，低压在60，想问问老师，说我这种情况啊，饮食上吃点什么能好一些？
0: 这低血压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特别大，低血压的人他真的是眩晕，动不动他就晕，甚至会倒在地上，平时乏力疲劳，工作能力也下降，而且低血压的朋友他这个心情不好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脑缺血，血供不上，还会出现脑梗、心肌缺血、听力不好、视力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样一来咱们的生活质量就下降了。所以这位叫李霞的朋友啊，您问我这个血压比较低吃点什么好，我跟你说，血压低跟您的气血不足有关系，吃呢也是一些常见的食物，我一说您就明白，莲子、桂圆、大枣啊，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对改善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呀、失眠呐，对这些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咱们血压低的朋友还要补点什么？牛奶啊、虾皮、动物的肝脏以及动物的血，比方说鸭血呀、猪血呀，因为这些食物里呢含有铁元素，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血压。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血压低以后吃东西没胃口，人就没有劲儿啊，干什么也不行，那你这个时候吃什么呢？山药、茯苓、薏米、芡实，就是鸡头米啊，吃这些。那低血压的朋友往往你体内的蛋白质也缺乏，因为你营养跟不上，所以肉鱼蛋奶你就要常吃啊。当然最最重要的我要提示一下，高血压少盐，低血压要多吃点盐。怎么办呢？你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盆小咸菜，这样呢就能帮助我们提升血压。这个奶粉李霞是吧，不过呢您这个微信里没有说清楚您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血压，我啊建议您呢把问题下一回补充的完善一些，然后再来告诉我，我这儿呀还有很多帮助我们很多朋友升血压的菜谱，您呢可以扫码获取。
1: 好了，来看下一位，这位奶粉呢叫那片蓝天
0: 啊，
1: 他的问题啊就是说建议他服用益生菌，但是他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就想问问阮老师，说为什么要定期补充这个益生菌呢？
0: 我不知道您呢具体是因为哪方面的问题，这个要建议你比较长时间的来吃点益生菌，但是我告诉你啊，唯一的坏处就是您这个钱稍微得多花一点首先我要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它可以帮助咱们排宿便，您看有些朋友他有胃胀、胃难受、肚子胀气，有气排不出，有的是皮肤啊这个痒，皮肤暗淡没有光泽，还有呢有斑，有的脸上还长痘，有的朋友口气呢不清新， 这些跟素

0: 便排不出去啊，还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益生菌呢，它还能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您想想，一个人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的话，他是不是就不怎么生病了呀？哎，你跟那儿点头了是吧？嗯，益生菌呢，不光是有这个作用，还能抑制肝脏里边胆固醇的合成，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它对肥胖和我们的代谢都有很大的好处。益生菌呢，它是双向调节，它还能帮助我们改善一些消化不良。这个益生菌呢，它到我们肠道以后啊，它会分解一种消化酶，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1: 那阮老师啊，
0: 哎，
1: 您看咱们的节目啊，每天都有新的奶粉加入
0: 啊，
1: 我觉得您是不是也要跟大家讲一讲，怎么去选择这个益生菌呢？就选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0: 如果说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你不能光看这个价钱，你要看这个菌株多少和这个菌的活动的高低啊。一般情况下呢，我都建议大家选择呢6联以上的益生菌。当然，您如果说在药店里或者在哪儿你看到了8联的那个就更好了。还有呢，益生菌的菌群的数量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这个好。好了，我就先和您说这么多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了解更多的营养知识，那都可以呢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获取。
1: 好，来看这一位，这位友啊叫太阳花，啊，他说自己呢免疫力低下，湿疹呢老是反反复复，想问问老师，怎么防止呢？
0: 免疫力低下啊，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有，但是呢，就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哪些情况属于免疫力低下。这位微友，您说的这个湿疹，它就属于免疫力低下。您问我呀，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防止呢？两个方面。那免疫力低下呢，第一个肯定就是提高免疫力，
2: 嗯，
0: 对吧？第二个，湿疹，你是不是要祛湿啊？那接下来，观众朋友就会问了，那阮老师吃什么可以提高免疫力？酸奶里含有益生菌，选择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生牛乳，再看看里边有几种菌，这个就是有益生菌的，对胃肠健康有好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选择含有铁、锌、镁、硒、微量元素铜这一类的食物，它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帮助。那么再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喝点茶，因为茶叶里呢含有一种叫茶氨酸的物质，它也能起到调动人体免疫细胞、解决湿的问题。平时呢可以吃点新鲜的马齿苋，也可以用大半斤的新鲜的马齿苋加上半盆水，你把它煮开，用毛巾呢蘸着这个水，然后把它敷在你的湿疹上，每天呢敷那么2次啊3次啊。另外呢，薏仁赤小豆汤呢，这个汤你要经常吃啊，早餐的时候吃，它祛湿。实在你痒的不行，炒熟的那个大的核桃，一捏碎又有渣子又有油，直接抹在湿疹上，2-3分钟它就不痒了，而且它不含激素。
1: 但阮老师啊，您刚才讲这个酸奶
0: 啊，
1: 我知道酸奶里边确实含有这个益生菌，但是好像它里边含的太少了
0: 啊。
2: 停啊，这立中啊，我觉得总结的不到位。人家阮老师的精髓啊，你没有总结到位，你没有告诉大家选择益生菌要选6联以上的，然后这个菌群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才是好的。
0: 行了，你俩就别掐了啊！观众朋友都明白了，益生菌要选6联以上的，菌群数量要超过5000亿的，那个是好的。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
0: 含有铁、锌、镁、硒、微量元素铜这一类的食物，它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帮助。那么再接下来一个呢，

0: 是喝点茶，因为茶叶里呢含有一种叫茶氨酸的物质，它也能起到调动人体免疫细胞、解决湿的问题。平时呢可以吃点新鲜的马齿苋，也可以用大半斤的新鲜的马齿苋加上半盆水，你把它煮开，用毛巾呢蘸着这个水，然后把它敷在你的湿疹上，每天呢敷那么两次啊三次啊。另外呢，薏仁赤小豆汤呢，这个汤你要经常吃啊，早餐的时候吃，它祛湿。实在你痒的不行，炒熟的那个大的核桃一捏就碎，一捏碎又有渣子又有油，直接抹在湿疹上两三分钟它就不痒了，而且它不含激素。
1: 但阮老师啊，您刚才讲这个酸奶
0: 啊，
1: 我知道酸奶里边确实含有这个益生菌，但是好像它里边含的太少了
0: 啊。
2: 停啊，这立中啊，我觉得总结的不到位。人家阮老师的精髓啊，你没有总结到位，你没有告诉大家选择益生菌要选6联以上的，然后这个菌群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才是好的。
0: 行了，你俩就别掐了啊，观众朋友都明白了。益生菌要选6联以上的，菌群数量要超过5000亿的，那个是好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再次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心不可取。
1: 你们听我说，我又研发出了一种新魔法。
0: 鼠阿大是什么魔法呀？
2: 新魔法，鼠阿大，你的魔法哪次没有出意外？
3: 会不会是那种能变出好吃的魔法呀？光是想想就要流口水了。
1: 哼，变出食物那只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我这个魔法可比那个厉害多了。
0: 你别卖关子了，演示一下吧。
1: 你们可要看好了，我鼠阿大的天才魔法。
2: 我倒要看看你的魔法有多么神奇。
1: 那你可要瞧好了。这个魔法叫回溯魔法，施展之后只要我指定一个人，水晶球里就会映照出那个人以前做过的所有事，咕噜咕噜变。
0: 啊，鼠阿大怎么没反应啊？
3: 鼠阿大，你不会在骗人吧？
1: 奇怪呀，明明咒语没有问题呀。
4: 你的魔法又失败了。
1: 只是小问题，让我再试一遍吧。
2: 算了吧，鼠阿大，古时候的大魔法师能够变出现在的太阳，但是鼠阿大你呢，总是出错，可成为不了大魔法师。
4: 蛤蟆小姐说的没错，能够变出太阳的壮举，给人们带来光明，这才是受人敬仰的大魔法师。
2: 你的魔法格局太低了。
1: 我不过是变出太阳而已，我鼠阿大也能完成一样的壮举。
4: 你要变

0: 吹牛，
1: 你连魔法都掌控不好，还妄想变出太阳来。舒娃的，你真是太狂妄了。
2: 认清现实吧。
3: 你们居然这么看不起我。哼，走着瞧，我的魔法不会一直失败，我总有一天会成为大魔法师的。好险，差点又睡着了。给我清醒点。不行，难道真要变个太阳出来啊？哎呀，不太行。得换个思路。大家为什么不承认我呢？我的魔法有时候明明也很有用的。
2: 舒阿大，你的魔法太低级了。
3: 我要让你们知道，我舒阿大有成为大魔法师的资格。还是找找灵感吧。这是大幕魔法，能够藏住物体，并且大幕完全融入黑暗，不会散发出一点光线。对呀，我可以模仿日全食，把太阳的光线全都遮住，这样大家都会以为是太阳消失了。这个魔法好，就是你了。不过得先找个东西挡住太阳。有了，可以用放大魔法放大物体，放大到能够挡住太阳为止，再用大幕魔法遮住太阳的光线，这不就是人造日全食吗？看谁还不承认我是大魔法师。呼噜呼噜变。这么容易就成功了，太好了。耶。
4: 这是怎么了？刚才不还是白天吗？
5: 奇怪，太阳呢？也没听说最近有日全食啊。
4: 乌龟爷爷，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太阳好像不见了。
6: 有没有可能是日全食，所以天空才会变黑？
7: 就算是日全食，天空也黑得太快了。按道理说，天空不应该是慢慢变暗的吗？
1: 也许是太阳回家休息了。
7: 咦，没想到太阳也会偷懒啊。
5: 大家，不管太阳是怎么消失的，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那可是太阳啊，我们怎样才能找出原因呢？
4: 是啊。对了，我们可以找鼠阿大呀。哎，还也许有办法呢。
5: 鼠阿大，这确实是个法子。
6: 你们别急呀，要是鼠阿大也没办法怎么办？
1: 鼠阿大能有什么办法？
6: 话是这么说，但是鼠阿大他鬼点子挺多的，万一有办法呢？
1: 鼠阿大连自己创造的魔法都掌握不好，他会有什么办法？我可不信他。
6: 可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靠他了，不是吗？
4: 鼠阿大，快开门！
3: 等等，我马上来。怎么了？这么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舒阿大，你知不知道太阳消失了？你有头绪吗？
3: 我不知道。哦，
2: 你遮遮掩掩的做什么呢？哼，太阳消失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吗？
3: 我真不知道，不过我记得魔法书里好像有记载太阳突然消失的事件。
4: 什么？真的吗？
3: 大家先跟我进屋吧，我再去查查魔法书。书上预言太阳有一天会被大幕遮住，这时就需要一位大魔法师站出来，用他的伟大魔法来化解这次危机。而且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已经知道办法了。
7: 真的吗？那太好了，早点让太阳回来，这样大家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3: 那当然，把太阳

0: 找回来的事包在我身上。
1: 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乌龟爷爷他们。
0: 豆豆鼠他们应该没发现我的被子不见了，也没发现我在说谎，那么接下来就只剩把太阳找回来了。咕噜咕噜变，怎么没回来呀？咕噜咕噜变，太阳不是一直挂在这个位置的吗？难道是被我的被子给盖到地上去了？这可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回来太阳，那可就糟了。亏我还在豆豆鼠他们面前说大话，得赶紧想想办法，要不然可要闯大祸了。
2: 刷大这家伙也太粗心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怎么收尾呢？
1: 你说什么？真的吗？
3: 鼠阿蛋，那你刚刚吹什么牛？
4: 现在怎么办啊？
0: 我怀疑太阳是被什么东西遮住了，现在光线太暗，我不知道它的位置。
1: 位置？只要知道太阳在哪儿，你就有办法解决了吗？
3: 鼠阿蛋，你真不靠谱，上次让你放烟花也是。
1: 烟花光线，有办法了。走，我们先去开阔点的地方。我的办法是这样的，鼠阿蛋，你用烟花魔法让周围亮起来，不就可以知道太阳的位置在哪儿了吗？
0: 对呀，我这就开始。咕噜咕噜变，怎么样，这一次没出错吧？
1: 你们看，在那儿，那边有个东西。
0: 没错，那就是被遮住的太阳了，终于找到它了。
1: 你快复原它吧。
0: 好，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我就是最伟大的大魔法师。
1: 我刚才看见遮住太阳的是被子，鼠阿蛋，那是你的吧？
4: 肯定是。鼠阿蛋，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0: 对不起。哎呦，都怪我的虚荣心作祟，对不起。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

0: 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0: 那个，姐夫在家吗？
11: 何生早，
9: 他去上班了。
10: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9: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0: 我们觉得
6: 危险关系。
10: 吓到你。
6: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惊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一些物种它的种群的减少甚至消亡，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我们人与自然是需要和谐共生的，都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面，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在保护环境，另外一方面是在净化自己的内心。

0: 我们是安南闽江志愿者，您的行为涉嫌违反闽江禁渔规定，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否则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将到现场依法查处。
1: 每一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是闽江的禁渔期，这段时间呢是不允许任何渔业生产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就协助生态环境和海洋渔业的相关部门组建了全省第一支开展闽江生态环保和协助渔业执法的志愿服务队，通过志愿者的巡江工作来劝导和制止一些初级的违法行为。等一下一队呢，我们往闽江这边往南走，另外一队往北走，我们准备出发。穿着我们安南闽江的马甲在江边行走，在江边开展禁渔期和闽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就能够提升公众保护这种闽江生态环境的氛围，也能够带动一大批人参与闽江生态环保工作。有一次我在码头那边巡江啊，就有好几个人在禁渔区捕鱼。
2: 你好，禁渔区不能捕鱼哈，已经拍照取证了。你网马上挑起来，网挑起来，老板等一下。
1: 当时都被骂，他说你干嘛要多管闲事呢？你是不是欠揍？然后拿着那个抄鱼的一个杆啊，就想过来动手。刚开始呢，会有一些难受，觉得哎，我们都是在做公益哦，都是在做好事，跟你们劝导，你们还要过来骂志愿者。
2: 好，游出去了吗？这样子让他受伤多难受，是不是？
1: 但是通过耐心的交流，其实大部分99%以上的人都是会理解的。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的资源与环境的相关专业，那毕业之后从事生态环保的志愿服务专职工作。那到2016年，福建是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实验区，在原来生

0: 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之上，就创建了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开始全身心的投入海洋生态保护的事业。我们福建省的海岸线是全国第二长，海滩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海洋的生态环境在全国都算是比较好的。但是福建呢，它是地处于台风带，所以每年哈由台风带来的一些海洋垃圾还是比较多。海洋的垃圾其实60-70%是通过河流带去的，很大一部分是人为产生的。所以我们在保护海洋的同时，我们是非常关注陆海河流的保护。那我们到最下面的这一个台阶哈，所有的袋口要贴近水面放。到了之后呢，就是拔一下，袋口就开了。往上拔起来，对。然后袋口贴水面放下去。每一个河流，它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自我进化能力就越强。生殖放流这一项工作在我们民间呢是叫做科学放生。那如果日常啊，民间的一些团体经常会放一些，比如说像巴西龟啊、牛蛙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不适合放生的物种，这样子就会导致一个流域的生态安全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所有放生的鱼苗都要经过训练，这个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它鱼呢，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它到野生的环境，成活率是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老百姓日常如果开展这种民间放生的工作呢，一定要参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地方标准来开展，好心办好事。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今天我们过来看到的这些海滩哈，感觉挺干净的，可能你没有认真看下去，甚至没有发现有哪些是海滩垃圾。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哈，特别是小朋友们，要把你们自己培养成一个小侦探，发现哪里是沙滩不一样的物质，大家开始行动。这个就是塑料泡沫，塑料泡沫在很多海滩都会发现，那这种塑料泡沫一定要把它清掉，如果没清掉的话，它大个的会变成小个的，那如果再往外面飘的话，一些海洋生物就会把这些物食吃下去，那这些吃下去之后，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定要保护好海洋的生态环境。
4: 我是平潭本地人，今天是周末假期，主要带孩子来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增加他们的环保意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保护我们美丽的沙滩。
5: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净滩活动，那么我作为大学生呢，那我肯定希望出于自己一小部分力量，然后去帮助我们这个环境保护做出一点贡献。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是开心的，就是我为了这个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贡献，我是非常快乐的。
6: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塑料类的垃圾自然分解需要多少年？
0: 通过我们的志愿活动和我们的团队可以影响挺多人哈，一起来参与净滩。我们现在志愿会的注册志愿者已经有8000多名了。但我们也会发动一些志愿者做海漂垃圾的 DIY 创意，包括一些港澳台的志愿者，他们也有参与这些活动。那后期呢，我们是计划组织全国性的海漂垃圾 DIY 创意的一些

0: 这是我们第三期的海风公益传播官的培养计划表，然后目前数据还是可以的，但是参与的人数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那我们接下去可能更多的是要让接下去的人员参与度更活跃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视频质量要提高，包括剪辑的速度，每天线上发布的这个条数啊，可能要更多一些。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好做。因为真正意义上知道，怎么去做海洋公益的这个实际事情的人其实并不多，包括他的方式并不多。那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呼吁大家怎么去做好保护海洋的这么一件事情。
1: 海丰公益计划是我们2024年新发起的一个生态环保公益活动。那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线上的宣传，一个是线下的行动。那线上的宣传我们取的名称叫做“涟漪行动”，线下的活动我们取的名称叫做“天使行动”。
0: 我们刚刚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参与人员其实并不多，然后其中。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中午，我们在探讨的这个海洋公益的这个接下去要怎么做的时候，有一条视频，差不多用3个小时时间，它的整个浏览量跟话题量在网上，直接突破了100万的这个浏览量，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触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目前，那对于我们来讲，通过互联网端。发布这个海洋公益的话，让民众们更了解的我们现在海洋的情况，包括水质的情况，然后通过以什么样的科学的方式去保护它们。在未来，我的希望是更多的有技能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的海丰公益计划来，让更多的互联网端的人能看到我们完整的科学保护海洋的过程。
1: 这一只士林了，士林就跟我这个拇指大拇指的指甲壳差不多大。
2: 对，
1: 那这边20的哈，
2: 20对，
1: 20的就跟这个小指的指甲壳差不多大。
2: 对，
1: 哈，我们一般就是用于野外种群修复、增殖放牛的候苗要达到20以上，最好就是40以上。
2: 这是我们那个像地图一样的这个爬行痕迹，这是我们后的这个爬行痕迹。有这样子很明显的这痕迹，就说明我们做的这个在这里非常适应，很健康，活力非常好。
1: 我们人与自然是需要和谐共生的，都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面。那如果一些物种它的种群的减少甚至消亡，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这一个物种，它是存活了4.85亿年，那就在这短短的20-30年期间，它就沦为珍稀濒危物种。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一个能够存活4亿多年的上古的海洋生物，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要灭绝？那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人工繁育的形式，来增加后野生的种群数量。通过我们线上的宣传，其中涌现出挺多挺感人的案例。

0: 凡老师。
1: 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师大，我是第二次来师大跟同学们做志愿服务主题的分享。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奋斗青春志愿行，青年学生如何更好地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 从我们协会的角度来说呢，除了组织志愿服务的

0: 活动还是不够，因为能够参加到志愿服务的青年是少的。那如果我们可以走进高校，走进中小学，去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讲座，那就能够更好的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植入青少年的心理。那他们呢，会在学校期间，在学生的时候就生根发芽，那以后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环保志愿者。我们是在全国第一个创建了省级保护海滩的滨海沙滩保护联盟，那这些成效呢，也得到了很多国际社会的认可。那通过我们参加的一些国际会议，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代表我们福建，代表我们的青年，发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声音。那在我们推动科学放生保护母亲河的这项工作，其实在全国也是走得比较前面，包括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一些生态环保公益组织也跟我们在交流，也跟我们在研究能不能把我们的一些经验也带到长江黄河的一些流域去。我觉得其实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在保护环境，另外一方面是在净化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生态环保其实也是生命的一种修行方式。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中来，也非常希望福建的沿海，福建的各个海滩海岛能够成为国内外朋友心中的一个诗和远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

0: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观天气象，相遇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省雨水控场，多雨天气虽然给出行带来不便，但也让我们享受到了夏季难得的清凉时光。未来几天福建依旧是多雷雨天气，具体来看，29号的时候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在三明、南平、宁德、福州以及龙岩的一些地方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呢将会有大雨。30号中雨的范围收缩，主要呢是分布在北部一带。未来两天在雷雨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安排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雷。7月1号的时候，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收缩，将会分布在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和宁德的一些地方，局部会有中雨。持续的多雨天气呢，要提高警惕，注意关注强降雨天气过后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宁德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南平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龙岩多云，23到31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厦门小雨，25到30度；泉州阴转小雨，25到30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平潭多云，26到30度；台北阴转小雨，24到29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

0: 指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聚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如何从一片滩涂到双跑道国际空港；
0: 福建与东盟经贸合作再提速，前5个月对东盟进出口超1500亿元；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追忆海外侨胞支援革命、建设家国的赤诚往事。
0: 台胞球员表现亮眼，泉州队提前锁定争冠组席位，平潭队拿下赛季首胜，闽超常规赛第9轮赛果出炉。
1: 2026年，国网福建电力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选址、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打开了福州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本周，随着全长3600米的二跑道正式投入运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进入双跑道时代。从一片滩涂到国际空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见证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
0: 6月23号，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从全新投运的二跑道起飞，这条航线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二跑道投运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年旅客保障能力将从目前的约1600万人次大幅跃升至年3600万人次。
2: 我来自爱尔兰，现在去阿姆斯特丹。知道这是首航后，我非常激动。我想这趟航班一定会让我感到很舒心。
0: 20多年前，福州仅有一座军民合用的义叙机场，跑道长度不足2400米，没有盲降设备，遇到恶劣天气无法飞行，大型飞机无法起降，民航时刻和航线开辟也严重受限，年吞吐量只有140万人次。当时国内主要省会城市纷纷拓展国际航线，而福州连进京航班都经常一票难求。
3: 当时的国外没有航线，如果我们又出去的话，必须又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国外的一些人员又寄来，那更麻烦了，不能够直接到福州。人员交通不方便，改革开放需要的项目设备也进不来，
0: 基础设施的瓶颈死死卡住了福州这座城市开放的咽喉。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任后，认为福州空港交通问题

0: 问题是直接影响对外开放的屏障，外商外资进不来，国内物资出不去，人员往来不方便。他经过周密思考，下决心解决机场问题，并于1991年初提出建设福州现代化大型机场的思路。但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后，得到的答案是，目前国家没有安排在福州投资机场建设的项目。习书记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机场问题关系大局，等待国家安排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自力更生建机场，采取地方投资的办法。可当时福州地方财政薄弱，1990年全市财政收入才10亿出头，而机场一期工程概算就要32亿元左右，相当于全市3年多不吃不喝的全部家底。
1: 又等国家批准到底什么时候不知道，那这样呢，我们改革开放就影响了。那我们资金问题怎么办呢？就自己解决。我们又采取多渠道这个集资，首先省政府，我们福州市的地方财政，是吧？就拿一部分就解决，第二部分呢，就靠一个贷款。第三部分的话，我们发动社会捐赠，还有个华侨。捐赠机关干部、各行各业，大家都积极的，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吧，一共筹备了32亿的人民币。这种模式，这个当时来说是全国首创。
0: 1992年6月，机场立项获批。1993年元旦，在长乐张港开工奠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从构想、策划到机构建立、班子人选，再到设计规划、资金筹措、开工兴建等等，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决策把关。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先后到福清、闽后等地选址，最后确定在长乐张港。因为这个地方在海边，不仅净空条件好，而且有发展空间，可以延续建设，还可以填海造地。1997年6月23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通航，这是全国第一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新建的机场，福州结束了没有大型国际空港的历史。机场选址长乐，直接推动了福州东进南下的城市布局，让福州从滨江城市大步迈向滨海城市。此后，国际航线陆续开通，外商投资快速攀升。而它的另一项核心使命，在11年后迎来历史性时刻。2008年12月18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大陆首批对台直航航点。福州至台北松山的航程由原来京港澳中转的6到8小时，压缩为1小时30分钟。
2: 可以说，30多年前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为今天福州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先行城市，预留了极为关键的通道。如今长乐机场二期扩建和二跑道的投运，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实实在在的成果。将来这条空中大通道会大大拉近两岸的距离，推动福马同城生活圈加速融合，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顺畅地流通起来。
0: 2025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611.7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2.25万吨，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位居同类型机场全国前列，区域航空枢纽作用凸显。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全面投入使用后，综合保障能力、服务能级将迈入全国先进行列。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因此成为福建省首座 4F 级机场，拿到了国际民航领域最高准入证。
3: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不仅是福建民航的升级，更是国家东南区域枢纽和海事门户的战略提升，拓宽我国对外联通通道，也将成为展示闽都文化、深化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区域发展、两岸融合、全球经贸合作都具备深远的战略价值。
0: 从当年多方筹款拼凑出的命根子工程，到如今双跑道、新航站楼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国际枢纽，长乐机场的每一步都烙印着福州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远见与担当。当一架架飞机从新跑道腾空而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机场的成长，更是这座城市奔向世界的坚定航迹。
4: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对东盟进出口额1596.22亿元，同比增长4.73%。据介绍，印度尼西亚是福建对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进出口额524.12亿元，同比增长5.76%，占同期全省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32.84%。民营企业是福建对接东盟市场的核心支撑力量。前五个月，福建民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额1062.68亿元，同比增长12.70%，占同期全省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66.57%。出口方面，机电产品是主力。前五个月，福建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356.03亿元，同比增长4.51%，占同期全省对东盟出口总值的37.86%。26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续写《奋勇争先》新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大赛总决赛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为获奖选手颁奖，并向选拔出的主题宣讲队伍授旗。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工委、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决赛中，9位选手围绕赓续红色血脉、夯实民生保障、深耕科研报国等内容开展宣讲，展现伟大建党精神在福建落地生根、薪火相传的具体实践。赛事设置5分钟主题宣讲加1分钟即兴宣讲模式，融入原创情景演绎、朗诵、合唱等表演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加生动鲜活。赛后，获奖选手将深入省直机关、各地基层一线开展巡回宣讲。
5: 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直机关工委25号举办“共读家故事，跟党奋进新征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会，暨福晓轩省直机关讲习班第四期省直青年学习讲堂第36讲。来自福州海关的干部分享了总书记走进百姓家的民生故事，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七一勋章获得者、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结合自身扎根社区54年的工作经历，深情回忆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军门社区的难忘故事，讲述社区的幸福蝶变。来自省检察院、省市场监管局、省妇联、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5位青年干部，结合岗位实践，分别从基层宣讲、两岸融合、产业安全、民生安居、司法为民等角度，与现场观众交流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
6: 我将以青年家风筑牢思想防线，把为民初心落到日常工作中，
7: 学习感悟总书记心怀家国、躬身为民的博大情怀，践行好为党管党、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使命。
5: 现场还向荣获2025年度全国公青妇组织表彰的先进个人代表和福建省最美家庭代表赠书。
8: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位于南安市金桃镇的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件件饱经岁月的旧实物，一张张泛黄的老旧照片，记录了海外侨胞跨越重洋支援革命、建设家国的赤诚往事。
9: 七一前夕，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胜利会师丰碑永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大批党员干部及市民游客观展，展区以图文史料重现长征征程与胜利会师的场景。在这座全国唯一以华侨革命为核心主题的展馆内，参观者还能细细品读全籍侨胞跨越山海亲力支援祖国的红色故事。
10: 眼前这枚锈迹斑斑的弹头是一枚复制品，小小的弹头为什么会被博物馆郑重展陈？它背后有着怎样惊险曲折的故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9: 这枚弹头和著名的华侨将军叶飞有着密切关联。1933年冬天，叶飞将军在闽东狮子头客店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倒在屋后水沟边不省人事。当地群众与赶来的战友及时把他救下。受当时条件所限，医生取出了其他弹头，但胸口这颗子弹却深埋体内。
11: 一直到叶飞将军逝世， 胸口这枚子弹才被取出来。

0: 在身体留存了将近66年。
1: 叶飞祖籍在南安金桃镇，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幼年回国读书，14岁就投身革命，1932年3月正式入党，之后先后征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0: 博物馆设有华侨将军叶飞专题陈列、泉州华侨革命历史专题陈列，总共收录了500名泉州籍的华侨华人的革命事迹。
2: 当时许多泉州华侨儿女舍弃海外安稳的生活，追随党的脚步投身革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守住一心报国的本心，成为革命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也在新时代激励侨乡儿女传承先辈赤诚初心，更系红色血脉。
3: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党支部成立100周年。集美大学近日举办“红色集大百年回响”大思政创新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激活红色记忆，让青年学子在百年加更建筑群中触摸历史，点燃信仰之光。
5: 活动在集美大学中山纪念楼拉开帷幕，现场举行了集大先锋师生理论宣讲团授旗仪式和聘任仪式。随后，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党史中的集大故事展览，暨辽源闽西南集美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并参加了在中山纪念楼前广场举行的红色时空集大先锋号首发仪式。据了解，集美学校师范部为集美大学的前身之一，1926年4月，中共集美学校师范部学生支部成立，是闽西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之一。百年来，一批批从集美走出的学子把革命火种带到全国各地。
6: 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也是我毕业的重要一课。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将我的声音，把我们集美大学百年的红色文脉以及加更先生爱国兴学的初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7: 把我们的百年校史、把我们的加更教育遗产和思政课的理论教学连接起来，让学生能感受到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也能实现很好的知行合一的这个效果。
3: 闽超常规赛第9轮的4场对决昨晚打响，各球队克服降雨天气影响，奋力拼搏。赛事中，台胞球员表现亮眼，泉州队提前锁定争冠组席位，平潭队拿下赛季首胜。
8: 按照赛事政策，闽超参赛队伍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泉州队借此完成阵容补强。比赛开场10分钟，台胞球员曾觉尊头球破门，实现闽超赛场上台胞的首粒进球。泉州队乘胜追击，第22分钟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再下一城，2球落后的宁德队奋力反扑，在下半场打入一球，比赛最终以2-1结束。
9: 挺震撼的，也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经过规划，让我也希望就是台湾球员可以有这个能力来到大陆一起踢球。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一家人。
10: 今天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台胞球员呢来到我们这儿，增进我们的这个两岸感情。我们会越走越远，越打越好。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8: 在平潭队本轮的赛前首发名单中，杨志博、黄泰源2名台胞球员进入首发阵容备受关注。凭借下半场第65分钟杨志博的定位球破门，平潭队客场1-0战胜南平队，收获闽超本赛季的首场胜利。
11: 只是我们球队今天打得也很有韧性，就是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去完成自己位置该做的事情。
12: 这么多人支持足球，我觉得这样很好，对我们的人很好，对我们很亲切。希望我们平潭队越来越好。
8: 从踏入训练基地到站上首发名单，台胞球员杨志博只用了72小时。
11: 我们那边没有规模那么大的比赛，就是他这个观众人数确实是有惊艳到我们。对，那有这个机会可以站上场地踢球，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幸运也很开心。
8: 郑州队与福州队的对决在雨中开始，湿滑的场地无疑增加了控球难度。上半场第38分钟，

0: 福州队抓住前场机会补射破门，下半场漳州队持续高压冲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可惜未能扳平比分，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0-1。
1: 没想到说会那么困难啊！我们漳州队确实在这场比赛啊，也发挥出了非常好的这一种精神面貌，包括跟斗志。
2: 我觉得有你们真的是我们团队最大的幸运。
0: 三名队与龙岩队的比拼是一场客家德比。上半场，龙岩队以一记点球1-0领先。第72分钟，龙岩队再进一球。三名队虽尝试组织反击追分，但始终未能进球。全场战罢，三名队主场0-2不敌龙岩队。
3: 这场比赛，三名队非常顽强。我自己的队伍。那肯定是拿到胜利，我很开心，我也很自豪有他们在。
4: 我相信不久以后的三明队一定会越来越强，会越来越棒。好，三明队加油！
5: 请看一组资讯。
0: 宁德唐源500千伏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27号建成投运，至此，福建电网今年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筑牢基础。今年夏季，福建电网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突破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7.3%。记者从省法院了解到，全省法院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5年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22.08%，2026年1至5月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8.89%。数据表明，在严厉打击和有效治理下，毒品犯罪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毒情形势整体平稳可控。厦门市商务局消息，2026年电力建设科技发展大会将于7月30号至31号在厦门举办。大会以深耕科技赋能、聚力创新引领、共筑绿电未来为主题，同期配套第二届电力智能新型施工装备展，为能源行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核心交流载体，是今年国内规模领先的电力建设专业装备展会。
6: 省外双一流高校大学生赴闽社会实践暨福建省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日前在福州启动。
7: 今年活动以建功15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全省将组织10万余名大学生深入基层开展专项实践。此外，还遴选了69个省外双一流高校大学生来闽社会实践精品项目。启动仪式上，闽江大学教师分享了连续5年带领学生开展追寻领袖足迹主题社会实践的感悟。省外双一流高校大学生代表讲述在闽开展社会实践的成长与收获。福州团市委、福建农林大学团委、漳州团市委、省红十字会等单位相继做了专项推介。
8: 我将扎根基层，实地体悟闽宁协作带来的民生巨变，结合自身专业所学，探索双向协同发展的全新路径。
7: 2024年，福建省首次启动省外双一流高校大学生赴闽社会实践项目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0多所双一流高校，通过三下乡、返家乡等社会实践，共组织354支实践团、4911名学生来闽开展社会实践。
9: 让我在家乡真切感受到思想伟力，也更加读懂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福建精神。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懂了吧？
3: 懂了。
4: 不是说都懂了吗？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

0: 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群众项目乒乓球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乒乓球总决赛27号在宁化县闭幕。来自全省9地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近300名乒乓健儿历经5天激烈比拼，南平一队、福州一队、二队获男子团体一等奖，福州一队、漳州一队、厦门一队获女子团体一等奖。2026齐聚永定游乐土楼永台自行车骑游活动28号在龙岩市永定区城启楼广场启动，280多名来自福建、广东、江西及台湾的骑行爱好者沿着骑行线路赏山水人文画卷，续两岸客家情缘。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4: 那个姐夫在家吗？
5: 何生早，
3: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6: 吓到你了。
7: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0: 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

0: 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3: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

0: 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

0: 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1: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

0: 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

0: 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4: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您这个班主任只是个荣誉称号吗？
3: 我是怎么样的老师，我不需要向谁来证明。
4: 蕾蕾，你手机是不是没电关机了？乐乐一直在问你呢。
5: 我跟干妈说。
6: 你认识简蕾蕾吗？
7: 可能啊。
8: 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9: 涉嫌挪用资金，
10: 而且金额巨大。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5: 哇，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研究的方向是浅海风暴潮动力机制及海洋灾害的预测预报及风险评估。这是我完成的课时和我做过的一些项目介绍。这是我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的一些论文。
1: 你最近的论文是说汪老的数值预报产品已经过时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要挑战汪教授，只是目前风暴潮耦合曼地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汪老曾经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但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是给智能化预报带来了轻松。
2: 怎么了？
3: 宁宁，
2: 我们进来。

0: 你怎么样了？哎呀，你受伤了？嗯，没事，先生，你坐，你坐，我们坐，再来把包给你，车钥匙。谢谢，谢谢。对，刚打了针进去，还没醒，说是会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来会诊，就是那个被你取消了答辩资格的女孩。
1: 对。
2: 李长宁家属
3: 啊，在这儿。跟
2: 我进来。
3: 你们两位是？哦，我是他的班主任。
2: 对，我是我们系的秘书。大夫啊，这孩子是不是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啊？他严重吗？你们说他毕业答辩资格被取消了，就是毕不了业了，是吗？嗯，有这个可能。
3: 那他平时是什么样？和同学宿舍舍友关系好吗？啊，那个大夫跟您解释一下啊，大四的学生很忙的，他们要。
2: 外面找工作还得考研，跟我们学校的联系啊是很松散的。那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情感方面的问题？嗯，不太清楚。
3: 您这个班主任只是个荣誉称号吗？你不用来揣测我，我是怎么样的老师，我不需要向谁来证明。
2: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了，我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帮到他。初步检查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酒、毒品，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药物。他得留院观察，你们尽快通知家长过来。先办住院吧。好，谢谢啊。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
3: 我其实没事儿。 我用凉水冲过了，我跟你说啊，你这伤口处理不好的话，要是感染了，后果很严重的。那我去挂个号吧。你罗医生带来的人还用挂什么号？我给你处理一下就行了。谢谢啊，
2: 张姐，您认真好。
3: 客气什么呀，罗医生。
2: 燕玲，处理好了。这个罗医生心还挺细的啊。我给忘了。哎呦，这刚才又惊又吓的，不得喝口酒心巧克力。嗯，拿着，别让小乐知道啊。哎呀，忘接小乐了。
4: 徐老师。
5: 哎呦，抱歉，我有些事情耽误了，小乐现在他……哦，被他爸爸接走了。哦，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4: 不好意思啊，今天学校有点……今天学校有点事儿给耽误了。没，
6: 快进来，快进来，这是防治，这是……啊，
4: 小乐呢？
6: 睡着了，你这手怎么了？
4: 不小心蹭破点皮，你去帮我叫他吧。
6: 不用，这么晚上在这儿睡，明天我送他。
4: 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叫他吧。
7: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接你接晚了。没事儿，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你手破了可以不用管我的，让我住我爸那就行。别了吧，
4: 我今天看到拖鞋了，以后可能都不是很方便了。你说芳芳姐？
7: 他不会介意的，我们俩还挺能玩到一块的。你都见过了，你怎么都没告诉我？告诉你干嘛？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们俩是我爸妈，但不是夫妻吗？对了，干妈跟你约了，明天什么时候来接我看首映？
3: 还没约上呢，我没打通他电话。蕾蕾，你手机是不是没电关机了？乐乐一直在问你呢。
0: 我跟干妈说。
3: 你说。
0: 干妈，明天看首映，你别忘了来接我呀。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快去吃吧。
2: 三明治来喽！
0: 下这么大雨，一会儿肯定要堵车，我们要早点出门啊。
2: 今天的晚饭就和我来歇，你的手受伤了。
0: 这么懂事儿啊？嗯，对了，晚上看完电影，别让干妈请你吃火锅啊，她最近在减肥。
2: 我知道，她要穿婚纱。干妈回你了吗？
0: 我看一下啊。
2: 肯定是干妈。
0: 陌生电话。喂，哪位？
3: 你好，你是严玲吗？
0: 是我。
3: 你认识简蕾蕾吗？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还有什么？
1: 不可能。

0: 这是当晚龙慧和监控拍到的画面。通过我们现场勘查，死者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伤痕，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 蕾蕾不可能自杀，她不可能啊，她不可能碰向叔叔阿姨不管的，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 什么什么都挺好，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严
2: 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没有。
3: 蕾蕾手机上肯定有，严女士，你看一下，这个是简蕾蕾的笔记吗？妈，对不起，我犯下了弥天大错。 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对不起，小乐，不能陪你长大了。干妈永远爱你。对不起，玲玲，下辈子一定跟你一起环游世界。记住，
4: 一定要替我好好好好的活着。
3: 你答应过我的。

0: 梅梅呢？这边。梅梅呢？冯妈，今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看一下李成宁，我这儿有点急事儿，实在走不开。嗯，不是孩子，是其他的事儿。行，我知道了，谢谢。
1: 阿姨怎么样了？好点了。雅莲，有没有可能带我到蕾蕾那儿？我想替阿姨拿双鞋。
0: 哦，没问题。 之前说过，夏姨有任务的时候，经常手机没信号。等她看到了，她会打。

0: 你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1: 我去给您和阿姨拿洗漱用品。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好好生活过不香吗？少来这儿是吧？哼，李胖，
1: 哎，
0: 帮我做个笔录。
1: 没空呢，哥，我当联络人那自杀案给上面简报还没写完呢。你看你这一身肉，再不勤快点，体测能过吗？
2: 是我回内勤，我又不用出警。
1: 我昨儿碰上那自杀的，纯属意外。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报案！
3: 我们要报案。
4: 我要报案，是这样的，我呢是里海商业银行滨江支行，警察局的直属领导。我姓张，下午的时候呢有警方跟我们说，警察出事了，他呢是我们的贵宾。
5: 我来说吧，那个简磊磊啊，一直是我的私人理财经理，一直呢帮我打理我在国内的一些流动资金。我刚从国外回来，本来呢今天上午约来银行，我是约了他和张总一起来商量一下新的理财方案，结果呀他没来，哎呦。
0: 我一查呀，不得了了，
4: 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
0: 这么多。

0: 你怎么来燕离啊？之前蕾蕾怕您跟阿姨不高兴，可能没有告诉您。其实她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
1: 师傅，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一开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边，过一阵就会还回去，后来就只进不出了。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2: 涉嫌挪用资金，而且金额巨大。
3: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家蕾蕾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4: 不可能啊，蕾蕾不是这样的人。
2: 我们已经掌握相关证据了。你们家属真的一点都不值钱？
5: 简蕾蕾的通话记录显示，最近一个多月。
1: 他跟你们所说的这个夏意没有联系，一个多月没有联系。简蕾蕾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还有啊，我们在简蕾蕾车后备箱里边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
2: 啊，
1: 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
2: 你们。

0: 真的了解简蕾蕾吗？
1: 小姐还没下班啊？
2: 车要走。
1: 对了，明天早上10点别忘了跟客户的会。
2: 好，您放心。

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怎么办？

0: 何医生值完班了。
1: 是。
2: 你现在不让他毕业，还把他逼疯，你想推卸责任啊？
3: 我承认，我对李长宁的心理健康关注不够，但是他的毕业论文查重率高达40%，如果就这样给他答辩资格，那对于那些认认真真写论文的同学，这不公平啊！
4: 我不晓得你说的重入重黑啊，你把他逼疯了，你们要负责任。
5: 冷静点，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好吧？
3: 如果就这样给他毕业证，我相信他自己病好了之后，他自己都会觉得羞愧。那以后要是再遇到问题呢，也会有人这样护着他、让着他吗？
6: 哎，你怎么能打人的呢？啊，
7: 我干什么？
6: 话好话说，怎么能动手？
7: 医院不是耍横动粗的地方，小王，
8: 你冷静点，冷静点。
9: 林主任，这个毕业证的问题要给我们解决啊！
5: 说好吧，

0: 你没事吧？嗯，没事。那谢谢。
1: 冰敷一下吧，脸都肿了。我不用谢谢你。专门为你买的。啊，把钥匙给我行吗？你现在的情绪状况不适合开车，很不安全，你要去哪？ 如果顺路的话，我刚下班，可以送你一程。嗯，不用麻烦你，我可以的。你不可以，实在太危险了，可能伤到了你一侧耳朵，会影响你开车的平衡。你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该考虑一下无辜的路人。嗯，去哪？
0: 嗯，我去顺白路海鲜餐厅。
1: 不顺路，但我帮你叫了代驾。啊，
0: 谢谢，谢谢你。但是我觉得加微信，
1: 代驾的钱总得给我吧。
0: 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玲玲，这餐厅是不是很贵？
1: 这是夏邑朋友的餐厅，
2: 我看装修那么好。结婚？你们才刚认识几个月，会不会太快了？
1: 不快，我知道就是这个人了。那种感觉我怎么跟你说，就是特别懂你，然后发自心底里的欣赏你。
0: 哎呦，杨老师，可算是见着了。蕾蕾啊，总跟我提起你，你可是她的偶像。
1: 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进 ICU 的。夏邑说了，这种螃蟹有个学名叫铜柱鼠弱，比水母还多。
3: 美女。

0: 都是雷雷顶的组。服务员，买单。好的，先生，您开车来的吗？这边帮您登记车牌的话，给免费停车的。哦，
1: 不用了，谢谢。嗯，好。
2: 杨老师，可算是见着了。哎，
0: 服务员，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0月18号检小姐他们的停车记录？
2: 嗯，可以的，您稍等。哎，您好，是114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东 A 4728K的车主好吗？请他尽快挪一下车。哦，不，是这样的，我不小心把他车给蹭了，我需要直接跟他联系，看看怎么走一下保险。哎，夏意。 租车行。

23朝李长宁。来，吃完再睡吧。

0: 常宁他之前一直都在宿舍住的，只是这学期开始才搬出去。
1: 搬出去？他是自己住吗？这学校附近的房租不便宜吧？
2: 嗯，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好像不缺钱，刚出的手机他就买了一个，说是送朋友的生日礼物。
1: 朋友？是男朋友吗？
2: 嗯，
0: 不知道。
1: 喂，叔叔啊。
3: 外面请。
4: 杨老师，我是之前去闽州的一个岛上参加一个海上封闭的搜救训练营，出来以后才看见叔叔还有那个警察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
1: 你和雷雷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4: 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5: 再要50万。
6: 你要是不方便少点也行。
5: 还是那个共享币是吗？咱们之前已经折进去很多钱了，那不能无休无止的往里面投啊。
1: 你是说雷雷已经问你借过好几次钱了？
7: 是，刚才小夏给我看了给磊磊的转账记录，开始是1万2万，后来就越来越多，5万8万10万。
8: 你们家是做大生意的，我赚的这三瓜两枣确实入不了你的眼，但你没必要看不起我吧？
5: 你怎么会这样？

0: 你的态度让我这么想，夏意，我捡来的不靠任何男人生活。你要觉得我看中是你的钱，你现在就给我滚！
1: 我和蕾蕾马上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我来说，真不是这十万八万的事儿。主要是蕾蕾，她真的是走火入魔了。本来我是想趁我这段时间不在。
0: 我们暂时分开，彼此都冷静冷静。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把钱借给他。
2: 夏夏，你给蕾蕾转的那些钱，我和你阿姨一定还给你。
0: 不是，叔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蕾蕾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用过奢侈品。
2: 用啊。
3: 那
0: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2: 那她也许是不想让你知道的。
4: 你们真的了解简蕾蕾吗，
2: 叔叔？您和阿姨都保重身体，吉安顺变。有什么事儿，您随时给我来电话。
4: 谢谢，谢谢。我得回医院了，你阿姨要着急了。
0: 梁老师，那我也先走了。
5: 夏意，可以聊一下吗？你的手机号为什么不是你的名字？
0: 刚才叔叔问过我，公司统一给办的集团套餐，会计给了我这张卡，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5: 那你的车呢？
0: 公司为了业务方便。 在这边给我租了一辆路虎的越野车，蕾蕾喜欢开车出去玩，这你是知道的。这些情况，其实我跟李警官都已经说过了。是吗？哎，李警官你好，我是夏意。对，已经见到蕾蕾家人了。 都说清楚了。好，谢谢李警官，再见。刘老师，我知道你很难过。你要是觉得你现在你能骂我一顿，能让你解解气的话，我可以承受。因为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0: 这个病人有一定的耐药性，可能得做无抽。
1: 但他家属还是挺抗拒对电疗的。
0: 没事，我去跟他们谈，帮我提醒管床大夫，氯丙醛的量要降下来，对心血管系统还是有影响。

0: 峰哥在哪？峰哥在哪吗？峰哥在哪？
1: 峰哥在哪吗？峰哥在哪？什么峰啊？
0: 你不知道你问什么？
2: 疯了吧你！

0: 对不起，老师，我今天来看宁宁，她一直求我说就出去一会儿，而且她自己说她什么事儿都没有，纯粹是为了装出来拿毕业证吓唬学校的。
1: 就是那个什么风，那什么人啊？
0: 是常宁她男朋友叫许峰，是财经大学的。 不过最近好像他们一直都在闹分手。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学校汇？

0: 你以为你这是在帮他吗？你这是害了他。
1: 我早就给你说，女娃读书没得用，现在好个男生勾勾搭搭，弄得自己疯疯癫癫的，丢死人了！
2: 你笑什么？
3: 让开我！
1: 怎么回事啊？
3: 银铃
0: 啊，给你平反了啊！李长宁啊，根本就没事。
1: 骆医生，李长宁怎么了？
3: 他现在处于应激状态，说的话是不能全部相信的。不好意思，让一下。
1: 罗医生，
3: 我看看，怎么可能这么重？不用了，甜甜，先出去吧。根据最新的情况判断，真正的应激源来自于李长宁的情感关系，而毕不了业，顶多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你们至少应该跟严老师道个歉吧，张宁爸爸，我们是可以追究你打人的责任的啊。不用不用，没事。我也有孩子，我能理解你们当时的心情。
4: 对不起，对不起啊！其实这个娃儿小的时候多听话的，哪儿晓得他骗我们嘛。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让长宁好好治病，只要他能够认真对待学业。 等他病好了，我会帮他申请延期毕业的，让长宁好好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严玲，警察说已经结案了，明天可以去接磊磊了。说就算有犯罪嫌疑，按国家法律规定，嫌疑人已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决定了，手捧花就是郁金香，到时候你可接住了。

0: 哎，您把衣服给我吧。我们家蕾蕾，我们家蕾蕾还是一个没有出门的姑娘，这衣服我给她换。您的身体还是算了吧，我情绪激动，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啊。
1: 交给我吧，我去，你放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3: 的太阳。哇，

0: 似流星更近。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罗医生早。
4: 他去上班了。
5: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5: 我们觉得。
6: 吓到你了。
7: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纪。
12: 哎，你怎么也会唱？
13: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哇！

0: 有没有一位女士在你店里纹过一个眼睛图样的纹身？图样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我没有给你发过微信。
2: 哎呀，那孩子干嘛去了？他没来学校。
3: 你俩是不是又干仗了？
4: 既然你这么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更半夜要偷偷的跑到医院去看李长宁呢？
5: 你像他这么大的事，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8: 的太阳。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

0: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纪的太阳。哇，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靠心靠近。
1: 日子过得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就想不开了呢？
2: 他从我的账面上啊偷走了180万呢。
3: 其实他跟夏意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但现在夏意在这里一点生活痕迹都没有。
1: 简蕾蕾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意的。
3: 那以后要是再遇到问题呢，也会有人这样护着他让着他吗？
4: 你怎么能打人在这儿啊？
5: 你干什么？
4: 话好话说，怎么能动手？
5: 医院。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纪的太阳。哇，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生早，
3: 他去上班了。
1: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觉得
4: 吓到你了。
5: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走
10: 的太阳。哇！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7: 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喂，夏意吗？我是严玲。你知道雷雷身上有纹身吗？他什么时候纹的？雷雷他很怕痛，他连打针都怕，他怎么会去纹身呢？可雷雷的过去我都知道啊。
1: 可你不刚才才知道他有个纹身吗？我觉得这是雷雷的隐私，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一想到他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
0: 今天一自杀结案了。明天早上9:30，在下关殡仪馆。你会来吧？
1: 知道了，我一定去。
0: 喂，徐老师。
2: 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偷了我的小乌龟。
3: 我没有。
4: 也行啊。上次你打我们家浩洋的时候，我就没说什么。你现在怎么还偷上东西了？你这简直就是品质恶劣。
0: 你有没有打他？为什么？
3: 他说我是大骗子，还骗人说自己干妈死了。
0: 那他打的没错。
4: 你说什么？
0: 你们说严家乐偷东西、撒谎，那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没有撒谎，我们确实是有非常亲密的家人，刚刚过世了。
5: 你不要以为今天我说你打得对，你就真觉得自己有理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无能的人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
3: 我今天不打游戏了，交做午夜练习册，再写一份检查。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女士在你店里纹过一个眼睛图样的纹身？大概30多岁。嗯，图样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没有啊。哦，谢谢。
3: 练习册和检查都写完了。
7: 大妈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他偷了别人很多钱，又还不上，所以才畏罪自杀的。
0: 这谁说的？
7: 网上到处都是。
0: 干妈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等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7: 那如果他真的做了坏事呢？

0: 一会儿我去接叔叔阿姨，你直接去殡仪馆就行。
1: 那小乐不去吗？你跟他说了吗？
0: 我怕他太伤心了，我没跟他说，还是别让他去了吧。
1: 啊，
0: 一会儿接啊。
2: 嗯。

0: 起来，到客厅来。过来。袁家乐，你知道我最生气是什么吗？并不是你一时好奇拿了同学的东西，而是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你要把乌龟拿去学校还给同学，跟同学好好道歉，然后自己再去找徐老师，主动承认错误。晚上等你回来，我再好好找你谈。
1: 你不去吗？
0: 我今天没空。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

0: 叔叔阿姨感觉一夜之间老了好多，还有那夏意，怪可怜的。你最近对小乐好点，多注意一下他的情绪。毕竟从小到大，他跟磊磊在一块的时间，应该比你都长吧。他
1: 不小了，他得自己学会懂道理、明是非。没有谁能护他一辈子。他才10岁。
2: 不是谁都像你有那么强的心理素质，这不是磊磊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呢。这一问才知道，都1岁多了。
3: 徐老师，
4: 你好，小乐妈妈，小乐身体好点了吗？
2: 小乐，他怎么了？
3: 你早上不是给我发讯息说他身体不舒服，给他请假了吗？
2: 我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发过微信。
3: 哎呀，那孩子干嘛去了？
2: 他没来学校，我早上把他送去学校的。那我赶紧回家看看。好。
3: 啊，
2: 你俩是不是又干仗了？
3: 有吗？
2: 磊磊家没有。
3: 我家也没有。
5: 小乐，昨天不是刚来过，还快点。
3: 对不起。
5: 我问一下，您有可能看到这个小孩吗？
3: 你有见过这孩子吗？
5: 子豪妈妈，小乐今天有跟子豪联系过吗？嗯，没事，谢谢。哎，这个东西，
3: 小乐会不会出事啊？
5: 哎，不会的，别瞎想了，好吧？哎，他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哎，先喝口水。来，喝口水。
3: 荣慧和。

0: 你不许这么干！
1: 你不许这么干！
2: 你不许这么干！
1: 你不许这么干！
2: 你不许这么干！
1: 你不许这么干！
2: 你不许这么干！
1: 你不许这么干！
2: 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你不许这么干！
0: 我爸是个野医神，你们都瞒着我。我们瞒着你的是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们不想让我再见到他。
1: 英林，后面的事儿拜托了。放心吧，叔叔。
2: 我怎么想的，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只在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儿，有没有犯错。我就是撒谎、旷课，偷东西，怎么了？我就是心血之恙。
3: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啊！
2: 跟我上车回家。
0: 严玲，你让他晚上住我那儿吧。那来亏空的那些财物，卖掉房子和车，该还的差不多。
4: 好，
0: 我们钱家祖祖辈辈。
4: 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我们再也不想过去了，省得伤心。你要是舍不得，咱就把他留下来。我过了试用期了，每年工资还能涨，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有我在呢。
5: 咱俩一个亲妈，一个干妈，都这么优秀，我就不加养，不会一个小孩，是不是？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严老师，
1: 你好。
2: 我没事。
1: 你是不是喝多了？要不要送你回去？
2: 我没事，我好着呢，不用管我。我没事，我好着呢。

0: 我是想好好写论文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写不下去。可是峰哥说我要是毕不了业，我就更配不上他们家了。我要是没有毕业证，我爸非得打死我。
1: 论文可以重新写，等你病好了，老师陪你一起，一定可以毕业的。 别哭了，没事的。
2: 其实哭出来也挺好的。你妈妈在食堂打饭，不会马上回来，想哭就好好哭一回。严老师。

0: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能不能透过你们学校的途径，帮我联系李成念的男朋友，徐峰？

0: 在那边，快快快，喝口水。你不知道我不喝什么铁的吧？啊，全是冰镇的。徐峰，徐峰，王老师。
1: 我和李长宁分手了，我再关心他，我女朋友该骂我渣了。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让徐峰了解了情况，确实就是单纯的情感纠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
2: 你在和李长宁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交了新女朋友了，对吗？
3: 你什么意思啊？峰哥早就跟他分手了，是他不要脸，一直缠着峰哥的。
4: 对吧？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系的？不是你们学校的，你管不着。看得出来你们很相爱。既然你这么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更半夜要偷偷的跑到医院去看李长宁呢？
2: 我没有。

是你吧？李强英疯了，住院了。我女朋友去医院看他，还能因为什么？这还需要解释吗？因为他善良啊，对吧？

0: 趁李长宁寻死觅活，把自己搞成这样，太不值得了。那男孩一看就是在玩弄这些女孩。
1: 可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了当然会痛苦。什么样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不值得这么去做，这样只会让对方更看不起你。
0: 燕老师，我之所以找你帮忙，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他的老师，更因为你们都是女性，我以为你会更懂他，更理解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批判他。
1: 你是田之娇女，但李长宁的人生是什么样，你有好好看过吗？他的父母是供他念了大学，可你应该听得出来，里头有多少不甘心、不乐意。他可能打从出生就不被重视，家里有了弟弟之后，更被推到了角落。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出现在他面前，说爱他，说他是世界上对他而言最美、最重要的女孩。
0: 你知道这对李长宁而言意味着什么吗？就因为有童年和家庭的不幸，难道不更应该自立自强吗？
1: 可他才20岁啊！就算你严老师，你不是也有一个人在后巷买醉痛哭的时候吗？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0: 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吗？
1: 你不用揣测我的过去。你放心，我这个班主任不是荣誉称号，他是我的学生，我会对他负责到底的。之后除了治疗的事情，别的就不用麻烦你了。
0: 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吗？

0: 什么？腿号，腿号！风流不远，你要干啥子哟？
1: 你就不要去了。
0: 腿号，腿号！
1: 我要我今天非要活走我的时代了，行不行？我死给你看！死给你！
0: 不要不要不要！没事没事，你妈妈没事的。 不要伤害你自己，你听我说，我懂你，你不是不想离开这，你只是不想离开他，对吗？你妈妈要是带你出院回了老家，你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你冷静一点，你看，其实你已经成年了，只要你在这份说明上签个字。 你妈妈就不能代替你做任何决定？不行，我不行，南泽！你出不出院跟我没关系啊！你相信我，你看看就知道了。就算是严老师和学校，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做任何出院的决定。你看了就知道了。 出不出院，你自己决定。

0: 严老师，你给我说嘛？那个男的到底是哪个？我去求他放过我的女儿子。
1: 严老师，谢谢。阿姨，您在这待了这么多天，那个男孩有来看过李长宁吗？您觉得不肯放手的人是他？ 还是常年啊？能不能请您答应我？别再跟他唠叨家里为他花了多少钱，你还有弟弟要照顾，你只需要把他当成是你唯一的孩子，关心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哪怕只有这几天。
0: 但是这个娃儿，你刚才看到的，
1: 他现在相当于啊。 像是摔了一跤，受了伤，我们就别再责备他为什么走路不堪路了。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摔跤受伤的，不是吗？阿姨，请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也给长宁一点时间。
0: 那刚才。
2: 你让他钱的那个东西千万不能让他钱啊！哦，
3: 他不懂死。
2: 您说的是这个？
0: 啊，对。
2: 这个假的，我骗他的，根本没这种东西。今天这病人闹，幸亏你在。哎呀，他到底怎么回事？出这么多天都没见好转。
3: 就多点耐心，对症下药，
2: 总会好。
3: 严老师。
0: 先走了啊，拜拜。你
2: 再等我。罗医生，还好今天你在，要不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你不用客气。上次的事情，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我想向您道歉。上一次？
0: 哦，就昨天见完徐峰。开玩笑的，其实我记得。
2: 我突然情绪失控，确实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很糟糕的样子被你看到，然后又听到你提起，就会觉得挺尴尬。其实你不用尴尬，有时候失态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机制，能失态代表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荣幸让你有安全感。
0: 罗医生，最近我跟我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想向您请教。
2: 没问题。

0: 你想看看是什么品种的小动物啊？
1: 随便看看。
0: 好。这个呀是新到店的品种，叫雪球仓鼠，很稀有的。
1: 可以抓出来看看吗？
0: 它其实挺凶的。
1: 那就它吧，我喜欢有个性的。
0: 行。
2: 好多靠窗的位置。
3: 就是鬼！
4: 你干嘛？
5: 你拿点零食吃。
6: 刚好，乐，你过来，别写作业了，陪姐看电影，这超好看。
4: 你小孩看了做噩梦。
7: 你喝可乐啊？
5: 嗯，我就喝半瓶。
6: 你喜欢就全喝了，明天我再给你买。
5: 喝多了对牙齿不好。
6: 这是小孩说出来的话吗？怎么比你爸还老，比你爸还成熟稳重啊？
5: 回去写作业了。
6: 还写作业？你都写了俩小时了，还没写完？
8: 这学校也太变态
9: 了。什么呀？他妈给他留的练习册。
4: 来了。
8: 哎，不好意思，没通知你。小乐，我想给你哥个惊喜。
4: 那个，我。
8: 哎呀。是不是不方便？
4: 没，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
8: 你好，我是老卢的女朋友，我叫芳芳。嗯，你好，我是小乐的妈妈。
6: 我知道，哎，小乐刚才还念叨你呢，是吧？
5: 我没有。
4: 什么？哎呀，你看，我让你拿个可乐，你这拿哪儿去了？这我喝。
8: 没事，其实偶尔喝几口没关系的。嗯。小乐，跟妈妈回家吧。
5: 回家干嘛？
8: 你总住这儿不方便的。
6: 挺方便的，还多个人陪我玩，是吧？
4: 我陪你玩。
8: 跟妈妈回家，妈妈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5: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你就是想教训我。和我谈一谈，我不想和你谈一谈。
8: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乐，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小乐。
4: 人家过来是什么态度？
6: 小孩嘛，就那样。你要不进来坐会儿吧，你等他消消气。
4: 要不然让他先冷静一下，明天再说。
8: 我先走了。
4: 行。你放心啊，你肯定没事啊。
10: 我跟同事说，我儿子都上四年级了，他们还以为我是为了抢员工福利骗人呢。
11: 那我们真的能去看蜘蛛侠的首映？
10: 当然了，我还专门帮你搞到两张签名海报呢。
11: 哥，干妈结婚的时候你来当花童好不好？
5: 保护神！我怎么讲的，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只在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有没有犯错。你就是想教训我，不想跟你谈一谈。

0: 怎么样，和小乐谈得顺利吗？
1: 没有想象中顺利。
0: 耐心很重要。
2: 现在李长宁发病的原因和经过都已经很清楚了，完全是因为情感问题导致的。他平时缺勤，作业迟交，论文抄袭的情况都属实。严老师没让他参加论文答辩，完全是符合规章制度和流程的，没有任何问题。
3: 这个事情社会影响很大，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尽快出一个情况通报，对社会舆情也有个交代。
2: 通报的内容我们都会实话实说的啊，任何媒体来了，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
3: 好，写好了尽快上交院办。
2: 好的。
4: 孙校长，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孩子吧，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前两天在医院又差点伤了自己。他才21岁，如果一辈子顶着抄袭剽窃的污点，如果再去写他因为感情问题精神受了刺激，这对一个孩子来讲就是社会性死亡，太残酷了。
3: 那严老师，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4: 要不然情况通报就写是我对学生的管理不当。
2: 严老师，你背这个锅呀。
5: 是严老师，通报要真这么写的话，校方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处理结果，那对你的影响很大啊。但这个事情不是说说就过去了的事。
4: 我是他的老师，再怎么说我也比他年长。
3: 哎，要不这样吧，老林啊，这个通报措辞你们好好斟酌一下，学校的官网就不要发布了，仅校内张贴，尽量降低影响。
2: 好的。
5: 其实钱老师人不错，是吧？
3: 把影响降到最低。
2: 行，放心，校长。走吧，一起去食堂，我请你。
4: 哦，我今天带饭了。

0: 妈妈说要有耐心，显然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建议。如果你信任命运学，或许我可以和你儿子聊聊天。
1: 我不是非要逼你跟我回家的。今天你爸爸加班，他让我先接你到我办公室做作业，晚点我再送你过去，好吗？
2: 请进。
3: 你好，我来找严玲严老师。
2: 他是个。

0: 给学生辅导论文了，马上就回来。
1: 哦，那我在这里等他。
0: 你可以拿一个椅子坐着。
1: 没关系，我站一下。还没有请教，请问你是？
0: 我是他儿子，我叫严家乐。
1: 哦，你好，幸亏。我叫罗良，是他一个生病学生的主治医生。
0: 他生病真的跟我妈妈有关系吗？
1: 这涉及到这个病人的个人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好老师。
0: 他如果真的是个好老师，为什么还会被处分呢？
1: 那你妈妈？在你还有你爸爸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啊？我爸怎么看我妈不重要，他已经有女朋友
1: 了。哦，那你呢？你怎么看待你妈妈？
2: 谢谢你啊，罗医生。
1: 谢什么呢？我今天认识了个新朋友。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 我医院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0: 罗医生，拜拜。
1: 拜拜。你们俩。
2: 我送你去你爸爸那儿，你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0: 我想回家了。我说我想回我自己家了。
2: 哦。
3: 什么时候学的？谁教你的？
0: 干妈教的。
3: 所以你和干妈的感情很深。
0: 是的。
3: 你说干妈比妈妈更温柔。那这话的是你和干妈吗？
0: 我很想干嘛。
1: 面对告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偷乌龟、撒谎、离家出走，这些事乍一看性质很严重，但其实都是小乐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做出的应激反应。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自杀的人等于是把自己的骸骨放在了生者的心口上，而那些内疚、自责，还有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你是如此，小乐也是如此。别管事情，先处理好情绪。之前还有蕾蕾。现在小乐只有你。

0: 走吧。
1: 小开，慢点开啊！
2: 啊，

0: 对不起，妈，我不该拿送浩洋的乌龟，我明天就去还给他。我其实不光生他的气，我主要是看他一直拿铅笔捅小乌龟，还扎小乌龟的眼睛。
1: 那我们就不还给他了。

0: 我们真的可以放他走吗？什么事都没有，生命重要。嗯，走吧，快去找你的朋友们吧。 谢谢妈妈。要是干妈能跟我们一起放小乌龟就好了。
1: 再见。

我就说吧，耐心很重要，对不对？最后辛苦你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3: 哇！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3: 纪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看那样的课？
2: 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
3: 我们确认都是仿品。
1: 仿品？
4: 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0: 夏一为什么要骗我？他电话打不通，送给雷雷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
1: 妈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一。
2: 我把他那个头像的图也给你发过去啊。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当局扬言查办为果农找出路的县市长，台陆委会官员嘴贱伤农，水果之乱引爆民怨。
1: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2: 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好的一个状况。
3: 基本上民进党台东大概就可以不用选，你等于是在跟整个台东的农民在作对。
0: 2026高雄市长选举最新民调出炉，绿营赖瑞龙负面争议频出，遭蓝营柯志恩反超，选情陷危机。
4: 他可能这个在中间选民这一块的吸纳能量非常非常的低。
5: 现在的选情就是有所松动。我认为其实柯志恩目前呢，就是被很多的高雄选民去看见。
6: 现在活动站如果去投的话，赖瑞龙绝对不利。
0: 绿营负面争议频出，冲击民进党2026九合一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打开福佳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眼下民进党的选情却拉起了警报。一方面，台东、云林、南投等地县市长替岛内农民争取凤梨世家等农产品订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是出言不逊，上演嘴贱伤农的闹剧，激起岛内农业界极大愤慨。与此同时，民进党在高雄市的选情也因参选人赖瑞龙的负面争议而陷入巨大危机。那么这一系列的风波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在施政上的哪些傲慢与失能，这又将对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全局产生怎样的深层冲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民进党当局打压岛内农渔业者所引发的风波。
10: 为限缩两岸交流，台陆委会今年扩大禁令，禁止台当局与县市政府人员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在论坛举办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未能出席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录制视频方式参与，却遭民进党当局指责。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声称，饶庆龄先前赴陆就有一次违规，这次会以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台内务部门展开行政查处。针对可能被处罚一事，饶庆龄表示，世家不分蓝绿，民进党当局应务实面对现实需求，把通路打开，而不是打压。
11: 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时候，其实应该鼓励我们，打压我们不去，其实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卖，还是要品质提升，还是最重要的市场啊。
10: 台东果农也站出来替饶庆龄鸣不平，有果农表示，饶庆龄县长长期替农民争取通路，这样居然也要被查，做事的人要被检视，以后谁敢替农民出头。
12: 我想任何当一个县市首长的人，他因为跟所有的乡亲站在第一线，尤其是农民，他们的苦我们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只是善尽为农民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那这样的责任应该是没有错了。
13: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4: 饶县长是要为他地方的民众，希望东西可以卖出去。地方的父母官心心念念为百姓，政府还想要查处，到底还要不要给老百姓出路呢？
10: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在社交平台脸书发文怒呛：“请问录影犯法吗？还是民进党不喜欢就犯法？”张亚平认为此事并非安全问题，而是政治打压。他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并非法治，而是绿色恐吓。此事也引发岛内各界不满，掀起舆论挞伐。
15: 如果一段鼓励农产品销售的影片都能够被你们这样子无限上纲，那未来是不是农民接到大陆订单的时候也要去送去审查嘞？是不是地方政府替农民找到了市场也要被政治追杀啊？我觉得这个逻辑走到最后，受伤的绝对是台湾基层。
2: 地方首长如果还要自救，如果要被罗织罪名哦， 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的一个状况。
1: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第二，
16: 你们
1: 不能用这件事情，你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3: 我一直觉得民党很笨，台湾的农民很多，他们的农产品你不销往中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卖，你何苦一定要跟农民作对？我真的不知道民党干嘛一直这么紧张，就算罚50万又怎样？你这样罚下去之后，基本上民党台东大概就可以不用选，你等于是在跟整个台东的农民在作对。
10: 不仅饶庆铭要被查办，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又扬言，要对所谓在海峡论坛上签约的花莲县农会、南投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五家台湾农业单位启动调查，并扬言查办。
17: 海峡论坛那个不是水果订单，那是政治订单，这个对这个民众有很大的风险。
1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公开声称，凤梨世家为台湾人几乎不吃的农产品，并将其形容为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
18: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10: 该言论一出，引发岛内农民极大不满。
19: 很好啊，是我们的冰品啊，凤梨世家它还有很有潜在性，它的价值还很大，不是像它当面一句话就把我们抹杀掉了。
20: 讲这种话会重伤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外销的凤梨世家差不多35%-45%。
10: 屏东出身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指出，过去只有听过天灾或农产品盛产果贱伤农，政务官鬼扯淡上演嘴贱伤农还是头一遭。蓝营民代更是翻出了赖清德过去对凤梨世家喜爱言论，打脸台陆委会。
21: 5年前，赖清德先生他还特地跑来台东，他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说陆委会就是说这种东西台湾人不吃。
22: 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10: 梁文杰的言论遭岛内舆论挞伐。就连自家绿营民代都看不下去，要梁文杰为自己的言论检讨。
23: 那个发言有让农民心里很受伤那我觉得，当然有时候讲话这些都可以检讨。
10: 担心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选情遭冲击，梁文杰惺惺作态与陈莹同台作秀，并为失言道歉。
24: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
25: 公吼，吃卡少吼，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
10: 梁文杰还现场购买200包凤梨世家棒冰，以及认购100盒凤梨世家当年节礼品。
25: 我不知道你一定要买多少，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
10: 台媒报道，梁文杰曾有酒店节的绰号。有岛内周刊曾爆料，他担任台北市议员期间，晚上常流连多家声色场所。2011年，更有媒体爆料，梁文杰与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同接受澳门博彩大亨招待至当地酒店。陈莹吐露出这一番话，显然是对梁文杰表达不满情绪。
9: 岛内农渔产品滞销，台东县长饶庆铃以录像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帮农渔民找出路。民进党官员却施加威胁，声称要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其送台内务部门行政查处。那么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教授啊，这条例有哪一条写着县市长不能帮农民卖水果？帮农民卖水果找出路，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到了民进党当局那里就变成所谓卖台。这种绿色恐怖对基层民生的冲击，您觉得会有多严重呢？
16: 基本上民进党当局陆委会是用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扬言要对到大陆去参加海峡论坛的相关的公职人员或者是准公职人员要加以处罚，不管是行政法还是司法法，其实他的说法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为什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说你跟大陆签了政治性或者与政治有关的协定或合约，他根本没有讲 说在台湾的县市长不能到大陆去推销当地的水果。打个比方来说，过去高雄的陈菊、台南的赖清德、屏东的苏家全都曾经到大陆去推销当地的水果，为什么他们做就可以，而劳庆麟做就不可以？很明显的，民进党是双重标准，而劳庆麟本身人并没有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他所参与海峡论坛的只是他在台东县政府所拍摄的视频，而这个视频里面就是在介绍台东是一个好地方，值得将来两岸的观光开放的时候能够多吸引陆客到台东来游玩。另外的就是介绍台东的农特产品，尤其是凤梨世家，更是台东的主打的水果的品类。这样的做法有任何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吗？当然没有。那既然没有，却用这一种方式来恐吓劳庆麟，来恐吓其他的人，尤其是这一次处罚的范围不止劳庆麟啊，他连南投、屏东这个农会渔会的总干事、理事长都在处罚之列，他的目的就是要断掉两岸的交流。那这一种民进党陆委会这种做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影响，它一定会有寒蝉效应，因为一般人最怕的就是行政部门的严格管理，另外大家也都怕惹上司法的官非，第三个怕什么？怕民进党的网军跟媒体无端的指控，造成你社会性死亡，所以这种寒蝉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第二种的影响呢，就是对台湾整个农业这个产业的衰败。为什么？陆委会一直强调你不需卖大陆，你可以卖到欧洲啊，卖到美国啊，卖到日本啊，但是问题是农产运销非常的复杂，你长途的运销它的农耗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最好的销售的地

0: 地点就是大陆，那现在不让他们去了，再加上民进党为了拍美国的马屁，用零关税开放了很多美国的农特产品，这一来就造成了农民弥漫着民进党要灭农的危机，造成对农业这个产业整体的伤害。
1: 梁文杰声称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养大陆鼻息，分分钟就遭多方数据和事实打脸。我们想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啊，为什么一位行政机构官员对岛内的农业现状如此的无知？梁文杰一句话就否定了农民几十年的心血，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办公室里的傲慢呢？
2: 我觉得梁文杰应该不能够用无知来形容，应该是用无耻来形容哦，因为他作为这个台湾陆委会的高层的官员，又是发言人，过去呢长期担任这个台北市议员的角色，所以你说他对于台湾水果农产品的一个状况，难道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吗？台湾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比如说这个凤梨世家当然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包含这个黑金刚的莲雾等等的，或者是珍珠芭乐等等的，我想梁文杰他绝对知道，而且呢，凤梨世家呢最大的产地就是在这个台东，有超过九成的产量都是在这个台东，然后有其中又有95%的这样的一个外销的一个占比是输送外销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所以我相信梁文杰对于这个基本情况啊，他是完全了解的。他为什么会最后反而是拿这个凤梨世家出来大做文章呢？我想这个完全是一种恼羞成怒跟气急攻心出来的结果，因为他原来要打的对象其实是海峡论坛，那海峡论坛呢他又总得找一个由头来攻击，所以他选择的是台东县长饶庆龄，结果没有想到他越打饶庆龄，饶庆龄的支持度越高，而这个梁文杰的这个满意度越低，后来他就转为去打这个农民团体，那大家发现说，哎，你打农民团体更没有道理啊，难道你跟人民为敌，跟农民为敌吗？所以呢他的这个支持度也是不断的崩跌，那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打了，他干脆拿一个不会讲话的没有生命的对象，也就是水果本身出来大做文章。其实对于民进党或者是对于民进党的官员来讲，水果本身真的不是他在意的对象，他在意的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政治位置上面的一个考量。那过去民进党常常讲说他是跟基层百姓站在一起的，可是今天连一个凤梨世家都能够被梁文杰拿出来大做文章，这完全就是说明的在民进党的官员里面内心里其实真的有人民吗？或者是真的有农民吗？我想这些不管是作物也好，或者是农民也好，其实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攻击的一个工具跟对象。
1: 梁文杰把凤梨世家说成养大陆鼻息，但是呢，屏东的凤梨、台南的文旦、高雄的莲雾一样大量的销往大陆，怎么不见陆委会的官员去查办那些绿营县市长呢？想请教君凯啊，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看颜色下菜碟的操作呢？
2: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说民进党是双重标准了，其实这个说回来，民进党事实上只有一套标准，就是说他可以反中，他可以抗中，但是他并不反人民币，他并不反对去赚大陆的钱。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人物，他们内心里面对于两岸关系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那对于他的所执政的县市，他的水果能够卖去中国大陆回来，那么这些农民可能还是继续投票给民进党，对他来说有何不可呢？可是呢，其他政党的、国民党的、民众党的，或者是其他台商，就不能够去赚大陆的钱。那我想，其实回过头来去讲说，那为什么这些中南部的县市可以销售到大陆去，但是唯独呢，就是台东的这个凤梨世家不能够销售去。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在于说，他最终的目标啊，他就是锁定了要攻击的，其实就是海峡论坛。那对他来讲，今天他已经下了一个禁令了，不准地方县市首长去参加海峡论坛。可是没有想到，饶庆龄是用了一种曲线参加的方式，是用一个录影预录的方式去参加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是说，饶庆龄的这个做法就打脸了民进党的一种禁令，所以对民进党来说，他当然拉不下脸来啊。那当然他要找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那就把这样的一种气就宣泄在了这个台东的农民跟这个凤梨世家上面。其实呢，他就是要去警告，不管是国民党的执政县市也好，或者是这个你要把农产品去销售到大陆的这些民众也好，如果在民进党希望要两岸封锁的情况底下，你今天还是要去踩到这样的一个红线的话，那民进党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尽各种的手段去打压你，去镇压你。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去思考的是说，今天民进党到底有没有把两岸的这个农民的出

0: 入或者是销售的管道，作为他一个真正对待的一个对象。你看，从蔡英文时代开始，就把 ECFA 或者是两岸之间的一种经贸往来说成是这个糖衣毒药。可是问题是说，说了十几年的，那你民进党有自己有把这样的一个管道切断吗？我想也是没有的。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两岸之间是可以有经贸红利的，但是这个经贸红利呢，只能够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上，而不能够普惠到这个一般大众的手上。那我想，这个最后还是体现出来，民进党把这个两岸经贸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工具化，变成一个武器化了。那么他们也没有把台湾的百姓的出路跟这些作物的销售的这样的一个销路作为他们真的第一个关心的对象，而只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已。
1: 随着梁文杰嘴贱伤农的风波持续延烧，担心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遭到冲击，梁文杰惺惺作态，与陈莹同台作秀，并且为失言道歉。请教邱毅教授啊，一个绰号酒店杰被党内同志公开羞辱的官员，道个歉，买几箱水果，农民的销路就会被打开吗？而这出戏演完，对陈莹的选情真的有止血的功能吗？
2: 梁文杰这句话惹了大风波了，而这个愤怒恐怕会扩张，会蔓延到整个民进党的全党，而造成对民进党年底的选情发生关键的伤害。所以这时候要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陈莹当然就紧张了，急的要拉梁文杰出来当面道歉。而梁文杰出来以后他又怎么说呢？他又说他其实讲的比较过火，他说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意思是台湾人很少吃凤梨世家。梁文杰这么一说，那更严重了，所以当时在旁边的陈莹非常的紧张，就脱口讲出了一句话，说你梁文杰如果少去酒店几次，你就会买很多的凤梨世家。这句话正好打到梁文杰的软肋。台湾的社会里面又说梁文杰的好色，喜欢到色情酒店，不但得到法院的认证，而且也得到民进党里面民意代表普遍的认证，对梁文杰来说可以是颜面丢尽。那至于梁文杰的不干不脆的道歉，对陈莹的选情有没有帮助呢？答案是没有。甚至有人说梁文杰话讲的越多，对陈莹的选情伤害就越大，甚至还扬言说台湾的凤梨世家可以卖到法国去。台湾的凤梨世家卖到法国的数量非常的少，而且是用来做展示的用途，根本不是真的打开了欧洲的市场，打开了法国的市场。梁文杰连这个都不了解，却成为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你不觉得民进党整个的用人已经乱掉了吗？
1: 民进党当局不仅拿不出解决岛内农渔产品销路的可行方案，却还要为一己之私牺牲农民，这种种做法都是在消耗民众的信任。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负面争议频出，冲击年底九合一选情。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蓝营县市长，牵连岛内农渔业者，嘴贱伤农，遭到各界抨击。而这一节呢，我们来看一直被绿营视为铁票仓的高雄选情也开始动摇了。
10: 6月23日，台湾东森电视台 ET Today 民调云所做的最新高雄市长民调显示，若明天就是投票日，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获得46.8%支持度，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为42%，双方差距4.8个百分点。对此，国民党议员参选人陈冠安分析，这份民调四年前显示，陈其迈与柯志恩差距为21.5个百分点，与最终结果相当接近。如今显示柯志恩赢过赖瑞龙，这自然意义重大。对柯志恩来说，四年时间，蓝营从落后21个百分点变成领先5个百分点，这次他真的会赢。
11: 柯志恩的46.8%，大概有一半不是蓝白支持者。
12: 那就好啊。
11: 对，所以我说这对柯志恩当然是一个所谓他的盘相对健康，就他能够吸引得到非蓝白，不是单纯的政党支持者，而是所谓的中间选民。那相对来讲，赖瑞龙，你看哦，这他的这个支持度42%，跟民进党的这个35%那个距离是很接近的。
12: 嗯，
11: 所以他可能这个在中间选民这一块的吸纳能量非常非常的低。
12: 其实民调的显示呢，我觉得也蛮明显的，就是高雄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是柯志恩的努力、专业，还有他的问政能量，其实呢就已经开始获得一定选民的这些支持。
13: 现在不动阵如果去投的话，赖瑞龙绝对不利的，因为中性选民就是还在挣扎。那这个人这几个月来的跟他相关的新闻都是负面的，不管你看蓝绿的什么媒体或怎么，他都是负面，他很少有正面的新闻。那动不动就扯到了哈一个霸凌者的爸爸，随便你扯一张电视剧，哦，那就所有人第一个目标就想到了赖瑞龙，对他非常不利。
10: 台媒分析称，赖瑞龙近来人气直线下降的原因在于其本身负面争议缠身。去年12月，有意角逐民进党高雄市长提名的民进党籍民代赖瑞龙就被爆出，其8岁儿子涉校园霸凌事件，争议起于去年10月份，两个孩子在操场推挤，最终发展为女学生躲入厕所，并被赖瑞龙儿子在门外叫嚣长达约12分钟，其中更包含威胁出来就打死你的言语。事件在家长之间迅速升级，然而身为家长的赖瑞龙始终没有向对方道歉，只在此事遭媒体曝光后，赖瑞龙才开记者会道歉。
14: 因为我的因素，以自己没有好好的照顾好孩子，然后让
8: 两个八岁的孩子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而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了哈，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表达最大的一个歉意。
10: 而后还传出不止一名小朋友受害，当时家长更爆料赖瑞龙的儿子有学习空手道，在此前的学校就曾打过人，早有施暴记录，没想到他转学后再涉霸凌，又有更多学生受害。
14: 我们本身的初衷也是希望制止伤害，然后得到一个道歉。
10: 最终双方和解后共同发表声明，定调该事件为冲突事件非霸凌。然而外界质疑声却一直没有平息，最近一部韩国影视剧《铁拳教育》在岛内播出后，赖瑞龙儿子的校园霸凌事件再度被翻出。有网友发文指出，剧中第一集登场的议员父亲角色越看越像赖瑞龙，不仅外形与气质引发联想，连剧情设定更出现不少重叠。而赖瑞龙在被延烧的舆论洗礼后，一度神隐逃避，还直接封锁网友推荐《铁拳教育》的响应。蓝营痛批民进党和赖瑞龙为了逃避问题，使出限缩言论的一言堂手法，根本是把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面对外界不断涌来的批评声浪，就在 ET Today 6月23日最新民调出炉后，赖瑞龙终于露面，对此事做出回应。
8: 学校里面所产生的各项问题，那对我们来说一定要更加的确保，在老师的权益、在学生的权益、在整个学校的一些权益上，要能够做好。
1: ET Today 公布的高雄市长最新民调也是今年以来第一份，显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反超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民调。请教邱毅教授，这五个百分点啊，您觉得是翻转的起点，还是只是短期震荡？而民进党在高雄躺着选就会赢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了呢？
2: 这样的一个民调的结果对国民党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也不能够过度的乐观，因为高雄毕竟不同等于台北。高雄的民众说好听，个性很淳朴，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很重，所以当民进党的负面消息不断的涌现，是不是代表国民党就会得到一定的胜利结果呢？当然不一定嘛。而这一次其实是国民党要拿下高雄最好的机会了。为什么？因为民进党推出来的赖瑞龙被认为是民进党有史以来在高雄推出来的最差的人选。这些竞争的对手并没有真心诚意的要帮赖瑞龙，所以民进党现在的选情是呈现分裂的局面，所以对赖瑞龙的选情是非常不利的。第二个，民进党长期执政，在高雄用演唱会经济制造了表面的功夫，但是事实上，高雄内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例如说，这两天高雄暴雨成灾，发生水灾，而水灾的情况，大家才发现高雄的自洪池没有功能，高雄的抽水站动不了，高雄的区域排水系统整个都瘫痪掉了，整个下水道清淤的工作根本没有做。这时候陈其迈所塑造出来治理高雄很好的假象破灭了，对赖瑞龙又产生了另外的一种伤害。而大家认为高雄的治水预算跟台南得到的最多，但是治水防洪的成果却非常的糟糕。这些账当然要记在民进党的身上，所以我才说这一次是国民党柯志恩拿下高雄市长最好的机会。
1: 在高雄，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虽然有政党优势，但是被外界批评个人特质平淡，议题处理能力不足。请教君凯啊，您观察高雄政坛赖瑞龙的致命伤到底在哪里？而柯志恩可以反超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我想今天赖瑞龙他唯一在高雄市被提名的一个优点，就在于说他是一个天之骄子，他就是一个新潮流里面的一个派系的成员，他就是这个赖清德说 鼠疫的对象。问题是说他反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温室里面所养出来的一个花朵而已。那问题是说他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在于他今天呢这种公关或者是危机处理的能力其实是严重的不足的。因为当时他爆出来说他的小孩在学校里面霸凌其他的同学，可是呢赖瑞荣出来的方式是否认的，那出来在镜头前面呢大哭大闹，然后去把自己装可怜，用这种悲情意识去好像要去洗替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小孩去做洗地跟洗白。可是呢在选民的眼里啊，反而看的呢是越来越加的这种反感。那今天当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出来之后，今天赖瑞荣又想要去蹭这个铁拳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的热度，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老师的后盾。可是问题是说今天就是在高雄发生了至少两起的这些老师被学生欺负，有的老师甚至轻生的，有的老师竟然被高雄市政府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里面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今天你赖瑞荣非但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方式，你只是去拍了一支广告，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铁拳教师，那看在大家眼里是什么？越看其实是越反弹的，越看是越不满的。那你就会发现出来说赖瑞荣的这种制造话题的效果反而是把自己等于说是挖坑自己跳进去。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民进党的提名在台北沈柏阳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草包，那在高雄也是类似这样赖瑞荣这样子的一种草包，那你说他的支持度不跌才怪。那相对的，那国民党提名的一个柯志恩，虽然他本身不是这个高雄在地的人选，可是问题是说他本身具有非常高的一个专业的形象，他本身是这个教育学的博士，所以呢你说在教育的问题上面他跟赖瑞荣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而且更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这个柯志恩啊，在前一次选举虽然是输了之后，他长期的蹲点在高雄，既接收了韩国瑜当年所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足迹，同时呢，他也能够去展现出来一个有别于赖瑞荣这样子的一种，只是靠着一个派系代表、一个政党形象的这样的一种选举方式。所以我想今天他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的支持度能够反超出赖瑞荣，一来当然是他自己本身要有够硬的底子或者是够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二来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对手赖瑞荣不断的去自曝其短，把自己的问题给暴露出来，那么呢我想他们的支持度会呈现出黄金交叉，其实也是不难以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媛。本期节目呢，我们聚焦民进党负面争议频出，冲击年底九合一选情。其实不只是高雄，整个台湾中南部的选情都在发生变化。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之时，今年5月，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民调就显示，赖清德在云嘉南地区，也就是云林、嘉义、台南的信任度下降26.6个百分点，而在高屏地区，也就是高雄、屏东，则是减少了34.9个百分点，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的支持度是大幅度滑落。到现在高雄市长民调是首次翻盘，那么也想请教一下嘉宾，这是不是说明抗中保台这张牌在台湾南部已经打不动了？当农民担心水果卖不掉，劳工担心薪水涨不上去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大旗还可以撑多久？高雄这一战会不会成为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风向标呢？
2: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这一张选举的牌，鼓动民粹的牌，是不是还打得动？我只能说它的效果减弱了。南台湾本来被认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是民进党的铁票区，大家都认为南台湾民进党派个西瓜都会当选，拉条狗都会当选。但是现在环境不同了，大家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强烈，尤其经过了几次的风灾水灾之后，对赖清德更加的不满，现在认为赖清德是一个没有用的龟孙子，于是改名他叫台独龟孙，这个是南部普遍的心声。所以他们会不会把对赖清德的不满把它转移到对民进党在这些县市候选人的不满度呢？这个是国民党要进一步努力来发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方向。尤其是当大家对高雄的赖瑞龙不满意的时候，对陈其迈所制造出来的一个虚无的幻梦的不满的时候，陈其迈一直把高雄塑造成一个幸福城市 的外观，但是现在这个幸福城市根本经不起考验。所以当高雄市民对陈其迈对赖瑞龙不满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的爱转移到柯志恩的身上，那就要看柯志恩怎么表现了。所以国民党当然拿下高雄市是这一次年底九合一选战的重点中的重点啊。柯志恩也是有高度的胜算，也是在高雄选举史上最有可能能够赢的一次。但是未来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在台湾的选情半年多足以发生很多关键的变化，所以柯志恩未来怎么的表现让高雄市民对他产生信心，尤其柯志恩不是高雄本地人，他是空降进来的，所以本地的高雄市民认不认为柯志恩是能够用本地的思维来帮他们解决他们迫切的危机跟难题，这个还尚待考验。
0: 我想大家都说民进党很会选举，可是你说到底他的 万变不离其宗，他唯一的一招就是打的抗中保台的正面旗子。可是大家要去想，为什么他永远都是打抗中保台？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端出真正的实际的政策的牛肉，没有办法端出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一个具体的政绩跟政策，他才会不断的在这种只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抗中保台上面去大做文章，那么去动员、去渲染民众的一种民粹的情绪。那今天台湾又再一次面临到了一个921大选的时候，如果民进党要再

0: 的问题上面又是明确表态的，比如说他强调的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那这个本身就是在掏空的抗中保台的基础，所以呢这股风基本上我认为在这次的选举会很难吹得起来。那赖清德自己要去思考清楚说，在美国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疑虑或者是美国的一种不信任感是越来越高的话，那你还是要去打抗中保台，那你有多少的把握能够去激起民众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我想这是打了一个强烈的问号的。那与此同时，他要去打抗中保台这面旗子，他最大的一个作用跟施力点，那不外乎就是台湾的中南部。可是大家都要知道说，今天台湾的一个产业失衡，台湾的经济发展走向的一种 K 型化的一个畸形的发展，也就是说有钱的越有钱，那么贫穷的越贫穷。那今天有钱的都是集中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高科技产业，而中南部反而是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繁荣的泡沫底下被牺牲掉的一些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一个百姓。所以今天在台湾的这种 K 型化的经济发展底下，你要是再继续打这种完全是诉诸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口号，而不是这个口惠实质的去针对民众的对于民生经济社会福祉的发展的一种改善的强烈的愿望的话，那你其实呢就完全是脱离地气的，完全抛弃掉了最支持你的中南部的选民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相对剥夺感其实是会刺激选民去做思考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说，到底这次的高雄会不会是九合一选举的一个风向指标，我想它一定是一个风向指标，但我认为更具体或者是更值得形容的应该是说，它会不会是这次的一个选举的一面骨牌效应。也就是说，当今天台湾的一种民心思变正在起变化的时候，那这个东风会是从哪里吹起来？我认为恐怕就会是从高雄这个地方所吹起来，会不会扩张成一个整个台湾选情的一个翻转？我想高雄确实就是一个第一张骨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恐怕在这次的选举其实呢有很有可能会重组台湾的一个政坛或者是政治的颜色的生态或者是版图。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其中轰6K 与俄图95在日本海上空同框画面尤为引发关注。由多位台湾知名博主与政治评论员联合发起和平十讲系列时事论坛，27号在台中举办。本场活动主打乡民路线，参与讨论的多名台湾民众直言，台独不可能，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争。该论坛发起人之一台湾知名博主柳杰克为我们独家讲述发起论坛的初衷。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这两天冲突再起。美军在6月26号和27号均以伊朗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接连实施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立即予以还击，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双方互放狠话，和平谈判还能否继续推进？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6月26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幻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我们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傅聪表示，一是回归宪章初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宪章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反思，对和平的追求，对正义的期待，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牢固树立正确史观，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历史悲剧重演，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二是弘扬宪章精神，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等宗旨原则，为80年来世界维持总体和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战争阴云翻涌，丛林法则再起，根源不是宪章过时了，而是宪章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形势越复杂动荡，就越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以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三是履行宪章义务，捍卫

0: 建章权威和效力，不能止于空谈，而要见诸行动。各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做表率。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据了解，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在此次行动中，中俄双方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其中轰6K 与俄图95在日本海上空同框画面尤为引发关注。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中俄两国空军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常态化联合战略巡航行动，旨在检验和提升远洋联合作战能力。中方通常出动轰6K、歼16等战机参加，俄方则派出图95轰炸机等机型参与。此前一次的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是在2025年的12月9号。
1: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天飞龙先生。中俄两国空军此时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有何考量？那么，这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又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右翼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挑衅，以及对地区和平稳定局势、对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和国际这个和平稳定的框架呢，冲击越来越厉害，愈演愈烈。可以说，日本的动向啊，以及美日同盟的这个动向呢，对中俄本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中俄所肩负的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责任，那么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和威胁。中俄两国的联合巡航，那么是一种这个维护这个联合国宪章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这个联合行动的这个积极的这个信号。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那么日本作为战败国，他如果要背叛和平宪法，如果要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话，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都有责任加以制止和防范。中俄在这方面呢，显然是带了个头，是明确的对日本军国主义呢释放了这个战略威慑的这个信号。那么如果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继续用这个军事的，那么违背国际法的，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这个方式呢，那么对中俄两国以及整个国际法的这个秩序进行挑战和破坏，那我想这个就不仅是中俄两国，那么包括更多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国都有义务有责任那么站出来，那么采取集体的这个行动那么共同来遏制日本的所谓新型军国主义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所带来的人类历史上非常不容易所获得的这个和平稳定发展的这个制度基础和框架，那么维护21世纪人类和平发展的这个共同的前途和命运。
1: 好的，谢谢天飞龙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由多位台湾知名博主与政治评论员联合发起的和平十讲系列时事论坛27号来到台中举办。本场主要邀请报名的岛内政治素人就所谓统独议题展开讨论。多名参与讨论的台湾民众直言，台独不可能，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争。
3: 近段时间，和平使讲论坛持续在全台各地举办直播论坛。继首场和第二场邀集蓝白政治人物，针对蓝营两岸论述、地缘政治及B站解放展开对谈后，后续场次开始主打乡民路线。 27号台中场就所谓统独议题展开讨论。一名参与讨论的台湾民众在现场警告

0: 搞台独轻举妄动的后果，更直接重申了反分裂国家法。我这边先讲一下独立的不可能性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它有三个点。第一点，台独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第二点，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第三点，和平统一失去可能性。所以，妄想着台独的人们，如果不在还能谈的时候进行协商，来取得对台湾全体人民更好的方案，就一国两制这个东西，需要用谈的，而不是我都不跟你谈。
1: 我不跟你谈的结果，最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直接就是解放军进来。而一名参与讨论的孩子母亲直接戳破民进党的算计，他表示，若民进党搞所谓台独发生战争，上战场的是台湾民众的孩子，而赖清德却早已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有没有可能独立不小心就变成武统呢？当今天武统的时候，请问我的孩子跟孙子在哪里？ 美国嘛，那请问他们会回来跟我们一起打仗吗？应该不会嘛，对不对？我自己有两个小孩，我希望我的小孩上战场吗？应该没有人希望嘛，对不对？自己家小孩会愿意他上战场吗？还有一名台湾青年表示，两岸走向统一，台湾人才有尊严。他呼吁台湾民众常去大陆走走看看，破除民进党的信息茧房。
2: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台湾人的尊严，我们未来是不一定要走向统一的。我觉得我们自己有一种很深的误解。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这个观念，或者说至少去大陆旅游看看。你应该走出台湾，走到大陆去，看看那边的发展，看看那边的风土，看看那边的人情。我们比起信任欧美那些人，我们应该更信任大陆来看。
3: 就此呢，我们视频连线了和平使讲系列时事论坛的发起人之一，台湾知名主播柳杰克。对于27号在台中举办这场论坛，为什么要主打乡民路线来聚焦统独议题？当初他们发起论坛的初衷又是什么？我们来听听柳杰克的说法。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找就是纯素人来参加这一次的和平使讲？其实主要的一个发想点是说，我们都听惯了一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还有像我们这种一天到晚在网络上发生的 KOL 的讲话，那关于一般老百姓、一般民众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想的？关于两岸问题，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担忧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期待？我想这是我们昨天这一场。 和平使讲的所谓的乡民论坛，想要找这种纯素人来参加的初衷啦。那再来啊，我们当初发起这个和平使讲的这个初衷，其实是因为我们想，就是说在台湾谈到两岸问题啊，一直以来都是被民进党这边的论述给牵着走。 因为民进党他很明显的他的两岸路线都是抗中保台，然后走一种渐进式的台独的这种道路啊。对我个人来讲，民进党这一条道路是会把台湾带向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战争的结果。那我觉得一直以来呢，台湾就没有有益于民进党的一条清楚的两岸路线啊。所以当初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借着办这一条。 这场这个和平使讲论坛也不是一场的，一场一场又一场的和平使讲论坛，能够凝聚出非民进党的两岸路线，起码把它给讲清楚，给台湾民众一个抗中保台以外的一个两岸路线的一个选择。那当然，我们会叫和平使讲，是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想要和平。那只是说，你和平的路径是什么？ 没有人给台湾人一个清楚的两岸和平的路径啊！你以为民进党的这一条路径最后带给台湾的是和平吗？啊，我们觉得不是。那是怎么样不是？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团结非民进党阵营的这些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包括民众党的啊，包括还有其他在野的朋友，能够。

0: 把台湾的和平的这个路径，非民进党的这个和平路径给讲清楚，借由这个一场一场又一场的这个论坛，我们把非民进党的两岸路径给讲清楚，而能够给台湾一个真正的两岸和平的选择，这是我们和平实讲的初衷。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在这场论坛上，多名参加讨论的台湾民众直言台独不可能，并且劝诫台当局赶紧与大陆就统一事项展开谈判。统一观念呢，在台湾民众的心中扎根，并且得到了认可。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社会民心民意变化的一个体现。那么我觉得这正说明了在过去十来年当中，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这种认识，这种认同，实实在在的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深化。那么我觉得关键的原因恐怕有两点。第一点就在于台湾社会民众对于东升西降，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恐怕有着更加理性、更加清楚的认识。那我们坦白来讲，在过去十年当中，中美战略博弈其实是整个地缘政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中国大陆在面对美国的极限打压之下，展现出了极其强烈的韧性，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统一在台湾社会内部扎根的现象的背后，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民众体认到了中国大陆实力的强大，体会到了东升西降的实实在在，进而认识到了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因此必须要尽快的去认识统一、接受统一，并且认同统一。而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在过去十年当中，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其实已经将自己长期实行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谋独的路线彻底走向了死路与绝路。近期的一系列的事情再一次证明了民进党当局的以武谋独根本谋不了独，相反只会出卖台湾民众更多的实际利益。尤其是这几年，民进党当局在面对美国特朗普的极度的敲诈和压榨之下，选择的是光速的滑跪，选择是牺牲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实质的利益。并且从目前来看，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继续在这条错误的路线上继续倒行逆施的话，台湾社会民众恐怕会蒙受更加惨痛的损失。因此这一正一反的两条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了统一对于台湾社会而言其实是一件更大的好事，而谋独或者说走台独路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走不通的死路和绝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当中，讨论统一、认同统一并且使得接受统一的声音在台湾社会逐步的高涨。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乐观，因为两岸统一的路确实是一条较为长远的路，但是我坚信在过去几年当中，两岸博弈态势的变化，中美战略博弈态势的变化，已经让我们坚定了遏独促统的前景和决心。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持续的发展自己，只要我们持续的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不移的以两岸融合的方式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那么我坚信无论未来有多少艰难与险阻，我们的遏独促统的进程一定会达到相应的目标，而两岸也最终会实现完全统一。
1: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翰先生。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积极地参与到两岸统一的议题当中。而据岛内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呢，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和平谈判。那么您是该智库的研究员，对于岛内氛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亲身感受要与我们分享的吗？
3: 我想这份民调出来之后，其实很多观察家或者是解读者都形容说，这是对于台湾社会的一个密码的揭开的这个背后的细节。那同时呢，也是对于台湾社会的一种灵魂的拷问。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说，台湾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民调，可是往往问的都是说台湾人你不要什么，那你到底要什么东西？这个呢，却是大家避而不谈的。那一直到最近才慢慢的，大家开始把这个意识到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的重要性所以我提出一个词叫做终局意识的到来，也就是台湾民众开始感觉到说，两岸的问题好像已经慢慢接近到在我看得到的未来里面要进行到摊牌或者是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时间点了。那我们在台湾在亲身感受也确实是如此。

0: 比如说你把同样的问题，台湾跟大陆之间是不是要面对谈判，是不是要面对统一，如果你把它推往前推个十年，推个十五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是不是莫名其妙，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可是你今天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呢嘴巴上可能不愿意承认，可是内心上啊多半也已经是默许或者是默认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端倪出现的。那我认为说不外乎影响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当然是中国大陆现实的一个客观的发展。今天呢，大陆的一个形象的转变，不只是发生在两岸之间，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陆的形象都是在往这个印象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跟美国之间也呈现了一个黄金交叉。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在于说美国自身的一个衰败跟衰弱，那么呢尤其是对于台湾的这种口惠实不至的承诺，不断的去掏空台湾的一些优势资源，那么呢去只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为了美国的再次伟大而服务。所以台湾人也会看到说美国的一个实力的衰弱，也是他去重新思考未来的关键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其实是岛内民进党不断的站在自己的一种政党的利益，那么让台湾的一个优势或者是筹码不断的流失。所以今天你能够今天在台面上能够去争取在台湾问题的解决，有更大的一个筹码或优势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或者是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让台湾社会也感觉到了一种急迫性。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台湾很多人已经慢慢的愿意站出来去提出自己所谓的台湾方案，或者是提出自己对于两岸前途的一种看法。那我想如果说接下来还有类似的民调继续去做的话，或者是说继续的有一些世界局势的一种客观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加注在台湾人的身上，那我想会让台湾人去面对这种两岸面对统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跟未来的时候，其实呢都在默默的是在背后加了更大的一个动力，跟加了更大的一个柴火。
1: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日前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还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2: 报道称，日前台防务部门公布了一张黑白色的疑似福建舰的照片，并高调炒作称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海。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更是趁机加戏称，对台海周边情况，台军皆有掌握，但除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台防务部门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信息。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指出，台防务部门大肆炒作所谓掌握福建舰动态，实为心虚之下的自我壮胆。
3: 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2: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岛内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作战压制，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4: 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
2: 面对解放军航母快速发展，民进党当局慌了手脚，先是大手笔向美国采购号称所谓航母杀手的鱼叉导弹，又自行研发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企图以此对抗航母。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表示，民进党当局妄想靠几款导弹就摧毁解放军航母作战群，完全是异想天开。
3: 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啊，这个作战半径啊，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熊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 那么更别说啊，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熊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啊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2: 有舆论指出，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舆论指出，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民进党当局近期在军事方面动作频频。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扩大台后备军人参与射击训练的成效，提升所谓防卫韧性，台防务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调整今年度后备军人志愿参加步枪射击训练的报名资格。
2: 台防务部门在2023年首度举办后备军人步枪射击训练营，当年共举办四个梯次，超过100名后备军人参与训练，之后每年都有举办，但报名资格为必须满足退伍未满12年等条件。据悉，台防务部门今年持续举办后备军人志愿参加步枪射击训练，自4月至10月，全台共举办30梯次，其中7月至10月将举行16梯次。依据台防务部门近日发布的公告，今年的步枪射击训练将原先报名参加资格需符合退伍未满12年的后备军人的条件取消，未来男性、女性后备军人都可以志愿报名参加射击训练，只要当年度没有纳入教育召集或临时召集训练的人都可以报名。不过，已经报名参加志愿教召的人不能重复参加射击训练，涉及防务安全和相关法条限制的人也不得报名。对于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举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此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大搞所谓全民皆兵，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贪污诈欺等案件，本月初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具体求刑12年6月。27号，他现身中国国民党新北市党部，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
5: 27号，高金素梅来到新北市，为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站台。他表示，在遭起诉求刑后，很多人帮他抱委屈，但他其实一点都不委屈，因为人难免会有非常多的眼红的人。高金素梅说，很多人告诉他，因为他在台立法机构太强了，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了，就是要教训他。
6: 我要跟大家报告，川北这段时间也受委屈了。他家贫穷，家里面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抹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司法，在政治上面用最肮脏的手段来对付别人呢？
5: 高金素梅接着愤慨表示，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民进党最会选举的地方。
6: 今天我为什么要来？我要告诉大家，擦干眼泪，在我们的土地上不准他们放肆，高金素梅绝对不会被打倒，所以我今天依然来到新北市，有很多我的族人到办公室来告诉我说，我们很忧心哦。后来听我讲完了很多话之后，啊，我们力量满满，因为我要告诉他们，唯有投下那一票，还给清白的人。
5: 高金素梅最后表示，她来到新北市就是要给李四川力量，也谢谢李四川能够邀请她。
6: 今天算是我的第一场的浮选呐、啊！
7: 谢谢高金委员。
6: 很多人以为把我的手脚绑住了，把我的嘴巴闭住了，我就没办法了。我告诉你，司法一点都没 往前走。
7: 委员加油！
6: 我会继续往前走。
1: 高雄美浓旗山一带日前遭受水灾，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到美浓看灾，并发文为水连的灾损发声，不料引来绿营网军侧翼及议员参选人的围剿，引发当地农民强烈愤慨。
8: 你这个晚上后来这个车就掉到水里去了。
5: 中国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25号到高雄美浓视察，除了关心交通问题，还在脸书帮当地种植水莲的农民发声，担心被大水淹没会造成农损，没想到引来绿营网军侧翼对其围剿，歪曲事实，嘲讽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怕淹水，是否鱼池也会怕鱼被淹死，还质疑柯志恩是到现场摆拍，不料此番攻击立马翻车。
9: 它叶子减少了，对不对？你看，都看到一根一根的。
5: 27号，他们记者也实际到高雄美浓的水莲池走访，完全与绿营网军的说法不同，可以明显看到水面的植栽变得稀疏。
9: 这要重新做了。
10: 对，
9: 这
10: 小心
9: 了，垮了，没看。
5: 有些铺盖田埂的黑布看似完整，但里头已经遭到掏空，有些遭到冲刷，还出现溃堤。
9: 你看，这个就烂掉的。它还有叶子打掉的，那个叶子烂掉了，它就往下一直烂下去。
5: 他们指出，被大雨冲击过后，水面上的叶子明显严重受损，导致底下水莲的茎部已经跟着慢慢死亡。虽然农民急着抢收，一旁仍有很多淘汰的瑕疵品装满整个铁笼。
11: 我们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是救灾无先，可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他雇农民，然后关切农民，却受到雨不断的一个操作，只要是危及到农民的水地，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来用政府的口水来淹没，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5: 原本柯志恩是纯粹的看灾行程，如今却因选举遭绿营侧翼网军刻意政治操作。在高雄美浓种植水莲的青年农民，屏东科技大学农园生产系硕士黄启轩忍无可忍，27号亲上火线，用专业狠狠打脸绿营网军。他直言，许多人误以为水莲生长在水中就不怕淹水，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绿营网军侧翼不懂农业，却拿农民的血汗当政治笑话，可耻可恶。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27号展开了第9轮的比赛。在泉州队主场迎战宁德队的比赛中，泉州队67号台胞球员曾觉尊在开场第10分钟头球破门，这不仅创下了泉州队在闽超的最快进球纪录，更是赛事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以来，首次有台胞球员在闽超中取得了进球。
1: 看看车俊这个角球，
2: 破点！
1: 哇，超球！
3: 在27号的比赛中，泉州队主场迎战宁德队。开场第10分钟，泉州队获得角球机会。首发登场的泉州队67号台胞球员曾觉尊，凭借精彩的头球帮助泉州队取得领先。而这粒进球不仅创下泉州队在闽超的最快进球纪录，更是赛事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以来，台胞球员在闽超中取得的首个进球。最终，泉州队以2-1战胜宁德队，曾觉尊也凭借着这粒进球获得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4: 当时就平常心，对，然后一直想着要进球，对，然后就得了1分。
5: 您入队多长时间了？就是磨合的时间长吗？
4: 磨合时间不长，就3天，但是来到这边就是温馨的，然后感觉就是一家人这样。
3: 据了解，来自新北的曾觉尊在台湾是一名足球教练，此前通过媒体和朋友关注到闽超的火热氛围，一直心生向往。此次跨越海峡来到泉州，如愿登场并进球，让他倍感振奋。
6: 要利用好这种难得的定位球机会，
7: 选择打门，
6: 开出来打门，
7: 球进了，
6: 球进了，朋友们。
3: 而在当晚举行的南平队主场迎战平潭队的比赛中，第65分钟，平潭队26号台胞球员杨志博凭借一次任意球机会轰开南平队大门，而凭借这粒宝贵的进球，平潭队最终以1-0战胜南平队，也为这支此前遭遇7连败的球队带来了闽超首胜。据了解，为了充分发挥福建对台区位独特优势，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日前创新推出了“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其中常态化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让更多来自台湾的草根球员也能参与到大陆省级城市足球联赛中来。
8: 通过体育赛事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是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持续推行的一项创新举措，彰显了体育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0: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苑举正先生。在最新一轮闽超比赛中，多位台胞队员代表各地市上场征战，表现精彩，也赢得了闽台两地球迷的掌声。那么您常常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如何观察台胞征战闽超的表现呢？
9: 我确实是常常到大陆来来往往之间的话呢，也特别注意运动。不过呢，看到什么各式各地的什么苏超啊、闽超啊，机会还是比较少的。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体育赛事啊。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感觉到非常高兴而且激动啊，因为我觉得足球呢是最重要、最古老也最传统啊，吸引人数最多也是最容易发挥团队精神的一项运动啊。那么现在的话呢，世界杯的足球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那么闽超当中呢，按照规定啊，我自己所得到的讯息是，泉州队啊，里面最主要是有2位的这个台湾籍的球员，那么他们的表现都不错，其中曾姓的球员呢还进球了得分。那另外平潭队的话呢，也有2位这个球员呢、啊，那么这个杨姓球员的话呢，他也是在这个在定点射球的时候啊，这个球应声落网而得到了1分。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那我这边就要强调，这个足球本身呢、啊，就是发扬团队，所以说那个台湾队呢的队员呢加入闽超呢，刚好验证了就是进入这个大家庭，这是第一点。这第二点的话呢，目前正是一个发挥广结善缘的好机会。 台湾这边只要有人才啊，就应该多到大陆去试试身手，那么这也是一个好机会。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对于两岸之间的人民的话呢，大家彼此之间呢，能够透过打球啊，我必须要强调，打球总比打仗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个人感觉到非常欣慰，也很激动。那台湾有球员呢，在闽超当中做出精彩的表演。
0: 好的，谢谢苑举正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伊战事重燃，从6月26号起，美军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空袭。伊朗方面立即展开报复，袭击了美军基地多个重要基础设施，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3: 美军27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理由同样是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威胁称，如果美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面对美方咄咄逼人，伊朗以牙还牙。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他重申，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则警告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除了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还指控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事实上，尽管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调，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称，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同时，他还声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所谓两国的空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发表讲话说，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好，就此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这两天冲突再起，双方是互放狠话。那么您研判战事会逐步扩大吗？美伊还能否循和谈路径继续推进呢？
7: 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充分凝聚多方利益主体共识的临时性的协议。那么美国呢，在伊朗战争当中呢越陷越深，特朗普当局所遭受的内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那么美国想单方面止损，想与以色列保持 一定的这个距离，甚至进行关键点的这个切割，想与伊朗进行单方面的媾和，按照14点协议的这个方式呢，推进谈判出具体的这个和平方案，并且将这个和平方案呢，那么这个抛给以色列以及其他利益各方。我想美国这样一种单方媾和的这个行为，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这样一种方式呢，它没办法执行下去。主要是这个以色列呢，他坚决反对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认为美国存在这样一个背叛行为，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这个媾和、和谈以及和平的这个道路选择呢，损害以色列利益。所以来自以色列的这个激烈的这个反弹，以及以色列犹太集团对美国内部这个政治生态的强大的影响力，对特朗普政府极限的施压力，那么我想是此轮冲突再起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该说这都是一环套一环那么整个这个伊朗战争那么它所围绕这个冲突的这个各方，那么应该是多边的多方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挫折，那么一冲突的这个再起也表明，那么单方的这个媾和、双边的这个行动呢，不足以带来和平。各方的多方的这个安全和利益的关切，应该周全的统筹和考虑。甚至呢，这个和平都不仅仅是关乎美以伊三方的这个事情，中东各方以及然后这个域外的一些有重要利益关切、有这种和平稳定的这个保障责任的多方，都应当介入进来、参与进来，来共同的这个讨论、磋商、谈判，以及提供一个这个在中。

0: 中东地区和平保障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法律框架，否则的话，那么这场战争根本结束不了，不仅打打停停，甚至呢局部的阶段性的会有升级的这个可能性。目前来看的话，那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中东和平危机、安全危机，还远远没有找到一条通往真正的这个和平解决的道路。
1: 谢谢田飞龙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立刻就破局了，当然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美国为什么在撮合黎以和谈问题上是屡战屡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宣称，从海洋到约旦河之间已不存在两国的空间，他此时公然挑战两国方案，目的何在？
1: 黎巴嫩三方协议的快速破局是在意料之中因为以色列并不买美国的账，这也表明美国呢，它在调解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这种威信、这种保障力这种执行力呢，也在持续的下降那么黎巴嫩问题呢，应该也说是由以色列所带来的这个中东周边然后多区域的那么安全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个支点。那么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和平不能恢复呢，整个美以战争还有包括巴以战争呢，也都难以统筹推进和平的加以解决。那么黎巴嫩的这个和平呢，应该说是目前来看还是扑朔迷离，多方势力还在纷纷进场角逐，特别是以色列呢，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军事占领甚至殖民的意图呢，那么非常的明显，不会轻易的退出已占领土以及接受美国的调停，实行所谓的停火和和平。同时呢以色列对于在加沙地带行动的所谓军事占领的这个结果呢，也不会轻易放弃，在此刻挑战联合国决议所确定的两国方案，宣称那么巴勒斯坦的这样一种受国际法保护的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建国权利那么不复存在，那实际上呢是一种极端挑衅行为。那么对以色列而言的话，那么这个时刻呢，它已经是一个国际政治最孤立的时刻，甚至美国都想跟它切割的时刻，所以它也无所顾忌，纯粹从实力地位出发，凭借绝对的这个实力呢，来宣张宣扬在地区政治当中扩张的目标和主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如果他不继续的这个推进维持和推进激进的这个战争和扩张目标的话，很可能这个很快受到来自包括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国内的有关政治和司法这个系统的追责。那么内塔尼亚胡本人呢，不仅会遭到政治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会面临这个牢狱之灾。所以呢，这个战争的威胁，那么战争的风险，战争的这个行为呢，必须要不断的宣扬扩大持续下去。那么以色列政府呢，也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在转嫁危机、转嫁责任，在掩护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那么有关这个政治家和利益集团的生存利益。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福建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1至5月福建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全省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外贸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金融运行稳健，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
1: 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6%，降幅低于全国0.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3%，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0%。消费方面，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74.24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比全国高出0.6个百分点。外贸方面，1至5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8175.7亿元，同比增长8.2%。市场价格方面，1至5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1至4月提高0.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方面，1至5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24.95亿元，同比增长2.6%；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2.70亿元，同比下降0.8%。金融存贷款方面，5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4771.98亿元，同比增长7.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91174.62亿元，同比增长3.8%。
0: 27号，随着一艘满载3200多辆汽车的华山滚装轮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鸣笛起航，标志着该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突破3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2: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后方堆场，一辆辆即将远销海外的汽车整齐排列，在工作人员的开动下，依次平稳登上停靠在码头的华山滚装轮。
3: 推出的整车出口专属通关保障机制和全天候应急保障服务，大幅压缩船舶在港停泊周期，不仅有效降低了船舶运营成本，也帮助我们更好配合车企排产装船计划，稳固了海外航线运营效率。
2: 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共出口汽车30565辆，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同比增长23倍，刷新历年整车出口记录。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4: 我们建立一起一档常态化对接机制，最大限度保障整车出海物流链条顺畅运转。
5: 我们坚持警力前移，优化岗位设置，细化工作流程，切实将各项边检服务保障措施细化到整车出口全过程，优化到高效通关各环节。
0: 近日，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打造的巧克力换电站可实现99秒满电换电，还能跨品牌兼容超90%的新能源汽车。
6: 驾车驶入换电站，在巧克力换电小程序一键下单，换电系统便会自动拆卸电池，将亏电电池更换成满电电池，整个换电过程约99秒，车主全程无需下车。
7: 在每次换电时都会对底盘和电池进行体检，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6: 这套巧克力换电系统换电效率较行业平均水平提升40%，还突破了不同车企、不同车型电池尺寸不统一、无法兼容换电的痛点，可适配全球90%以上已上市和未来3年将上市的纯电平台车型。目前，这套系统已通过福建省中智科技成果评价中心评审。
7: 截至5月底，全国已经落成了1650座，覆盖了127座城市。预计今年我们将突破3000座换电站，全面覆盖日常通勤和长途出行的需求。
8: 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沙城互通段26号通车运营。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和乡镇便捷通工程，沙城互通

0: 投资1.91亿元。沪通段主线及匝道采用高速公路建设标准，主线长0.9公里，匝道总长2.13公里。通车后将进一步增强沙城港与福鼎城区、浙南地区以及长三角经济圈的互联互通，有效提升码头货物的运输效率，并串联起沿线产业、文旅等资源。
1: 通了之后，我们沙城村将直接介入高速路网，大幅度缩短了那个出行时间，然后一些应急更有保障，还能盘活沿线资源。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我们沙城村品白茶、听车歌。
2: 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新疆呼图壁县举行。在新疆呼图壁县20里店村，由福建龙岩、宁德两地骨干组成的红色宣讲团，深情讲述了歌声里的巾帼路、古田之光耀征程等红色故事。
3: 用这种快板唱歌还有红色故事的方式，多元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福建、了解龙岩、了解古田。
2: 20里店村是福建沅江重点打造的闽江生态文化村，村民们曾经用一针一线绣制出古田会议会址，赠予古田会议纪念馆。
4: 我之前去过古田会议会址，亲眼看过革命先辈的奋斗地方。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
5: 持续做好闽沪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润边疆宣讲品牌，大力发挥好闽西红色文化育人作用，推动文化润疆工作走深走实。
6: 倪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研修团近日到访南平，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题研修活动。学者们先后前往武夷山、建阳、建瓯，沉浸式感受朱子文化。
7: 连日的现场教学串联起来了朱熹园、武夷精舍、黄坑朱子墓等朱子一生自学、著述、授徒的关键场所，也让我跳出了书本文献，实现了文本考据与地域文脉的双向印证。
6: 近年来，南平与倪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深度合作，以学术赋能地方文化 IP 的系统性布局，推动朱子文化从典籍走向公众视野。
8: 青年学者到南平来考察朱子文化遗存，让更多人看见武夷山中考亭书院里巍巍的朱子分碑，
9: 触摸历史啊，感悟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呢，学习朱子的这种返本开心啊、继往开来的这种思想方法。
6: AI 赋能台湾青年创业研学营近日在平潭开营，研学营围绕 AI 视频生成、短剧制作等全链路 AI 创作进行授课，同步开设创业实操环节，学员们将完成一部 AI 短剧和一份创业计划书，并在结营日进行成果路演。
10: 让 AI 成为台湾青年创业的加速器，学员们不仅学工具，更要模拟从定位盈利的完整商业闭环，结业即能路演自己的创业项目。
6: 研学营期间，学员走进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玉堂村等地，感受当地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与市场活力。
11: 希望透过这个 AI 的研学营，我们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不管是创业啊，或是工作上的讨论。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更深度的认识平潭。
12: 请看一组资讯。
13: 宁德唐源500千伏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27号建成投运，至此，福建电网今年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筑牢基础。今年夏季，福建电网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突破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7.3%。厦门市商务局消息，2026年电力建设科技发展大会将于7月30号至31号在厦门举办。大会以“深耕科技赋能，聚力创新引领，共筑绿电未来”为主题，同期配套第二届电力智能新型施工装备展，为能源行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核心交流载体，是今年国内规模领先的电力建设专业装备展会。
1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海纳百川，热爱如潮。海洋因何而珍贵？它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年轻的学子踏浪而行，向蔚蓝求索。海洋镌刻着百越泊船、泉州通商、郑和远航的岁月印记，记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连通四海的千年文明。我们要如何与海洋相处？以少年赤诚守碧海万里澄澈，以青春笃行护万类生生不息，以敬畏之心建守护之行，让山海相依，人海共生。海浪之下藏着向心致远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认识海洋？以取之有度的智慧，怀还之以安的敬畏，我们驾蛟龙探北极冰海，乘奋斗者坐抵万里

深渊，主数字妈祖守望苍冥，以大国担当，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在这片学问之海，少年立志，笃行报国。当少年意气汇聚成海，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我们眼中的大海是什么模样？它是百川雪海而志于海的少年心，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蓝色梦想，更是用青春去守护的共同未来。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让每一份求知成为守护蔚蓝的青春力量。一知为帆，向南极、北极、深蓝大洋破浪前行。一志为舵，同心共筑海洋强国。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选手们，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欢迎大家。
2: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诗媛，这里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
0: 亲爱的朋友们，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很高兴跟各位相聚在有福之州。福建坐拥深蓝禀赋，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深耕海洋科技，勇攀创新高峰，为向海图强注入强劲动能。
2: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等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大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紧扣15五规划纲要建议，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强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的发展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共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
0: 在此还要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神秘嘉宾，他们是深耕海洋各领域的专家、一线科研人员，他们将为我们现场出题并带来精彩的分享，也欢迎各位。在此还要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次竞赛首次设立了香港赛区，香港代表队的同学们也欢迎你们的到来。朋友们，本次竞赛亮点纷呈，热度空前，经历了层层选拔、多轮的比拼，最终有6支强队从万千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通过一段 VCR 来看看选手们怎么走进他们的逐梦之路。
3: 看，四海汇聚，潮起东方；听，深蓝号角再次吹响。这是一场知识的对决，顶峰相遇，星火碰撞，汇聚成时代最壮阔的蔚蓝力量。202615五开局之年，海洋强国青年担当，使命与梦想再次交汇。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吸引全国各地高校闻讯而动，热忱集结。一场以海洋为名的年轻风暴，覆盖16个省份的地区的219所高校积极联动，他们意气风发，满怀赤诚，以青春之名探寻深蓝奥秘。历经初赛的笔试鏖战、抢答交锋、问答闯关，从高校选拔、地区选拔、海军院校选拔破浪而来，他们相聚福建，不负韶光。
1: 福建，
2: 福建，
3: 福建，
4: 我们来了。
5: 这片深邃的蓝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1: 福建的海洋监测系统好智能啊。
0: 首轮寻梦蔚蓝，十五强群雄鏖战，浪涌中劈波争流，十强率先突围。次轮逐梦蔚蓝，十强再决高下，毫厘间风云翻涌，八强应声落定。末轮圆梦蔚蓝，八强亮剑深蓝，六强直指总决赛席位。他们彼此协作，也彼此挑战，通过晋级赛、外景定向赛、千帆竞渡，层层突围。友谊像浪花汇聚，是对手更是知己。
6: 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啊，
7: 就希望自己能够答对，取得一个好的分数。
8: 输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看过这片海。
0: 有人惜别赛场，有人乘风破浪，六道锋芒披浪而出，把梦想刻进浪尖上的每一道光。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六强乘风，向海图强，向着深蓝，扬帆起航。
9: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六强队伍闪亮登场。
10: 首先登场的是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
11: 中国海洋大学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
9: 下面有请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
12: 李永军，武警海警学院向海而生，初心不忘，青春起航，建功海疆进。
10: 现在有请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
13: 海军工程大学，海工学子化鲲为鹏，浪高千尺，志在必争。
9: 接下来有请南京大学代表队。
14: 南京大学城朴雄伟，力学敦行，南大海洋破浪起航。
10: 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
1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危机向海图强，北地海洋扬帆起航。
9: 紧接着登场的是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欢迎你们。
16: 江苏海洋大学扎根淮海，面向黄海，辐射沿海，走向深海。
10: 来吧，所有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喊出本次大赛的口号：
2: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9: 而今天呢，这六所高校各有一名优胜者参与个人奖项的角逐，向各位介绍，他们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海军工程大学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张廷硕，
10: 欢迎你。
9: 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南京大学李成汉，
10: 有请。
9: 江苏海洋大学吕婉香，
10: 欢迎你。
9: 好的，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移步答题台，其他的选手请移步观赛区，为你们的同学加油，有请。
10: 伴随着紧张

0: 激烈的音乐声音响起，六位同学的心跳也正在加速，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正式比赛了。这轮的比赛共设置为两个环节，分别是筑梦蔚蓝和山海相邀。首先开始的是筑梦蔚蓝环节。
1: 筑梦蔚蓝，本环节为个人抢位赛，共20题，分为共答题、选词题两种题型。本轮六位选手初试基础分，按各自团队赛总积分的10%进行折算，初试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前3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0: 看完了规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看看各位选手的基础分情况。
2: 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每位选手稳住心态，沉着应战，为你们加油。
0: 首先开始的是筑梦蔚蓝环节，请看规则。
1: 第一关共答题8题，每题分值按照单选、多选及难易不同，分为10分或20分，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0: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道题，多选题，请听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请问下面哪些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举措？各位同学请作答。
2: 好的，我们的选手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0: A B C D。 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全部答对各加20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题，请听题。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规划纲要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专题部署，以下哪些举措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表述呢？请作答。好的，六位同学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 D。 一起来看现场的答题情况。很遗憾，中国海洋大学的张廷硕同学没有回答正确，其他的5位同学各加上20分。
0: 接下来答题继续，第三题请听题。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我国海洋开发保护取得了新的成效，以下哪些表述是正确的？各位选手请作答。
2: 好的，都已经提交了答案，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是 A B C D。 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很遗憾，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没有回答正确，其他的5位同学各加上20分。接下来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而这样的一道题呢和珊瑚保护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现在我就在今日海洋展厅。我身后这个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生态场景，就是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我国珊瑚礁生态修复应该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2: 这是一道单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好的，提交的速度非常快，看来都胸有成竹。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C。 现场的答题情况，恭喜六位同学收获10分。
0: 答题继续，第5题请听题。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的用海需求持续增加，开展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推动海域管理模式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是促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分层利用 就是把海洋分为水面、水体、海床、底土等四层，各有不同用途。请问下面哪些是水面的用途？作答开始。
2: 好的，六位同学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 B、D。一起来看现场答题情况。恭喜所有的同学都加上20分。
0: 好，我来为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道题。水面呢是可以用来发展风电、光伏发电，还有通航以及建桥的。那水体呢，就是可以用来发展海水养殖，海床则是用于铺设电缆管道，底土就是建设海底隧道了。所以说呢，从平面到立体，让海洋的空间能够得到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利用，这样科学的用海思路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新时代开发利用海洋的重要方向。恭喜同学们。
2: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答题了，这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4: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的陈丹婷。在2025年9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三沙市，请问它的主要保护对象是什么呢？
2: 好的，一道单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好的，都已经提交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A， 珊瑚礁生态系统。一起来看现场的答题情况，全部回答正确，为他们加上10分。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向现场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523.67公顷，周边海域珊瑚礁分布广泛，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科研价值。设立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有助于系统性的保护这一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也促进南海区域生态环境的长期稳定。
0: 好，祝贺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这是一道单选文字题，请听题。请问全球单体最大抗台型风雨融合网箱平台福西一号坐落于哪个城市？15秒，请作答。
5: 在准备的过程中，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就是关于海洋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有复习到。
2: 好的，同学们都提交了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广东省汕尾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是只有我们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和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答对，为他们各加上10分。
0: 我先来看看目前孩子们的得分情况。
2: 宋佳琪选手138.20分，紧随其后的是程义军和王义赫，在后方的同学们啊，这个分数差距并不大，接下来还有很多的题目，让我们把握住它。
6: 我们耕耘蓝海，筑起钢铁雄城，开发能量之源，迁出游龙气脉。我们驻守海岸，擘画绿能港湾，铺设千里管道，输起千家万户。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0: 好，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当中呢，有一片世界是我们从未亲眼见过的，因为那里没有光，却有生命，而且呢，还藏着地球古老的秘密。今天我们就向深海发出一份真诚的邀约，让我们有请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蛟龙号潜航员张毅老师。
2: 欢迎。
7: 蛟龙报告水面，超载上浮完毕。
0: 张老师您好，非常荣幸啊，能够请到您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

0: 是张毅。刚才其实大家在视频里看到的呢，并不是什么电影的特效，而是我在海底无数次透过潜水器的观察窗看到的真实的世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从深海带回来的一个礼物，它原本是一个直径差不多30厘米大小的新型泡沫模型，经过深海的高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而我就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开着我的小伙伴蛟龙号进行作业的。很多人问我啊，潜航员是不是应该先学怎么开潜水器？我的回答是不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习怎么更好的晕船。我第一次下潜是在有魔鬼西风带支撑的西南印度洋。 蛟龙号不放到海面上，就像一叶扁舟。作为副驾驶的我啊，只能紧紧地贴着舱壁来稳定自己。当时这胃里啊是翻江倒海，浑身冒汗。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潜航员还要对潜水器进行水面检查。看着操控面板上上百个按钮和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航员。 当时主驾驶跟我说：“坚持一下，一会儿下潜了就舒服了。”我当时还不信，结果等蛟龙号完全没入海中，真的稳得像陆地一样。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深潜都是一场博获之光的检阅。2020年，蛟龙号完成了一次技术升级。升级之前呢，7个推进器全部都是进口的。 而升级之后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单个推进器的推力从89公斤提升到了100公斤以上。潜水器在水下的最大速度也从2.5节提升到了3节。你们可能觉得这0.5节没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跑点路，多采点样品，多拍点视频和照片。 供科学家研究。有人问我啊，你们跑那么远，潜那么深，图什么？因为深海就是地球的原始档案，海底沉积层记录了千万年的气候变化。热液区的化学物质告诉我们，地壳下面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不下去，就永远不知道这颗星球现在怎么样了。 但其实人类对于海洋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以海山区为例，全球有大概3万多座海山，但是我们只对其中的1%的海山进行过取样作业，其中了解比较充分的只有50多座。那么这份关于地球的古老秘密，希望同学们有机会能够和我一起去揭开。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带给我们精彩分享。 把这7000米深蓝的故事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也说明了咱们国家探索海洋而展现出的硬核实力在代代传承当中，也让我们感觉到了无比的自豪。今天给同学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题目？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2025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参与完成了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实现了我国首次北极冰区载人深潜。
2: 针对北极的极端环境，蛟龙号进行的技术升级主要包括：
3: 张老师，这是一道多选题还是单选题？
2: 多选题。
3: 好，各位同学们，多选题15秒计时开始。很多知识都不在我们的备赛范围以内，所以我感觉难度要比以前多，而且我觉得今年的对手相较我们而言的话，我觉得都要强很多。
1: 同学们的答题速度还是比较快啊，张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好，关注一下同学们的答题情况，
1: 是有2位同学答对了，我们恭喜张廷硕同学和李胜汉同学啊。为什么这道题的答案当中不能选D？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因为蛟龙号的设计深度是7000米，而北极海域呢最大的深度也不足6000米，所以蛟龙号在北极开展作业不需要对载人舱进行强度加强，所以它的答案是 A、B、C。
1: 好，谢谢我们再次向深潜的各位科研工作者们表示深深的致敬，谢谢您，辛苦了，请入席，谢谢。 我们这一环节的八道题已经全部

0: 结束了，我相信呢，现场的朋友们也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同学们现在的积分到底有多少？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目前排在第一的是宋佳琪，138.20分；排在第二的是李承翰，第三名程义军，第四名王奕赫，第五名吕婉香，第六名张廷硕。同学们要继续加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关键词的选题环节，
2: 第二关，选词题12题，每题20分，选手按实时排名从高到低依次选择关键词答题，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0: 第一组的6个关键词也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大屏上，排名第一的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选择一个词。
3: 我的选择是第二题红树林。
1: 第二题关键词红树林，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4: 大家好，我是吴静。在地球，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在宇宙，海洋是地球最鲜明的底色。在我的心里，海洋是无尽的探寻。红树为人类牢牢固守堤岸，抵御风浪，我们便护着它，助它在潮起潮落间生生不息。
5: 也许红树林就是老天派来在天灾的时候保护人类的，所以当它经受破坏之后，人类应该相应的回来再保护它，保护一下曾经保护我们的这个红树林。
4: 每一株红树幼苗的扎根都是守护的蓄力，红树的幼苗无论漂泊多远，终将找到那片让它扎根的土壤。
1: 谢谢吴京。佳琪，请听题。单选题，真红树植物常通过胚轴进行繁殖，下列关于胚轴的说法最准确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第二个，胚轴脱离母树后才开始发育。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胚轴在母树上完成发育，所以这道题不能给您加分了。红树的胎生的现象的关键就是指种子在母树上开始发育形成胚轴，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选 A。
0: 好的，很遗憾啊。那么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来自南京大学的李承翰同学。
6: 我的选择是第5题，暗夜精灵。
1: 关键词暗夜精灵是一道嘉宾出题，由一群特殊的海洋记者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深海的隐秘的面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2023年度全球海洋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蔡嘉玲老师，接下来就让蔡嘉玲老师带我们一起去领略精彩黑水摄影作品，听听他的讲述。有请蔡老师。
7: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是一名黑水摄影师。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悬浮在夜晚的远洋表面所看到的画面，像小灯泡一样的章鱼幼体，宽粉一样的鳗鱼幼体，笨拙地扑闪着翅膀的海蝴蝶，踩着球像在表演杂技的小虾，乍一看像是在亲亲，但实际上是在费力地争夺一只水母的两只幼鱼，还有很多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生物。能够遇到这些生物是归因于一个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叫做浮游动物垂直迁徙。每天晚上都会有亿万只浮游动物穿过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来到海面觅食，然后又在太阳升起之前回到深海。比如我们福建有一种非常特色的海鲜叫做沙虫，这就是沙虫小时候的样子，你能想象吗？我们福建是一个海鲜大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海鲜餐馆里面或者市场里面见过这些生物，但它其实是螃蟹的幼体。这样的照片我拍过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会遇见一只非常罕见的生物，然后它就会瞬间的点燃我的肾上腺素，但是呢，我好不容易按下几

0: 次快门它就会迅速的下潜。我的眼睛紧紧的盯着取景框，但是又不得不频繁的去看向我的潜水电脑表，保证自己还在深度范围之内。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默念，求求你了，不要再掉下去了。但大部分时候我的恳求不会得到回应。当我抵达25米的时候，我就得不得不停止下潜，然后眼睁睁的看着那些生物坠入深渊。浮游动物垂直迁徙，它就像是自然演化给探索者留下来的一个礼物，让我可以在表面就可以透过这些精灵般的浮游动物，穿过几千米的距离，去窥探那个我的肉身永远无法抵达的深渊。谢谢大家。
1: 全场啊，听得最认真的一定是陈汉了。刚才我注意到他很多细节，一直频频冲着你点头点头点头，他也很期待你给他今天带来一个怎样的彩蛋。请出题。
0: 我给同学们出的题目是，在夜间拍摄治水母的时候能够观察到色彩丰富的光学现象，关于治水母光学现象的描述正确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
1: 来，陈汉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C。
1: 看看陈汉能不能接住这个彩蛋啊。嘉玲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和 A。
1: 好，很可惜，果然是彩蛋啊，把答案还倒过来说了一下。
2: 这道题跟我猜想的方向不太一样，就是我猜想的方向可能在它的材料中已经出现了，然后出题老师的出题的问题就非常的细，然后我确实是我的知识盲区。
0: 治水母的身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光学现象，第一种我们熟悉的七彩光是一种物理现象，是对外部光源的折射。第二种是内源性的发光，出自于它的发光蛋白，但是这种发光蛋白比较特殊，它在可见光下会失活，因此生物发光只能在夜间环境下才能看到，所以 C 是错误的。
1: 好，谢谢您，也期待您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大家。
1: 好，请入席。
3: 谢谢翟嘉玲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关键词的选择了。第三名进行选择的同学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程义军。
4: 我选择第四题，探索深蓝。
1: 关键词探索深蓝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5: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理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工程中心勘察室主任关正贵。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祝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在广州正式入列。请问这艘大洋钻探船的船名是什么？
1: 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A， 梦想号。
1: 义军回答的对不对呢？我们来通过视频给您答案。
5: 正确的答案是 A， 凤翔号。2024年11月17日，拥有最大11000米的钻深能力，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凤翔号在广州正式入列，标志着我国深海探测关键技术装备取得重大突破。
6: 选到好题啊！凤翔号。
1: 所以这一题您回答正确，加20分。
3: 在我们的屏幕上实时可以看到啊，同队选手观赛的第二现场，刚刚义军回答对了，所有的小伙伴都在为你啊致以微笑和敬意的鼓掌啊。那接下来呢还有选择的机会，下面要有请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义赫来进行选择。
7: 我的选择是第三个，南岛石语。
3: 这是一道现场嘉宾题，这位朋友呢他来自台湾省彰化县，他是一名学者。究竟他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他在做些什么呢？让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这是我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

0: 是屏南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六年了。六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屏南，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碑，它在屏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碑。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从屏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1: 好的，非常精彩的一段短片，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屏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来到场上，有请。欢迎许院长，您好，很高兴看到您啊。刚刚说南岛语族溯源人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在福建研究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与咱们的福建有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0: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南岛语族的最早祖先起源地就在中国福建。从福建出发，以屏潭为跳板，迁徙到台湾，再扩散到南太平洋各个岛国，
1: 竟然有这样的渊源啊。而今天呢，也非常的有缘分的是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一鹤同学抽到了您的题目。刚刚其实呢，我看到看题的时候，一鹤已经进入了思考模式，特别的专注。有在视频中找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吗？
2: 有的，我在努力的这个挖掘视频的信息。
1: 好，两眼放光，那接下来要请徐院长为我们揭晓一下，今天你给这位同学带来的是怎样的题目。
0: 好的，石碑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的时代遗址中最主要的一种石器工具。一般遗址中多有形态大小各异的石碑出土，在南岛语族迁徙与扩散过程中，石碑也被广泛使用。下面哪一项对其用途的表述是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
1: 这是一道单选题，一鹤同学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C， 第三个选项。
1: 不假思索啊，立刻给出了答案。那么徐院长，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0: 正确答案是 C。
1: 为他加上了20分。
3: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这场比赛他在福建办，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贴合这个福建本地的这个特色的事情。然后我就查找了关于福建本地的海洋的特色，然后我们找到了南岛语这件事儿，我们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0: 石碑是目前发现最早人类造船工具，同时也是南岛语族跨海迁徙的重要物证。
1: 原来如此，那也非常感谢许院长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出题，请您入座继续观赛，有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答题还在继续，下面呢要进行选择的是江苏海洋大学的吕婉香同学，也是今天我们场上的唯一一名女将。
4: 我的选择是第一题，奥运冠军。
5: 关键词奥运冠军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王次月，很高兴为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出题。在碧波中游动，是我与海洋和水花的别样连结。海洋的每一寸波澜都藏着奇妙的科学知识，花样游泳与海洋水文、海洋物理特性息息相关。请问，海洋中深度每增加10米，海水产生的静压力大约会增加多少？
7: 这就知道了。
8: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9: 10米一个大气压。
5: 请作答。
4: 它是 B， 一个标准大气压。
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1: 恭喜回答正确，就是一个标准大气压，也恭喜你获得20分。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关键词了，也许这一道题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一道什么样的题目。
5: 关键词三碰头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9: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员崔展贤。在台风来袭时，最令我们警惕的是被称为三碰头的极端情况，这并非指三次风暴，而是三种致灾因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致命叠加。一旦发生，沿海地区海平面将剧烈抬升，极易引发严重的海水倒灌灾害。请问风暴潮预警中提到的三碰头通常是指哪三种致灾因子的叠加？
5: 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天文大潮、风暴潮和降雨洪水。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恭喜回答正确，收获了20分。第一轮选词题的6道题已经作答完毕，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比分情况。排在第一的是海军工程大学的程义军，144.08分。第二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141.66分。第三名，江苏海洋大学的吕婉香，138.37分。其他三位同学也要加油，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
5: 发现我们前4名的选手之间的分数差距不到10分啊，大家都有机会争夺最后的最终大奖。我们来答题继续。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一组的关键词好吗？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首先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海军工程大学的程义军同学，请你选择。
2: 我的选择是第二题，近代海战。
5: 关键词近代海战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聂远，很高兴有机会为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出题。我曾饰演过民族英雄邓世昌，深刻铭记他捍卫海疆、誓死报国的爱国精神。请问，民族英雄邓世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指挥志愿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的战役是？
1: 陈义军同学，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威海卫海战。
8: 威海卫吗？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5: 正确答案是 A， 很可惜啊，不能给您加分了。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1894年的9月17号，甲午中日海战黄海海战当中，邓世昌指挥的志愿舰奋勇作战，在舰伤弹尽之际，驾舰冲向敌舰的过程当中，志愿舰不幸沉没，邓世昌壮烈殉国。所以这个选择应该是 A 为正确答案。
1: 接下来呢，第二位进行选择关键词的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一和同学。
2: 我的选择是第五题，最美自然守护者。
5: 关键词最美自然守护者，在这个关键词的背后是一段长达40余年的坚守。出题人是全国最美自然守护者姜文凯，他曾在黄海北部距离陆地最远的孤岛千里岩岛从事海洋观测工作30多年，通过不间断监测海洋数据，为我国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筑牢防线。他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在平凡的岗位当中写就了不平凡的故事。下面请看大屏幕。
11: 大家好，我是资源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海洋海洋展长姜文凯。按照预警等级划分，我国海洋灾害警报六级祷告依次对应的4种警示颜色。
1: 一和同学，请作答。
2: 我答案是选项 A。
1: 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恭喜回答正确，加上20分。
2: 我不选啊。
1: 是不是捏了一把汗啊，不停地点头。
2: 是的是的，我在那个备赛之前我还刚看到了这个。
1: 机会之神、命运之神来敲门的感觉啊。好，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江苏海洋大学的吕婉香同学。
4: 我的选择是第三题，海洋地图。
5: 关键词海洋地图是一道视频单选题，请看大屏幕。
12: 大家好，我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卜清华。 地图是国家版图最主要最直观的表

0: 现形势，它不仅勾勒出国家的疆域与边界，更象征着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承载着国家的主权意志与政治立场。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分别由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岛、礁、滩、沙等组成。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中国古代地图上曾被称为十星十塘、万里十塘、万里长沙等。今天我考大家一个地理小知识，在我国南海诸岛中目前归广东省管辖的是哪一个群岛？
1: 婉香，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B， 西沙群岛。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很遗憾，东沙群岛应该选择 A， 不能加分。一看没选到啊，婉香的小嘴巴都耷了下来了啊。
3: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下一位同学的选择，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同学。
4: 我选择第一题，旅行夫妇。
5: 关键词旅行夫妇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来自我们东南卫视的老朋友，一起来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张馨予。
7: 大家好，我是梁红。那对海洋的热爱呢，一直贯穿着我们旅行的探索。
8: 现在我们身后
6: 是爱琴海，给全国的海洋知识竞赛的选手们出一道题。今年我们在我们的海洋牧场陆续投放了很多报废的飞机等，构建了一座人工鱼礁。
7: 对，我们监测并且发现了鱼礁区的珊瑚的覆盖率呢提升了，那海洋生物量也增长了。那以下哪个选项是这个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的核心机制？
3: 这个题感觉有点难，比刚才难。
9: 加油加油加油！
1: 佳琪的表情非常的严肃啊，相信呢在进行脑力风暴了。那么这道单选题你给出的答案是？
4: 我的选择是 B， 三维结构给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空间与捕食避难所。
1: 好的，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B。那么这一道题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有请张馨予、梁红来告诉我们，请看大屏幕。
6: 正确答案是 B。当我们把这些金属投入到海洋的时候，在大自然里就开启了一个魔法的人工鱼礁，海洋生态修复，然后让更多更多的珊瑚附着，让更多更多的海洋生物有了栖息之地。
7: 你答对了吗？
1: 答对了，慎重的选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佳琪加上20分。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张廷硕同学。
10: 我选择6，海洋文化。
5: 第六题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文化18讲这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明翰主编，国内首部用于大学生海洋通识教育的综合读本，获评2025年度中国好书。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海洋历史、人文传承、生态保护到深海探索，多维度带领我们走进浩瀚深蓝，了解海洋文明。请听题，海洋文化18讲的中国海洋文明探源一节当中，描述了中国沿海先民在应对海洋时的生存策略。文中提到，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东亚已知的最早的独木舟实物之一。请问，距今大概多少年？请作答。
3: C、D 好像都行，他只说是7000年前，我记得是。
5: 请作答。
10: 我的答案是 B， 距今6000至5000年。
1: 正确答案是。
3: 说不定我记错了，一定我记错了。
5: 正确答案是 D， 距今8000到7000年。很遗憾，不能加分。
1: 没想到没有选择正确，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继续加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轮到选择的就是我们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了。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是湾区冰原。
5: 关键词湾区冰原是一道现场嘉宾题。
1: 这样的一道嘉宾题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教授，他是欧洲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香港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宗。何教授特别的可爱。

0: 讲，他说呢，他去过28次的南北极，都掉进过深深的冰海了。哎，但是呢，他说呀，他最怕的不是北极熊，也不是冰裂，那么怕什么呢？让我们有请何教授来到现场，亲自为我们解答。
1: 有请。有请，
0: 欢迎亲爱的何教授。在这儿呢，也想特别的为大家介绍啊，因为呢，何教授用。

0: 研究中心的主任，天不怕地不怕，何建中就是最怕说普通话。
1: 最怕说普通话呀！先来问问我们六位选手啊，何教授的普通话怎么样啊？
2: 好
1: 呀，都竖大拇指了。现场的朋友们呢，用掌声来说话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您今天要给我们出什么样的题目？
0: 好，我就出一条有关大湾区的吧。粤港澳大湾区与地质科考的联系意义紧密，请问下列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国家级的节地研究工作的描述，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李晨汉同学会如何来选择这一道多选题。
3: 我的答案是 A B C D。
4: 全选，很有勇气，选对就燃炸了。
1: 何教授，请您公布正确答案。
0: 答案是 A。
1: 何教授，请您公布正确答案。
0: 答案是 A。
3: 我的答案是 A B C D。
0: 答案是 A。都是在
1: 这儿。哎呀，你还有个大喘气啊，李同学都紧张的提起气来了。好的，非常谢谢何教授，谢谢，也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恭喜李晨汉同学答对了。到目前为止，筑梦蔚蓝环节12道选择题已经全部作答完毕，场上的比分排行榜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起来看，排在第一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161.66分，紧随其后的是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158.20分，排在第三位的是南京大学李晨汉144.70分。恭喜恭喜三位同学晋级三强排位赛，他们将角逐大洋奖、北极奖、南极奖的最高荣誉。
5: 海纳百川，热爱如潮，海洋因何而珍贵？它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年轻的学子踏浪而行，向蔚蓝求索。海洋镌刻着百越泊船、泉州通商、郑和远航的岁月印记，记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连通四海的千年文明。我们要如何与海洋相处？以少年赤诚数碧海万里澄澈，以青春笃行护万类生生不息，以敬畏之心建守护之行，让山海相依，人海共生。海浪之下藏着向心致远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认识海洋？以取之有度的智慧，怀还之以安的敬畏，我们驾蛟龙探北极冰海，乘奋斗者坐地万里深渊，祝数字妈祖守望苍冥，以大国担当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在这片学问之海，少年立志笃行报国。当少年意气汇聚成海，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我们眼中的大海是什么模样？他是百川雪海而志于海的少年心，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蓝色梦想，更是用青春去守护的共同未来。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让每一份求知成为守护蔚蓝的青春力量。以知为帆，向南极、北极、

深蓝大洋，破浪前行，以智为舵，同心共筑海洋强国。

0: 第一道题来自于中国古动物博物馆，
1: 请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馆长金海月。在我馆的第一展厅有一群从远古海洋游过来的明星展品，菊石群体化石。菊石在中生代海洋中分布极广，从热带到寒带，浅海大陆架至远洋海域都有其踪迹。因分布广、演化快、种类多，其化石遍布全球，是划分中生代地层、研究古海洋环境的核心标准化石。菊石在白垩纪末期与恐龙一同灭绝，但它的近亲仍活跃在如今的海洋，甚至登上了我们的餐桌。请问下列哪一种软体动物与菊石的亲缘关系最近呢？
3: 驼足。
4: 对，
1: 同学们准备。王爷和同学作答。
5: 我答案是二 B 乌贼。
1: 正确答案是不是真的选 B 乌贼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2: 答案是 B 乌贼，您答对了吗？判断亲缘关系看的是演化谱系和核心结构，而非外表。乌贼和菊石同属软体动物门头足纲，二则头部极度发达，运动足特化成为头部的腕足，还拥有发达的眼睛和漏斗状的运动器官。菊石的螺旋状外壳与乌贼的内壳是同源结构，只是乌贼的壳为适应运动逐渐退化至体面。
1: 恭喜啊，加上了宝贵的30分，王一和同学旗开得胜。
0: 请听第二题，出题的是中国航海博物馆。
6: 大家好，我是中国航海博物馆馆长赵峰。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啊，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发展的一段巅峰的时刻。那么在我们的展厅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这些船舶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遗迹，包括啊我们的航线图等等的一些资料。那么请问郑和船队啊首次下西洋的起锚集结港是哪里？
0: 三位同学请准备。
1: 有请王爷和同学作答。
5: 好的，我答案是3C 长乐。
0: 答案是否正确呢？我们有请馆长给我们做个解析。
6: 正确答案选 A。 明朝永乐3年，也就是1405年，受明成祖朱棣之命啊，郑和率船队首次出使西洋，也拉开了中国大航海的序幕。郑和的船队呢，是从南京的龙江关出发，顺长江而下，到达了太仓的刘家港。那么在这一带呢，做一些远征前的准备工作，最后呢，驶向的是福建长乐的太平港，在那里呢，等待季风出洋。
1: 最后驶向的是长乐啊。
0: 好，遗憾回答错误，所以要扣掉10分啊。
1: 好的，那当然答题还要继续啊。接下来呢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出的一道题。
7: 大家好，我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世文，也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原创 4D 科普影片《海洋深深》的制片人。在影片中我们复原了冷水珊瑚的场景，那么请问了，关于冷水珊瑚与暖水珊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1: 这是一道多选题，三位选手准备。站在中间的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你的答案是？
8: 我选 AC。
1: 选择 AC。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的解析视频。
7: 答案是 A、B。 暖水珊瑚主要依靠体内藻类的光合作用为其提供营养来源，而冷水珊瑚主要以水中的浮游生物以及浅水层沉降下去的有机质为食。暖水珊瑚主要是藻礁珊瑚，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浅海，水深通常小于50米，水温稳定在20至29摄氏度之间。而冷水珊瑚从几十米的浅海到数千米的深海均有分布， 是深海冷水珊瑚林的主要构成物种。暖水珊瑚和冷水珊瑚均有雌雄同体和雌雄异体的现象，冷水珊瑚的雌雄同体现象更为普遍。暖水珊瑚为体外受精，精子和卵子被排出体外后，在海水中结合为受精卵，发育为幼体后扩散固着。冷水珊瑚则较为复杂，精卵结合发生在体内或隔膜表面，发育为幼虫后再释放到海水中扩散固着，其幼体的长距离漂浮能力更强。
1: 好的，非常的遗憾啊，我们的佳琪没有回答成功，要倒扣十分。
0: 好，我们来关注下一道题。下一道题出题单位是中国海关博物馆。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首日上午，一批价值约4亿元人民币的海南岛内石化产业链急需的零关税货物在海口海关验放完成，后续将在海南完成加工后转换为高品质沥青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第一批零关税进口货物，标志着零关税政策在原材料进口、企业加工、成品出口全链条实现常态化应用，海南自贸港进入零关税加工新时代。那么请问海南自由贸易港何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
1: 好的，
0: 这是一道单选题，时间分别是 A 2024年6月18号， B 2024年12月18号， C 2025年6月18号， D 2025年12月18号。三位同学请准备。
5: 这谁抢得过呀？谁抢得过佳琪哈？
1: 这次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呢？这是一道单选题，让我们来听你的答案。
4: 我的答案是 B， 2024年12月18日。回答完毕。
1: 好的，第二个选项是否正确呢？
0: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解析。
3: 这里展出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第一批零关税进口货物报关单。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战略。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全岛封关运作。
0: 所以这道题您选错了时间，只能扣十分。
1: 非常的遗憾。
9: 这个正确率是太低了，也可能是正好碰到知识盲区吧。但是我觉得该抢还是要抢。也是作为一个军人吧，就是敢打敢杀，就敢上敢拼。
1: 目前呢，我们已经答完了4道题，在进行后续4道题的答题之前，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一的是王毅鹤，排在第二的是李成汉，排在第三的是宋佳琪。其实呢，这时候不光考验的是知识储备，同样也是心理的状态。我提议现场再响起热烈的掌声，给我们场上的3位选手鼓鼓劲儿。
10: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所以说。不能因为一时的落后就心态啊什么的就搞乱了，还是要心态要放好。
11: 恭喜第三名李成汉反超，跟第二名宋佳琪互换名次。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嘉宾。
1: 是的，究竟是哪位嘉宾呢？让我们通过视频先来了解他。
12: 大家印象里的科学家可能是这样的，穿着白大褂，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观察各种各样的试管。但真实的极地科学家是什么样的呢？是穿着亮瞎眼的橘红色连体服，活像一只只行走的大号西红柿，在刺骨的寒风中和海冰斗智斗勇。大家好，我是雷瑞波，一名常年扎根在极地，跟海冰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研工作者。大家可以把我理解成追着海冰跑，守着冰块做研究的极地冰博士。海冰的生长、消融、形变，以及海冰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都是我的研究范畴。2024年2月7日，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要知道，在地球的冷极，咱们建站的过程就是一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 队员们得顶着能把人吹飞的十几级大风，在零下

0: 几度的天然冰柜里拧完上万个螺丝，还得时刻防备暴风雪把还没拼好的房屋卷走。可即便是这么难，大家愣是把秦岭站这棵中国结在南极种活了。它不仅成了能在十几级大风稳如泰山的避风港，更是咱们盯着全球气候变化给南极气候与生态把脉的最前沿哨所，厉害吧。秦岭站紧邻的特拉洛瓦湾有一个著名的冰尖湖，这个冰尖湖终年不能完全冻结，不仅维系着南极生态系统的平衡，更是研究海气相互作用和海洋碳循环的绝佳场所。那么问题来了，
1: 雷瑞波老师，欢迎您，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雷瑞波。
1: 好的，雷老师，其实特别想回复您刚刚的问题啊，真的是好厉害，向您和您的同事表示敬佩。那今天您为我们的选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道题呢？
2: 我国秦岭站在2024年2月7号建成并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贺电，勉励我们要跟国际社会一道，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作为一个我们第一所面朝着太平洋扇区的考察站，它科考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秦岭站紧邻特拉洛瓦湾，特拉洛瓦湾的冰尖湖对于维持我们南极的生态系统非常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特拉洛瓦湾的冰尖湖形成的核心的机制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单选题。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哪位同学能够抢答到您的题。同学们准备。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又抢到了一次机会。
3: 武警海警学院的同学，他们的抢答手速特别快，然后我们刚刚问了一下，他们是专门做训练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学院可以也设置一个这种抢答的训练环节。
1: 你的答案是？
4: 我的答案是
1: 佳琪没有回答成功。
5: 这道题您选错了时间，只能扣10分。
4: 我的答案是C， 海流携带暖水入侵。回答完毕。
1: 回答的答案是 C， 要请雷老师向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这非常遗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B。这里头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冰尖湖形成的最核心的机制，等于说其他机制它都会促进我们这个冰尖湖的形成，但是它不是最核心的。我们在南极秦岭站这个地方呢，因为下降风它会受到冰盖辐射冷却的作用，还有冰盖的地形作用，常年会形成离岸风。这个下降风呢，会使得迫切我们的海冰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就会形成常年的这个冰尖湖。当然其他机制对我们冰尖湖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非常谢谢您详尽的解答，谢谢。我这里也想跟佳琪说啊，千万不要紧张，继续加油，还有机会。
5: 接下来这道题呢，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为同学们出的题，一道视频单选题。
6: 大家好，我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林杰。当我们回望中国走向海洋、追求海防近代化的艰辛历程时，就不得不提到船政。船政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诞生，是我国第一个海防近代化的国家机构，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在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第一，其中就包括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蒸汽动力军舰，组建了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请问船政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千吨级舰船是哪一艘呢？
5: 三位同学请准备。
1: 今天我们南京大学的李成汉同学在这个环节抢到了他的第一题。
7: 我的答案是 B， 万年青号。
1: B， 万年青号。
5: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恭喜你回答正确，加30分。
1: 接下来呢，是一道是

0: 凭单选题由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出题，请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的馆长刘丽敏。渤海油田是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重要发源地，相继建成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和第二大油气田。2025年，渤海油田年产油气当量再创历史新高。下列关于2025年渤海油田产量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0: 同学们准备。由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同学抢到了这题的答题权，那么你的答案是？
2: 我答案是 D， 年产油气当量突破3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超6亿吨，我答案 B。
0: 好的，选择第二个选项，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一起来看视频解析。
1: 正确答案是 D， 渤海油田2025年年产油气当量突破4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超6亿吨，这是中国海油实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取得的重大成果。
0: 好的，非常的遗憾啊，佳琪没有回答正确，扣去10分。那么现在呢，场上的分数以及排名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南京大学的李成汉，
3: 真是逆风翻盘。
0: 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毅鹤，排在第三的是武警海警学院的宋佳琪。
2: 当时只能保持冷静了，因为还有一道选择题，还有机会，那么我就不能说中途放弃，或者说心态崩溃之类的，我要继续坚持。
0: 还有最后一道的抢答机会。
4: 我们看到前两位同学的分数啊，其实仅仅10分之内，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谁答对了将会赢得我们的南极奖。
0: 是的，而且谁答错了可能结果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最后全力一搏。
4: 好，最后一道题，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朱贝威院士上台。您好，欢迎您。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朱院士您好啊，我想今天您看了快一整场的比赛了，在这个对于追逐蓝色梦想的年轻学子当中，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聊一聊吗？
5: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这个会场。那么我从事海洋食品的研究呢有40年了，我和这些年轻的学子一样，都有追逐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始终要坚守着这样的一个初心，用科技来赋能蓝色粮仓，服务我们百姓的健康，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夯实中国海洋产业的根基。那么我在这里也更希望年轻的学子珍惜时代的机遇，用智慧深耕蓝海，深挖海洋资源，让蓝色的宝库成为赋能海洋经济、惠及人民幸福和生活的不竭的源泉，为我们国家海洋强国的建设，为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积极的贡献。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呢，是2023年6月联合国历经近20年的磋商通过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也就是 BBNJ 协定，已经于2026年1月17日正式生效，旨在填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空白，被视为全球海洋治理领域新的里程碑。同年1月16号，中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申请，参与协定常设秘书处的东道主竞争。
4: 谢谢朱院士，我把这道题目给选手们读出来，可以吗？
5: 谢谢主持人。
4: 好，谢谢您，谢谢您。接下来最后这道题，请听题：以下关于

0: BBNJ 协定的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
1: 我早知道应该跟他说一说，没想到会这么难，
2: 因为他专业啊，确实
3: 太专业。
0: 最后一道题，三位同学请准备。李承翰同学，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4: 我的答案是，答案是 B。
5: 在多选题的部分，我们还是发挥的比较好。
6: 王一鹤与李承翰比分难分高下，李承翰能否答对成王加冕，还是失手让王一鹤逆风翻盘摘得桂冠？
4: 我的答案是 B。
6: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的答案是 B C D。
0: 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B C D。 恭喜陈汉加30分。
2: 我觉得金三强就是已经是比较满足了，然后呢就是如果很有把握的题我将会回答，如果没有把握的题其实我可能不一定会马上按下抢答键。
3: 非常的沉着冷静啊，陈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完成了这一轮呢，我们的最终排名也已经诞生了。
0: 第三名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
3: 第二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
0: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第一名南京大学的李成汉，祝贺，
3: 祝贺他们。
4: 能走到现在是离不开大家的帮助，也是就应该也有运气的成分，然后因素很多，但是我相当满意了。
2: 大家都是非常强，非常强，非常厉害，所以跟大家一起比赛其实也是一种荣幸吧。无论自己取得了什么奖项，可以认识这样一群志同道合又非常优秀的伙伴是很开心的。
0: 开始今天的颁奖环节，现在颁发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一等奖，获奖选手分别是江苏海洋大学吕婉香、海军工程大学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张廷硕。
3: 有请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总公司党建工作部主任张彦福、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严志煌颁奖。
5: 在整个的环节当中，我们也是收获到了很多知识，全程也都是辛苦和兴奋并存的一个状态，能走到这里我们觉得都很开心。
0: 获得本届比赛大洋奖的是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
3: 我们要有请海军某部政治工作部大校副主任戴宗峰、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宋元颁奖。
0: 现在颁发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北极奖，获奖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王毅鹤。
3: 让我们有请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部长岳伟、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党委副书记刘兆伟颁奖，恭喜王毅鹤。
0: 现在颁发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南极奖，获奖者是南京大学李成汉，
3: 恭喜他获得全国第15届海洋知识竞赛最高荣誉南极奖。有请颁奖嘉宾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鑫、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金福为他颁奖。作为今天的最高荣誉，现场一定要响起一次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南京大学的李成汉。
0: 此时此刻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想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左平老师，也感谢我的两位队友韩俊哲同学和杜思恒同学，我们是一个非常友好、互帮互助的一个备赛团队。

0: 然后我也想感谢所有为本次大赛付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让我感觉我遨游在深海中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舞台。在我这次备赛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海洋博大精深，大有可为。
1: 就在这次的比赛里嘛，也认识了很多别的队伍的人，很有交流经验，然后我感觉他们就是都很努力，都很厉害。
2: 不管谁上上面，都是我们中国海洋大学的兄弟。
3: 我觉得肯定是他，他是我们学院的独苗苗。
4: 谢谢四位的。
5: 王玉泽同学，恭喜你实力胜出，晋升到个人赛的角逐当中。
6: 宋佳琪同学，
7: 全场的宋佳琪，
4: 实力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军人嘛，就是敢打敢杀，就敢上敢拼。
8: 守护蔚蓝，上海独强。中隐含着我们人民海军从建军以来一直发展壮大，
0: 希望更多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认识海洋，关心海洋，领略海洋。
6: 我们循着海洋知识的脉络，从潮起潮落的壮阔画卷中读懂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从瀚海逐浪的奋进征程中见证劈波斩浪的无畏担当。
9: 潮起东南，向海而歌。福建不断提升海洋经济能级，推动海洋空间优化布局，一体推进海湾、海岛、海域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壮大海上风电等新兴和未来产业，推动海洋数字化治理，持续推进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等项目。我们牢记向海图强的使命嘱托，坚守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凝心聚力追逐深蓝梦想，奋力谱写海洋强国建设的新篇章。
6: 亲爱的朋友们，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到此圆满落幕，下一届我们再会，
9: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走酸道了。哦，差点忘了。你好呀，小狗狗。
1: 来了。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
0: 啊，好嘞。
2: 啊，不对，我不是送快递的。哦，
3: 谁呀？
0: 郑老师，是我。
4: 思纯，你怎么来了？
0: 想您了呗。
1: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4: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0: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有新学生呢？
4: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哦，
0: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4: 哎，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0: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4: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0: 就上周的时候。
1: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
5: 没错，大哥哥给你送来了一日份的快乐心情，警察收吧。
1: 我不要。
0: 等等，王凯，封泽端，怎么是你们？
6: 卓思纯，
5: 大小姐。
1: 阿福，快跟上。
5: 大小姐，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得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0: 这个嘛，
1: 美女学姐是回来相亲的吧？
0: 是啊，家里一直催我找对象，烦都烦死了。
7: 别瞎说，本大小姐才不是回来相亲的。
5: 哎，大小姐，你居然真的还单着？以前你可是班里每个男生的梦中情人哎，是吧，王凯？
6: 是吧？
0: 唉，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6: 工作不顺？
0: 是。

0: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别总说我了，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1: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赶日活动，路过大叔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2: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0: 你们感恩节也做活动啊？做的可真够早的。都是感恩节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1: 是感恩日，不是感恩节。
0: 感恩日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吗？
3: 感恩日和西方的感恩节是两个概念。2017年11月9号，下江村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寄来亲笔签名的19大首日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号定为下江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1: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4: 真的假的呀，眼镜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学姐面前显摆，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5: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4: 哦，没有否认想在学姐面前显摆耶。
5: 是啊，没有的事儿，小鬼头，你别乱说。
2: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少年宫在关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4: 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
1: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
2: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3: 好多书。
4: 这是我的座位。
0: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2: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0: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1: 郑老师，还有大小姐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3: 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0: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3: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评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日。
1: 被你这冷漠男说出来，欢乐的节日都不欢乐了。
4: 就是。
1: 现如今呢，随着越来越多大下江本土企业的主动参与，回馈社会，展示产品，感恩日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感、宣扬心怀感激、励志奋进下江精神的公众平台了哟。
0: 这么说来，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一家叫下江一号的店门口有人在派送水饺。哇，这水饺长得挺别致啊，这年头连水饺都这么卷了吗？派送水饺，那也是下江感恩日的活动呗。
1: 没错，下江一号可是我们大下江的明星企业，他的创始人周总更是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的双代致富带头人。
3: 周总创建了2家文旅公司，对下江村民宿规模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第一个响应了跳出下江发展下江的规划，目前在大下江地区已经投资了数千万元。
1: 没想到吧，咱们家乡也有这么厉害的企业了。
5: 周思纯，你索性在大下江找着工作吧。
0: 那还是算了吧。

0: 咱们家乡是美，但找工作肯定还是得去城里面好呀。
1: 大小姐，如今呢？

0: 哎，大小姐，今天刚好赶上感恩日，下江村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让王凯带你去看看呗。
1: 那可极好呀，带我去见识见识。哎呀，啊什么啊？赶紧出发！
2: 等一下，你别动手动脚，
1: 快走了。啊。

0: 我也是，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1: 你俩先过去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2: 乔姐妹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你也不用带谁都说吧。疯子
1: 段，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选择回来发展呢？
2: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兵一下。
1: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
0: 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哦，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嘿嘿，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0: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2: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
3: 酒厂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1: 不愧是金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4: 工作原因罢了。
1: 哎，金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你也给我讲讲。
4: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
1: 乡贤回农村，啊，哇，疯子段，真羡慕你啊！你干这乡下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No，
2: 这乡下的工作。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1: 哦，什么笑话？让本小姐看看有多不简单。
0: 嗯，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端，这里不是部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
1: 是，书记。书记，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马上来报告。
0: 什么情况啊？
1: 我发现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0: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1: 惠民政策？
0: 嗯，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哇，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够帅够霸气。
1: 还有呢，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3: 而且酒厂在生态环境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酒秸秆资源回收利用。
4: 见微知著，读史知中，下江村不愧是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2: 哎，等等，丰泽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1: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2: 啊，什么是等靠要？
3: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上一笔。
1: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2: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1: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5: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6: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5: 哎，
0: 村里有个叫丰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7: 是啊，
8: 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前面应该就是丰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丰德祥。啊，哎，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
8: 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
0: 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啊，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
9: 知道了，爸爸。
4: 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0: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0: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丰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
1: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2: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1: 郑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0: 啊？怎么解决的？
1: 后来呀，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
3: 你们是谁啊？
1: 德祥哥，我叫丰泽端，我们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3: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
1: 嘿嘿，没问题，我们不跟您费口舌。
3: 你们要干嘛？
1: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3: 这算什么？苦肉计？

0: 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过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腿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0: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2: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0: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2: 我
0: 小段啊，别理我儿子了。
3: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1: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端，辛苦了。
1: 好了，快去厂里吧。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

0: 代，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鱼都
1: 经历了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做菜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我们不是过客，

0: 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当局扬言查办为果农找出路的县市长，台陆委会官员嘴贱伤农，水果之乱引爆民怨。
1: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2: 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好的一个状况。
3: 基本上民进党台东大概就可以不用选，你等于是在跟整个台东的农民在作对。
0: 2026高雄市长选举最新民调出炉，绿营赖瑞龙负面争议频出，遭蓝营柯志恩反超，选情陷危机。
4: 他可能这个在中间选民这一块的吸纳能量非常非常的低，
5: 现在的选情就是有所松动。我认为其实柯志恩目前呢，就是被很多的高雄选民去看见。
6: 现在不动战如果去投的话，赖瑞龙绝对不利。
0: 绿营负面争议频出，冲击民进党2026九合一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打开福佳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眼下民进党的选情却拉起了警报。一方面，台东、云林、南投等地县市长替岛内农民争取凤梨世家等农产品订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是出言不逊，上演嘴贱伤农的闹剧，激起岛内农业界极大愤慨。与此同时，民进党在高雄市的选情也因参选人赖瑞龙的负面争议而陷入巨大危机。那么这一系列的风波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在施政上的哪些傲慢与失能，这又将对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全局产生怎样的深层冲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民进党当局打压岛内农渔业者所引发的风波。
1: 为限缩两岸交流，台陆委会今年扩大禁令，禁止台当局与县市政府人员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在论坛举办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未能出席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录制视频方式参与，却遭民进党当局指责。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声称，饶庆龄

0: 先前附录就有一次违规，这次会以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台内务部门展开行政查处。针对可能被处罚一事，饶庆铃表示，世家不分蓝绿，民进党当局应务实面对现实需求，把通路打开，而不是打压。
1: 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时候，其实应该鼓励我们，打压我们不去，其实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卖，还是要品质提升，还是最重要的市场啊。
0: 台东果农也站出来替饶庆铃鸣不平。有果农表示，饶庆铃县长长期替农民争取通路，这样居然也要被查，做事的人要被检视，以后谁敢替农民出头。
2: 我想任何当一个县市首长的人，他因为跟所有的乡亲站在第一线，尤其是农民，他们的苦我们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只是善尽为农民发声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那这样的责任应该是没有错了。
3: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4: 饶县长是要为他地方的民众，希望东西可以卖出去。地方的父母官心心念念为百姓，政府还想要查处，到底还要不要给老百姓出路呢？
0: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在社交平台脸书发文怒呛：“请问录影犯法吗？还是民进党不喜欢就犯法？”张亚平认为此事并非安全问题，而是政治打压。他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并非法治，而是绿色恐吓。此事也引发岛内各界不满，掀起舆论挞伐。
5: 如果一段鼓励农产品销售的影片都能够被你们这样子无限上纲，那未来是不是农民接到大陆订单的时候也要去送去审查嘞？是不是地方政府替农民找到了市场也要被政治追杀啊？我觉得这个逻辑走到最后，受伤的绝对是台湾基层。
6: 地方首长如果还要自救，如果要被罗织罪名哦，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民进党政府是一个非常双标好的一个状况。
7: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第二，你
8: 们
7: 不能用这件事情，你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9: 我一直觉得民党很笨，台湾的农民很多，他们的农产品你不销往中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卖，你何苦一定要跟农民作对？我真的不知道民党干嘛一直这么紧张，就算罚50万又怎样？你这样罚下去之后，基本上民党台东大概就可以不用选。你等于是在跟整个台东的农民在作对。
0: 不仅饶庆铃要被查办，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又扬言，要对所谓在海峡论坛上签约的花莲县农会、南投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五家台湾农业单位启动调查，并扬言查办。
10: 海峡论坛那个不是水果订单，那是政治订单，这个对这个民众有很大的风险。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公开声称，凤梨世家为台湾人几乎不吃的农产品，并将其形容为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
11: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0: 该言论一出，引发岛内农民极大不满。
12: 很好啊，是我们的冰品啊，凤梨世家它还有很有潜在性啊，它的价值还很大，不是像它当面一句话就把我们抹杀掉了。
13: 讲这种话会重伤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外销的凤梨世家差不多35%-45%。
0: 屏东出身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指出，过去只有听过天灾或农产品盛产果贱伤农，政务官鬼扯淡上演嘴贱伤农还是头一遭。蓝营民代更是翻出了赖清德过去对凤梨世家喜爱言论，打脸台陆委会。
14: 5年前，赖清德先生他还特地跑来台东，他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说陆委会就是说这种东西台湾人不吃。
15: 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0: 梁文杰的言论遭岛内舆论挞伐。就连自家绿营民代都看不下去，要梁文杰为自己的言论检讨。
16: 那个发言有让农民心里很受伤那我觉得，当然有时候讲话这些都可以检讨。
0: 担心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选情遭冲击，梁文杰惺惺作态与陈莹同台作秀，并为失言道歉。
17: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
18: 刚好，甲卡就好，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
0: 梁文杰还现场购买200包凤梨世家棒冰，以及认购100盒凤梨世家当年节礼品。
7: 我不知道你一定要买多少，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
0: 台媒报道，梁文杰曾有酒店杰的绰号。有岛内周刊曾爆料，他担任台北市议员期间，晚上常流连多家声色场所。2011年，更有媒体爆料，梁文杰与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同接受澳门博彩大亨招待至当地酒店。陈莹吐露出这一番话，显然是对梁文杰表达不满情绪。
8: 岛内农渔产品滞销，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录像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帮农渔民找出路。民进党官员却施加威胁，声称要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其送台内务部门行政查处。那么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教授啊，这条例有哪一条写着县市长不能帮农民卖水果？帮农民卖水果找出路，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到了民进党当局那里就变成所谓卖台。这种绿色恐怖对基层民生的冲击，您觉得会有多严重呢？
18: 基本上民进党当局陆委会是用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扬言要对到大陆去参加海峡论坛的相关的公职人员或者是准公职人员要加以处罚，不管是行政法还是司法法，其实他的说法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为什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说你跟大陆签了政治性或者与政治有关的协定或合约，他根本没有讲说在台湾的县市长不能到大陆去推销当地的水果。打个比方来说，过去高雄的陈菊、台南的赖清德、屏东的苏家全都曾经到大陆去推销当地的水果，为什么他们做就可以而饶庆龄做就不可以？很明显的，民进党是双重标准，而饶庆龄本身人并没有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他所参与海峡论坛的只是他在台东县政府所拍摄的视频，而这个视频里面就是在介绍台东是一个好地方，值得将来两岸的观光开放的时候能够多吸引陆客到台东来游玩。另外的就是介绍台东的农特产品，尤其是凤梨世家，更是台东的主打的水果的品类。这样的做法有任何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吗？当然没有。那既然没有，却用这一种方式来恐吓饶庆龄，来恐吓其他的人，尤其是这一次处罚的范围不止饶庆龄啊，他连南投、屏东这个农会渔会的总干事、理事长都在处罚之列。他的目的就是要断掉两岸的交流。那这一种民进党陆委会这种做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影响，它一定会有寒蝉效应，因为一般人最怕的就是行政部门的严格管理，另外大家也都怕惹上司法的官非，第三个怕什么？怕民进党的网军跟媒体无端的指控，造成你社会性死亡。所以这种寒蝉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第二种的影响呢，就是对台湾整个农业这个产业的衰败。为什么？陆委会一直强调你不需卖大陆，你可以卖到欧洲啊，卖到美国啊，卖到日本啊。但是问题是农产运销非常的复杂，你长途的运销它的农耗太严重了， 所以他们最好的

0: 销售的地点就是大陆，那现在不让他们去了，再加上民进党为了拍美国的马屁，用零关税开放了很多美国的农特产品，这一来就造成了农民弥漫着民进党要灭农的危机，造成对农业这个产业整体的伤害。
1: 梁文杰声称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养大陆鼻息，分分钟就遭多方数据和事实打脸。我们想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啊，为什么一位行政机构官员对岛内的农业现状如此的无知？梁文杰一句话就否定了农民几十年的心血，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办公室里的傲慢呢？
2: 我觉得梁文杰应该不能够用无知来形容，应该是用无耻来形容，因为他作为这个台湾陆委会的高层的官员，又是发言人，过去呢长期担任这个台北市议员的角色，所以你说他对于台湾水果农产品的一个状况难道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吗？台湾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比如说这个凤梨世家当然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包含这个黑金刚的莲雾等等的，或者是珍珠芭乐等等的，我想梁文杰他绝对知道。而且呢凤梨世家呢最大的产地就是在这个台东，有超过90%的产量都是在这个台东，然后有其中又有95%的这样的一个外销的一个占比是输送外销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所以我相信梁文杰对于这个基本情况啊，他是完全了解的。他为什么会最后反而是拿这个凤梨世家出来大做文章呢？我想这个完全是一种恼羞成怒跟气急攻心出来的结果，因为他原来要打的对象其实是海峡论坛，那海峡论坛呢，他又总得找一个由头来攻击，所以他选择的是台东县长饶庆龄，结果没有想到他越打饶庆龄，饶庆龄的支持度越高，而这个梁文杰的这个满意度越低，后来他就转为去打这个农民团体，那大家发现说，哎，你打农民团体更没有道理啊，难道你跟人民为敌，跟农民为敌吗？所以呢他的这个支持度也是不断的崩跌，他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打了，他干脆拿一个不会讲话的没有生命的对象，也就是水果本身出来大做文章。其实对于民进党或者是对于民进党的官员来讲，水果本身真的不是他在意的对象，他在意的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政治位置上面的一个考量。那过去民进党常常讲说他是跟基层百姓站在一起的，可是今天连一个凤梨世家都能够被梁文杰拿出来大做文章，这完全就是说明的在民进党的官员里面内心里其实真的有人民吗？或者是真的有农民吗？我想这些不管是作物也好或者是农民也好，其实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攻击的一个工具跟对象。
1: 梁文杰把凤梨世家说成养大陆鼻息，但是呢，屏东的凤梨、台南的文旦、高雄的莲雾一样大量的销往大陆，怎么不见陆委会的官员去查办那些绿营县市长呢？想请教君凯啊，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看颜色下菜碟的操作呢？
2: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说民进党是双重标准其实这个说回来，民进党事实上只有一套标准，就是说他可以反中，他可以抗中，但是他并不反人民币，他并不反对去赚大陆的钱。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人物，他们内心里面对于两岸关系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那对于他的所执政的县市，他的水果能够卖去中国大陆回来，那么这些农民可能还是继续投票给民进党，对他来说有何不可呢？可是呢，其他政党的、国民党的、民众党的，或者是其他台商，就不能够去赚大陆的钱。那我想，其实回过头来去讲说，那为什么这些中南部的县市可以销售到大陆去，但是唯独呢，就是台东的这个凤梨世家不能够销售去？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在于说，他最终的目标啊，他就是锁定了要攻击的，其实就是海峡论坛。那对他来讲，今天他已经下了一个禁令了，不准地方县市首长去参加海峡论坛。可是没有想到，饶庆龄是用了一种曲线参加的方式，是用一个录影预录的方式去参加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是说，饶庆龄的这个做法就打脸了民进党的一种禁令，所以对民进党来说，他当然拉不下脸来啊。那当然他要找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那就把这样的一种气就宣泄在了这个台东的农民跟这个凤梨世家上面。其实呢，他就是要去警告，不管是国民党的执政县市也好，或者是这个你要把农产品去销售到大陆的这些民众也好，如果在民进党希望要两岸封锁的情况底下，你今天还是要去踩到这样的一个红线的话，那民进党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尽各种的手段去打压你，去镇压你。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去思考的是说，今天民进党到底有没有把两岸

0: 岸的这个农民的出路或者是销售的管道作为他一个真正对待的一个对象。你看从蔡英文时代开始就把 ECFA 或者是两岸之间的一种经贸往来说成是这个糖衣毒药，可是问题是说说了十几年的，那你民进党有自己有把这样的一个管道切断吗？我想也是没有的。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两岸之间是可以有经贸红利的，但是这个经贸红利呢只能够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上，而不能够普惠到这个一般大众的手上。那我想这个最后还是体现出来民进党把这个两岸经贸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工具化，变成一个武器化了，那么他们也没有把台湾的百姓的出路跟这些作物的销售的这样的一个销路作为他们真的第一个关心的对象，而只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已。
1: 随着梁文杰嘴贱伤农的风波持续延烧，担心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遭到冲击，梁文杰惺惺作态，与陈莹同台作秀，并且为失言道歉。请教邱毅教授啊，一个绰号“酒店杰”被党内同志公开羞辱的官员，道个歉，买几箱水果，农民的销路就会被打开吗？而这出戏演完，对陈莹的选情真的有止血的功能吗？
2: 梁文杰这句话惹了大风波了，而这个愤怒恐怕会扩张，会蔓延到整个民进党的全党，而造成对民进党年底的选情发生关键的伤害。所以这时候要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陈莹当然就紧张了，急的要拉梁文杰出来当面道歉。而梁文杰出来以后他又怎么说呢？他又说他其实讲的比较过火，他说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意思是台湾人很少吃凤梨世家。梁文杰这么一说那更严重了，所以当时在旁边的陈莹非常的紧张，就脱口讲出了一句话，说你梁文杰如果少去酒店几次你就会买很多的凤梨世家，这句话正好打到梁文杰的软肋。台湾的社会里面又说梁文杰的好色，喜欢到色情酒店，不但得到法院的认证，而且也得到民进党里面民意代表普遍的认证，对梁文杰来说可以是颜面丢尽。那至于梁文杰的不干不脆的道歉对陈莹的选情有没有帮助呢？答案是没有。甚至有人说梁文杰话讲的越多对陈莹的选情伤害就越大，甚至还扬言说台湾的凤梨世家可以卖到法国去。台湾的凤梨世家卖到法国的数量非常的少，而且是用来做展示的用途，根本不是真的打开了欧洲的市场，打开了法国的市场。梁文杰连这个都不了解，却成为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你不觉得民进党整个的用人已经乱掉了吗？
1: 民进党当局不仅拿不出解决岛内农渔产品销路的可行方案，却还要为一己之私牺牲农民，这种种做法都是在消耗民众的信任。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负面争议频出，冲击年底九合一选情。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蓝营县市长，牵连岛内农渔业者，嘴贱伤农，遭到各界抨击。而这一节呢，我们来看一直被绿营视为铁票仓的高雄选情也开始动摇了。
1: 6月23日，台湾东森电视台 ET Today 民调云所做的最新高雄市长民调显示，若明天就是投票日，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获得46.8%支持度，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为42%，双方差距4.8个百分点。对此，国民党议员参选人陈冠安分析，这份民调4年前显示，陈其迈与柯志恩差距为21.5个百分点，与最终结果相当接近。如今显示柯志恩赢过赖瑞龙，这自然意义重大。对柯志恩来说，4年时间，蓝营从落后21个百分点变成领先5个百分点，这次他真的会赢。
2: 柯志恩的46.8%，大概有一半

0: 是蓝白支持者，
1: 那这好啊。
0: 对，所以我说这对柯志恩当然是一个所谓他的盘相对健康，就他能够吸引得到非蓝白，不是单纯的政党支持者，而是所谓的中间选民。那相对来讲，赖瑞龙，你看哦，这他的这个支持度42，跟民进党的这个35，那个距离是很接近的，嗯，所以他可能这个在中间选民这一块的吸纳能量非常非常的低。
1: 其实民调的显示呢，我觉得也蛮明显的，就是高雄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是柯志恩的努力、专业，还有他的问政能量，其实呢就已经开始获得一定选民的这些支持。
2: 现在不动票如果去投的话，赖瑞龙绝对不利的，因为中性选民就是还在挣扎。那这个人这几个月来的，跟他相关的新闻都是负面的，不管你看蓝绿的什么媒体或怎么，他都是负面，他很少有正面的新闻。那动不动就扯到了哈一个霸凌者的爸爸，随便你扯一张电视剧，哦，那就所有人第一个目标就想到了赖瑞龙，对他非常不利。
3: 台媒分析称，赖瑞龙近来人气直线下降的原因在于其本身负面争议缠身。去年12月，有意角逐民进党高雄市长提名的民进党籍民代赖瑞龙就被爆出，其8岁儿子涉校园霸凌事件，争议起于去年10月份，两个孩子在操场推挤，最终发展为女学生躲入厕所，并被赖瑞龙儿子在门外叫嚣长达约12分钟，其中更包含威胁“出来就打死你”的言语。事件在家长之间迅速升级。然而，身为家长的赖瑞龙始终没有向对方道歉，只在此事遭媒体曝光后，赖瑞龙才开记者会道歉。
4: 因为我的因素，以自己没有好好的照顾好孩子，然后让两个8岁的孩子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而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然后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表达最大的一个歉意。
3: 而后还传出不止一名小朋友受害，当时家长更爆料，赖瑞龙的儿子有学习空手道，在此前的学校就曾打过人，早有施暴记录，没想到他转学后再涉霸凌，又有更多学生受害。
5: 我们本身的初衷也是，希望制止伤害，然后得到一个道歉。
3: 最终双方和解后共同发表声明，定调该事件为冲突事件非霸凌。然而外界质疑声却一直没有平息，最近一部韩国影视剧《铁拳教育》在岛内播出后，赖瑞龙儿子的校园霸凌事件再度被翻出。有网友发文指出，剧中第一集登场的议员父亲角色越看越像赖瑞龙，不仅外形与气质引发联想，连剧情设定更出现不少重叠。而赖瑞龙在被延烧的舆论洗礼后，一度神隐逃避，还直接封锁网友推荐铁拳教育的响应。蓝营痛批民进党和赖瑞龙为了逃避问题，使出限缩言论的一言堂手法，根本是把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面对外界不断涌来的批评声浪，就在 ET Today 6月23日最新民调出炉后，赖瑞龙终于露面，对此事做出回应。
6: 学校里面所产生的各项问题，那对我们来说一定要更加的确保，在老师的权益、在学生的权益、在整个学校的一些权益上，要能够做好。
7: ET Today 公布的高雄市长最新民调也是今年以来第一份，显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反超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民调。请教邱毅教授，这5个百分点啊，您觉得是翻转的起点，还是只是短期震荡？而民进党在高雄躺着选就会赢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了呢？
8: 这样的一个民调的结果对国民党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也不能够过度的乐观，因为高雄毕竟不同等于台北。高雄的民众说好听，个性很淳朴，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很重，所以当民进党的负面消息不断的涌现，是不是代表国民党就会得到一定的胜利结果呢？当然不一定嘛。而这一次其实是国民党要拿下高雄最好的机会了。为什么？因为民进党推出来的赖瑞龙被认为是民进党有史以来在高雄推出来的最差的人选。这些竞争的对手并没有真心诚意的要帮赖瑞龙，所以民进党现在的选情是呈现分裂的局面，所以对赖瑞龙的选情是非常不利的。第二个，民进党长期执政，在高雄用演唱会经济制造。

0: 了表面的功夫，但是事实上，高雄内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例如说，这两天高雄暴雨成灾，发生水灾，而水灾的情况，大家才发现，高雄的自洪池没有功能，高雄的抽水站动不了，高雄的区域排水系统整个都瘫痪掉了，整个下水道清淤的工作根本没有做。这时候陈其迈所塑造出来治理高雄很好的假象破灭了，对赖瑞龙又产生了另外的一种伤害。而大家认为高雄的治水预算跟台南得到的最多，但是治水防洪的成果却非常的糟糕。这些账当然要记在民进党的身上，所以我才说这一次是国民党柯志恩拿下高雄市长最好的机会。
1: 在高雄，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虽然有政党优势，但是被外界批评个人特质平淡，议题处理能力不足。请教君凯啊，您观察高雄政坛赖瑞龙的致命伤到底在哪里？而柯志恩可以反超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2: 我想今天赖瑞龙他唯一在高雄市被提名的一个优点，有在于说他是一个天之骄子，他就是一个新潮流里面的一个派系的成员，他就是这个赖清德说鼠疫的对象。问题是说他反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温室里面所养出来的一个花朵而已。那问题是说他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在于他今天呢这种公关或者是危机处理的能力其实是严重的不足的。因为当时他爆出来说他的小孩在学校里面霸凌其他的同学，可是呢赖瑞龙出来的方式是否认的，那出来在镜头前面呢大哭大闹，然后去把自己装可怜，用这种悲情意识去好像要去洗替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小孩去做洗地跟洗白。可是呢在选民的眼里啊，反而看的呢是越来越加的这种反感。那今天当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出来之后，今天赖瑞龙又想要去蹭这个铁拳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的热度，然后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老师的后盾。可是问题是说今天就是在高雄发生了至少两起的这些老师被学生欺负，有的老师甚至轻生的，有的老师竟然被高雄市政府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里面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今天你赖瑞龙非但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方式，你只是去拍了一支广告，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铁拳教师，那看在大家眼里是什么？越看其实是越反弹的，越看是越不满的。那你就会发现出来说赖瑞龙的这种制造话题的效果反而是把自己等于说是挖坑自己跳进去。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民进党的提名在台北沈柏阳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草包，那在高雄也是类似这样赖瑞龙这样子的一种草包，那你说他的支持度不跌才怪。那相对的，那国民党提名的一个柯志恩，虽然他本身不是这个高雄在地的人选，可是问题是说他本身具有非常高的一个专业的形象，他本身是这个教育学的博士，所以呢你说在教育的问题上面他跟赖瑞龙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而且更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这个柯志恩啊，在前一次选举虽然是输了之后，他长期的蹲点在高雄，既接收了韩国瑜当年所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足迹，同时呢，他也能够去展现出来一个有别于赖瑞龙这样子的一种，只是靠着一个派系代表、一个政党形象的这样的一种选举方式。所以我想今天他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的支持度能够反超出赖瑞龙，一来当然是他自己本身要有够硬的底子或者是够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二来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对手赖瑞龙不断的去自曝其短，把自己的问题给暴露出来，那么呢我想他们的支持度会呈现出黄金交叉，其实也是不难以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诗源。本期节目呢，我们聚焦民进党负面争议频出，冲击年底九合一选情。其实不只是高雄，整个台湾中南部的选情都在发生变化。在赖清德上任两周年之时，今年五月份，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民调就显示，赖清德在云嘉南地区，也就是云林、嘉义、台南的信任度下降26.6%。而在高屏地区，也就是高雄、屏东，则是减少了34.9%。

点，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的支持度是大幅度滑落。到现在，高雄市长民调是首次翻盘，那么也想请教一下嘉宾，这是不是说明抗中保台这张牌在台湾南部

0: 鼓动民粹的牌，是不是还打得动？我只能说它的效果减弱了。南台湾本来被认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是民进党的铁票区，大家都认为南台湾民进党派个西瓜都会当选，拉条狗都会当选。但是现在环境不同了，大家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强烈，尤其经过了几次的风灾水灾之后，对赖清德更加的不满，现在认为赖清德是一个没有用的龟孙子，于是改名他叫台独龟孙，这个是南部普遍的心声。所以他们会不会把对赖清德的不满把它转移到对民进党在这些县市候选人的不满度呢？这个是国民党要进一步努力来发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方向。尤其是当大家对高雄的赖瑞龙不满意的时候，对陈其迈所制造出来的一个虚无的幻梦的不满的时候，陈其迈一直把高雄塑造成一个幸福城市 的外观，但是现在这个幸福城市根本经不起考验。所以当高雄市民对陈其迈对赖瑞龙不满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的爱转移到柯志恩的身上，那就要看柯志恩怎么表现了。所以国民党当然拿下高雄市是这一次年底九合一选战的重点中的重点啊，柯志恩也是有高度的胜算，也是在高雄选举史上最有可能能够赢的一次。但是未来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在台湾的选情半年多足以发生很多关键的变化，所以柯志恩未来怎么的表现让高雄市民对他产生信心，尤其柯志恩不是高雄本地人，他是空降进来的，所以本地的高雄市民认不认为柯志恩是能够用本地的思维来帮他们解决他们迫切的危机跟难题，这个还尚待考验。
1: 我想大家都说民进党很会选举，可是你说到底他的万变不离其宗，他唯一的一招就是打的抗中保台的正面旗子。可是大家要去想，为什么他永远都是打抗中保台？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端出真正的实际的政策的牛肉，没有办法端出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一个具体的政绩跟政策，他才会不断的在这种只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抗中保台上面去大做文章，那么去动员、去渲染民众的一种民粹的情绪。那今天台湾又再一次面临到了一个九合一大选的时候，如果民进党要再次打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个旗帜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思考的说，这面旗帜在今天的一个大环境底下还能不能起得了作用。今天在包含了这个特朗普去访问中国大陆回来之后，他对于台湾问题的这个回答上面基本上是三缄其口的，而且呢在台独的问题上面又是明确表态的，比如说他强调的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那这个本身就是在掏空的抗中保台的基础。所以呢这股风基本上我认为在这次的选举会很难吹得起来，那赖清德自己要去思考清楚说，在美国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台湾民众对于美国的疑虑或者是美国的一种不信任感是越来越高的话，那你还是要去打抗中保台，那你有多少的把握能够去激起民众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认同？我想这是打了一个强烈的问号的。那与此同时，他要去打抗中保台这面旗子，他最大的一个作用跟失利点，那不外乎就是台湾的中南部。可是大家都要知道说，今天台湾的一个产业失衡，台湾的经济发展走向的一种 K 型化的一个畸形的发展，也就是说有钱的越有钱，那么贫穷的越贫穷。那今天有钱的都是集中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高科技产业，而中南部反而是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繁荣的泡沫底下被牺牲掉的一些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一个百姓。所以今天在台湾的这种 K 型化的经济发展底下，你要是再继续打这种完全是诉诸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口号，而不是这个口惠实质的去针对民众的对于民

0: 民生、经济、社会福祉的发展的一种改善的强烈的愿望的话，那你其实呢就完全是脱离地气的，完全抛弃掉了最支持你的中南部的选民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相对剥夺感其实是会刺激选民去做思考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讲说，到底这次的高雄会不会是九合一选举的一个风向指标？我想它一定是一个风向指标，但我认为更具体或者是更值得形容的应该是说，它会不会是这次的一个选举的一面骨牌效应。也就是说，当今天台湾的一种民心思变正在起变化的时候，那这个东风会是从哪里吹起来？我认为恐怕就会是从高雄这个地方所吹起来。会不会扩张成一个整个台湾选情的一个翻转？我想高雄确实就是一个第一张骨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恐怕在这次的选举其实呢有很有可能会重组台湾的一个政坛或者是政治的颜色的生态或者是版图。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谢谢。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一些物种它的种群的减少甚至消亡，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我们人与自然是需要和谐共生的，都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面，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在保护环境，另外一方面是在净化自己的内心。

0: 我们是安南闽江志愿者，您的行为涉嫌违反闽江禁渔规定，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否则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将到现场依法查处。
1: 每一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是闽江的禁渔期，这段时间呢是不允许任何渔业生产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就协助生态环境和海洋渔业的相关部门组建了全省第一支开展闽江生态环保。

0: 协助渔业执法的志愿服务队，通过志愿者的巡江工作来劝导和制止一些初级的违法行为。等一下一队呢，我们往闽江这边往南走，另外一队往北走，我们准备出发。穿着我们安南闽江的马甲，在江边行走，在江边开展禁渔期和闽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就能够提升公众保护这种闽江生态环境的氛围，也能够带动一大批人参与闽江生态环保工作。有一次我在码头那边巡江啊，就有好几个人在禁渔区捕鱼。
1: 你好，禁渔区不能捕鱼哈，已经拍照取证了，你网马上挑起来，网挑起来，老板等一下。
0: 当时都被骂，他说你干嘛要多管闲事呢，你是不是欠揍？然后拿着那个抄鱼的一个杆啊，就想过来动手。刚开始呢会有一些难受，觉得我们都是在做公益，都是在做好事，跟你们劝导，你们还要过来骂志愿者。
1: 好，游出去了吗？这样子让他受伤多难受，是不是？
0: 但是通过耐心的交流，其实大部分99%以上的人都是会理解的。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的资源与环境的相关专业，那毕业之后从事生态环保的志愿服务专职工作。那到2016年，福建是作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实验区，在原来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之上，就创建了福建省海洋生态文明促进会，开始全身心的投入海洋生态保护的事业。我们福建省的海岸线是全国第二长，海滩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海洋的生态环境在全国都算是比较好的。但是福建呢，它是地处于台风带，所以每年由台风带来的一些海洋垃圾还是比较多。海洋的垃圾其实60%-70%是通过河流带去的，很大一部分是人为产生的，所以我们在保护海洋的同时，我们是非常关注陆海河流的保护。那我们到最下面的这一个台阶哈，所有的袋口要贴近水面放，到了之后呢就是拔一下袋口就开了，往上拔起来，对，然后袋口贴水面放下去。每一个河流它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自我进化能力就越强。生殖放流这一项工作在我们民间呢是叫做科学放生。那如果日常啊，民间的一些团体经常会放一些比如说像巴西龟啊、牛蛙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不适合放生的物种，这样子就会导致一个流域的生态安全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所有放生的鱼苗都要经过训练，这个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它鱼呢，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它到野生的环境，成活率是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老百姓日常如果开展这种民间放生的工作呢，一定要参照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的地方标准来开展，好心办好事。今天我们过来看到的这些海滩哈，感觉挺干净的，可能你没有认真看下去，甚至没有发现有哪些是海滩垃圾。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哈，特别是小朋友们，要把你们自己培养成一个小侦探，发现哪里是沙滩不一样的物质，大家开始行动。这个就是塑料泡沫，塑料泡沫在很多海滩都会发现，那这种塑料泡沫一定要把它清掉，如果没清掉的话，它大个的会变成小个的，那如果再往外面飘的话，一些海洋生物就会把这些物食吃下去，那这些吃下去之后，其实对海洋生物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定要保护好海洋的生态环境。

0: 我是平潭本地人，今天是周末假期，主要带孩子来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增加他们的环保意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保护我们美丽的沙滩。
1: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净滩活动，那么我作为大学生呢，那我肯定希望出于自己一小部分力量，然后去帮助我们这个环境保护做出一点贡献。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是开心的，就是我为了这个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贡献，我是非常快乐的。
2: 你们小朋友知道塑料类的垃圾自然分解需要多少年？
3: 通过我们的志愿活动和我们的团队可以影响挺多人哈，一起来参与净滩。我们现在志愿会的注册志愿者已经有8000多名了。但我们也会发动一些志愿者做海漂垃圾的 DIY 创意，包括一些港澳台的志愿者，他们也有参与这些活动。那后期呢，我们是计划组织全国性的海漂垃圾 DIY 创意的一些比赛，也会征集一些作品，通过线上或者线下办展的方式来做这方面的宣传，

0: 这是我们第三期的海丰公益传播官的培养计划表，然后目前数据还是可以的，但是参与的人数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那我们接下去可能更多的是要让接下去的人员参与度更活跃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视频质量要提高，包括剪辑的速度，每天线上发布的这个条数啊，可能要更多一些。这份工作其实并不好做。因为真正意义上知道，怎么去做海洋公益的这个实际事情的人其实并不多，包括他的方式并不多。那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呼吁大家怎么去做好保护海洋的这么一件事情。
1: 海丰公益计划是我们2024年新发起的一个生态环保公益活动。那这个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线上的宣传，一个是线下的行动。那线上的宣传我们取的名称叫做“涟漪行动”，线下的活动我们取的名称叫做“天使行动
0: ”。我们刚刚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参与人员其实并不多，然后其中。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中午，我们在探讨的这个海洋公益的这个接下去要怎么做的时候，有一条视频，差不多用3个小时时间，它的整个浏览量跟话题量在网上，直接突破了100万的这个浏览量，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触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目前，那对于我们来讲，通过互联网端。发布这个海洋公益的话，让民众们更了解的我们现在海洋的情况，包括水质的情况，然后通过以什么样的科学的方式去保护它们。在未来，我的希望是更多的有技能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的海丰公益计划来，让更多的互联网端的人能看到我们完整的科学保护海洋的过程。
1: 这一只士林了，士林就跟我这个拇指大拇指的指甲壳差不多大。那这边20的哈，20的就跟这个小指的指甲壳差不多大。哈，我们一般就是用于野外种群修复、增殖放牛的候苗，要达到2厘以上，最好就是40以上。
2: 这是我们那个像地图一样的这个爬行痕迹，这是我们后的这个爬行痕迹。有这样子很明显的这痕迹，就说明我们做的这个在这里非常适应，很健康，活力非常好。
1: 我们人与自然是需要和谐共生的，都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面。那如果一些物种它的种群的减少甚至消亡，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这一个物种，它是存活了4.85亿年，那就在这短短的20-30年期间，它就沦为珍稀濒危物种。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反

为什么一个能够存活4亿多年的上古的海洋生物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要灭绝，那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人工繁育的形式来增加后野生的种群数量。通过我们线上的宣传，其中涌现出挺多挺感人的案例。

0: 范文老师。
1: 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哈来到美丽的师大。我是第二次来师大跟同学们做志愿服务主题的分享。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奋斗青春志愿行，青年学生如何更好地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 从我们协会的角度来说呢，除了组织志愿服务的活动还是不够，因为能够参加到志愿服务的青年是少的。那如果我们可以走进高校，走进中小学去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讲座，那就能够更好地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植入青少年的心里。那他们呢会在学校期间，在学生的时候就生根发芽，那以后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环保志愿者。我们是在全国第一个创建了省级保护海滩的滨海沙滩保护联盟，那这些成效呢也得到了很多国际社会的认可。那通过我们参加的一些国际会议，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代表我们福建，代表我们的青年发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声音。那在我们推动科学放生保护母亲河的这项工作，其实在全国也是走得比较前面，包括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一些生态环保公益组织也跟我们在交流，也跟我们在研究能不能把我们的一些经验也带到长江黄河的一些流域去。我觉得其实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在保护环境，另外一方面是在净化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生态环保其实也是生命的一种修行方式。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中来，也非常希望福建的沿海，福建的各个海滩海岛能够成为国内外朋友心中的一个诗和远方。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

0: 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
7: 心率

0: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乐。

0: 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说起福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旅游胜地，想起风动时关帝庙，却不知道鱼。对，就是各种的鱼，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1: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0: 配酒的，还有就是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对对，菜包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0: 什么意思、啊？
1: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0: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是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2: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10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0: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3: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至少一斤50多。
0: 这个是八浪鱼吗？
3: 对，这是八浪鱼。
0: 啊、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3: 这个1.58。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呀？
3: 腌制的。
4: 这个腌制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
0: 哦，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八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八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八浪鱼。一斤啊能卖到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八浪鱼凭什么这么贵呢？让我们仔细的去问问那位小姐姐，去打探一下。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八浪鱼的养殖地在哪？
5: 东山县的彭林镇。八浪鱼的话对水域的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水域有一些不太行的话，那就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些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0: 啊、找对人了。
6: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遐许巴浪遐演地遐看咱巴浪的许演地的过程，啊，要去拍了咱东山许巴浪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好啊，好啊。好，
0: 怎么样？
6: 可以。
0: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进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个养八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终于上船了。
2: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八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八浪鱼养殖企业。
7: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八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小的那八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0: 没错，
7: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啊，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八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八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2: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八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八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7: 那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2: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八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

0: 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巴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1: 丁酸缩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的，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面的量就3包。
2: 鲜了，
3: 哇、哦，好香啊！
2: 饿了，人脸可以吃啊，你看，
3: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1: 来去喂鱼，走。
3: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就是那个巴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巴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哇！你看他们是转圈，
1: 不停的撒，它会不停的转。哦，
3: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啊！什么叫时来运转？

0: 刚才我们聊到说，这巴浪鱼的小时候需要精心的去喂养。
1: 像我们幼小的孩子吃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0: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1: 不会说话，
0: 所以
1: 我们饲养员把它控制是天亮就开始喂。然后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0: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
1: 跟端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员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养殖的巴浪鱼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是不是我们养殖巴浪鱼比野生巴浪鱼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2: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巴浪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巴浪鱼，它们非常的肥美。现在我们看到有三个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的把这个鱼迅速的分成了三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三篓分别代表什么？
3: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船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准时6点发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一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0: 巴浪鱼。
3: 对。
0: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3: 10重，
4: 109，
0: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5: 哪来了？
2: 巴浪鱼性子烈，游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1: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养殖巴浪鱼有三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浪鱼，我们尝一下，感受一下。
0: 不过这么大的巴浪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0: 甜，
1: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0: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1: 铺在上面就好了。
0: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1: 做法也很简单，
0: 对，
1: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
0: 啊，
1: 太棒了这个。
0: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郎鱼。
1: 烟熏巴郎鱼。
0: 对。满身肩带完全讲，你尝一下，
1: 好嘞，
0: 尝一下这个，对，肉感很好，入口柔，
1: 这个味道不一样，
0: 因
1: 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0: 对，
1: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0: 吃啊还想吃，
1: 没错。
0: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1: 但是
0: 对比一下，
1: 好，
0: 我们对等一下，
1: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0: 那对比一下。
1: 巴郎鱼的生鱼片，
0: 对，
1: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0: 对，甜甜的，油腻的，
1: 没错。但是它
0: 很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郎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0: 肉入口好，
1: 嗯，
0: 啊，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1: 太甜了，
0: 油甜的。
1: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郎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0: 对，
1: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2: 从捕鱼到牧鱼，从野生到圈养，巴郎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50+。渔民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巴郎鱼养殖户的数量以及投苗量逐年都在递增。
0: 那这位就是我们那个养殖大户的林孝林总的。
2: 渔民林孝是巴郎鱼养殖大户，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扶持和林进东的指导下，今年他养了50000斤巴郎鱼。
3: 2020年开始找到林总啊，然后跟他探讨说开始养殖巴郎饲料。技术喂养这些了，全部都是林总慢慢的教我们，喂好也是销售给林总，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后顾之忧。
2: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郎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郎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巴郎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1: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巴郎鱼养殖呢，
0: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巴郎鱼应该有6-700万斤，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4-5个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是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互益，
1: 太好了。
4: 今年林进东的养殖基地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巴郎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巴郎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巴郎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是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要大箱是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做一下接力。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0: 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下潜5到6米，郑新庆和团队成员终于在一处相对平稳的地方给珊瑚苗种找到了合适的家。然而海底的失重环境加上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藻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藻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力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1: 昨天这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10几20株的这一个双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

0: 增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一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1: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4年开始尝试的做修复，救复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能、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半到2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胶水是关键。如果胶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胶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胶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2年的原位海水和自然海况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一脱落。
2: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从24年我们修复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好。

0: 讲师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

0: 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啊，系统的学习了有3年。啊，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啊，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啊，就是高峰期，啊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啊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啊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0: 刘炳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布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才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0: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渔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能从源头上禁止它，让这个海洋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1: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

0: 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
1: 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
2: 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士，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好，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中华红玉鲜美无比，每
3: 个
5: 鱼
3: 都
5: 是鲜美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5: 才能称之为玉。
3: 接着演。付费
6: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能，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大苹果成果真好吃。
2: 香香糯糯，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蒜头醋的味道，是绝配，是吧？
3: 标配的正常的话是小汤豆腐汤、大汤豆腐汤、瘦肉汤。我们这边吃早餐都比较简单。
4: 这个你没吃到，刚才没吃到。啊，我不管你，我自己做我事情啊。我叫范巧玲，之前是在武林有开了20几年，这几年为了孩子留下来城关，边带孩子边开店铺嘛，也想做小鸟依人，但是好像条件不允许，环境不允许啊。九成，我的九啊，不代表九成，只是代表更多，也是多多益善的感觉嘛。

0: Dios.
1: 九成鲑鱼想吃香的，就是要葱油。最香最好的葱油就是黄而不焦嘛，金灿灿的。比较焦黄的九成鲑鱼颜色就很漂亮。

0: 它有着颗粒感，一粒粒的很漂亮。
1: 一层两瓢，尽量均匀，不能厚，不能薄。第一层比较快熟，然后第二层会相对慢点。也要蒸4分钟吧，要蒸到透就整个才会脱层掉。一定要让起泡才可以。都是自己干，干20几年了，除了坐月子不用干，怀孕也要干，干到生。 我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农村嘛，就想要个儿子。16层为1盘，1盘16层。

0: 哎，又来了。小肠粥汤凉拌的哈。有没有萝卜汤？有。
1: 九层锅一定要体现它的层啊，层与层之间它不会那么厚，会很薄那种，吃起来口感非常好。
2: 我们沙坪过来的，我们住在对面酒店来办事，什么特地过来这里吃早餐？酒店的自助餐我们都不吃，我们来当地就吃当地最好。
3: 你看过来油腻，它其实不会很多。我怀孕了，没胃口就想吃一点。我两个儿子，我想要个女儿。我拼吗？拼搏啊！
1: 啊，大肠头豆腐汤啊，九州来的2片啊，一碗猪肝汤啊。
4: 好吃啊！
1: 嘿，是哦，很好吃。
4: 原来是这个汤。

我女儿回来了。吃饭，吃饭，吃饭。

0: 就是反正很曲折嘛，很多东西这样子嘛，生到不能生，然后又怎么样子很麻烦，就是这样子。赚钱我倒没觉得那么辛苦，我真的我喜欢这行业。你说做这为什么那劲，就是生孩子这方面非常辛苦。反正我生完儿子不是因为我生完儿子高兴，是因为我生完这个孩子之后，我不要再怀孕，不要再经历那些事情，是这原因，就是。
1: 解脱了。
0: 真的解脱，真的是解脱掉。就是给自己就是一种信念嘛。我说巧玲，你要加油，你一定要加油。

0: 最喜欢那句话，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笑脸面对人生的难，这是我的人生感悟。总结。
1: 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2: 如果以我现在面对一些事情，其实还没有这没有什么关系。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

0: 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

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吗？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卫豹对小七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他一定跟小七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2: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1: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3: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1: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吗？
0: 没有。
1: 回西凉吧。
0: 请。

0: 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
1: 哎，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进去吧。
2: 老爷
3: 夫人。
1: 二少爷在家吗？
2: 没有。
0: 那小琪呢？
3: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1: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既然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威二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下棋，下棋，下棋，你在做什么？下棋，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
1: 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小琴，小兰，快去叫大夫！
2: 是二姑爷，
1: 快扶她上床。
2: 快快，
1: 小心点。
2: 胖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3: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 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宝弟，
1: 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
2: 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
1: 你这听谁说的？是小莲。
2: 小莲在武家坡。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 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1: 二姑爷慢走。
2: 胖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1: 大嫂什么意思？
2: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
1: 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
2: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

0: 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1: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 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 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
1: 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他。如果你这么爱他，那就好好的待他。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 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这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呢？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 我爱你，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可是我大哥，他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

0: 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1: 你说的真心，都是真心话吗？
0: 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 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
1: 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
0: 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
1: 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离开我好吗？不会的。

0: 平贵，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
1: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0: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复仇。我的孩子呢？小姐，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 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保了。

0: 我的孩子没，不，不会，不，不会的，我的孩子没保住，不会的，不会的，
1: 小姐，别这样，孩子没了，你要保重自己啊，
0: 不可能，不，孩子不在。就等于我的生命也不在了，江离，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的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1: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丧尸啊！你如果要做丧尸，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小姐，我知道你孩子没了，你很难过，但是小莲跟你一样难过。舍不得，你想想，还有很多人都那么爱你，小夫人、大小姐、大姑爷，还有葛大哥、葛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2: 二嫂，
0: 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垂天等地的。
2: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1: 小姐，
3: 好了，别哭了，先把他扶起来，起来。
1: 小姐，起来吧，起来，来，小姐，来，小心啊。
3: 弟媳妇，汇报那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也尽量在帮你们恢复原状了。
4: 儿子，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
0: 孩子也没了，我留下来还有何意义？
1: 儿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0: 我的包袱呢？
1: 等一下，我去拿，小姐。

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

这些衣服谁都会呀，二嫂。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2: 别再惹师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破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0: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哇哇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萧剑，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1: 孩子还没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 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2: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他就。

二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小姐。

0: 走，主人，一路好走，你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1: 小姐，来。

0: 这是平贵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1: 薛郎！薛郎！
0: 平贵走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
1: 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2: 小姐，你怎么了？
3: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2: 小姐，
3: 平贵，
2: 你出来了。过来打吧。
3: 平贵，
2: 小姐，
3: 二嫂，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2: 平贵，
3: 小姐，
2: 她是不是想念贵哥他们老戴？
1: 平贵，你出来啊！
3: 小姐，小姐，你不要再叫了，小姐。姑爷，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1: 小莲。
3: 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啊，
2: 二嫂，你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1: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4: 哎呀，
1: 你在哪儿啊？平，
4: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3: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1: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啊，你们看。
3: 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4: 可是，这乌漆抹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1: 是
3: 啊，
1: 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3: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
1: 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4: 二嫂，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1: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
3: 小姐，
1: 平贵。
3: 平贵，小姐，
1: 平贵，他真的已经
3: 平贵。
1: 二嫂，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2: 小姐，
1: 他相信你没死。
3: 大姑爷，大姑爷说平贵。
1: 平贵，你出来呀！
3: 我告诉你们，
1: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3: 我
2: 怕他小孩没了，
3: 我相信你没死，
2: 活不下去了。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和坚。

0: 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1: 不是啊，
2: 云贵，
1: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钏吗？
2: 云贵你出来啊，你
3: 不过大哥，我倒宁愿骗二嫂，
2: 云贵你没死，
3: 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2: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吧。
0: 其实我觉得张老说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2: 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2: 你别躲着我。
1: 好好好好好。
4: 贵哥，贵哥你在哪儿啊？啊，贵哥。
1: 云贵，你在哪儿啊？
4: 贵哥，
1: 二哥。
4: 贵哥。
1: 云贵。
2: 你
1: 在哪儿？
4: 平贵，
1: 平贵，
4: 二哥，你快出来吧！
1: 平贵，
5: 快出来吧！
6: 平贵，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等着你。平贵，你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回来。
4: 平贵。

0: 我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呀？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了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呢？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相府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1: 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2: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嗯。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哎，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3: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0: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0: 你吃吧。
3: 二嫂，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0: 可是我……
4: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0: 好吧，谢谢你。
2: 小姐吃饭吧。
4: 来吃吧吃吧。
2: 一起吃啊。
3: 你跟我出去一下。
4: 快点啊。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今天去街上特意给你买的糕点。
2: 你怎么特地帮我买这个啊？
3: 是啊，我知道你当着我二嫂的面肯定不好意思吃，就你不吃的话我心里又不舒服，所以呢就特意给你留了一份。哎，你拿着吧。
2: 不用了，谢谢，你吃吧。
3: 不是，这是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吧，来拿着，你快点吃啊。这
2: 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你自己吃啊。
3: 不行，怎么说也是我的一番心意啊。哎呀，你就吃吧，来。
2: 还是给你吃吧。
3: 哎呀，还是你吃。
2: 谢谢啊。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别光看着不吃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来喂你。来吧，来。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再咬一口？怎么了？怎么了？先喝点水。
2: 对不起啊，我噎倒了，不好意思。
3: 这要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平时见了这种好吃的都是囫囵就吞进去的，我没想到你是女孩子一口吃不了这么多。
2: 没事的，没关系。
3: 你要没事的话，把这半块也吃了吧。
2: 啊，
3: 来。
2: 谢谢啊。那这个给你吧。
3: 等你吃完那半块，这块还给你吃。
2: 啊，不用，没关系，我有这块就可以了。这块你吃吧。
3: 不行啊，我都说过了，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不能吃。
5: 干什么？
3: 大哥，
2: 葛大哥，
5: 拿来。快。

你一口我一口，你喂他，他喂你，看得我都急了。你少在那边给我装啊！我告诉你，你去买糕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以为你要买给宝川的，哎，结果你买了两

0: 我真的可以吃吗？哎呀，傻小子，你就吃呗。不过，刚才你喂他，那不如，小兰你也喂他吧。
1: 啊，我喂他。啊。

0: 我说小莲呐，我们家这个傻小子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葛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只是个丫鬟，怎么？
1: 丫鬟怎么了？哎，你是相府的丫鬟呐，那身份可比我们这些穷乞丐高多了。这小子。
2: 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就看到他的眼睛不管你走到哪儿，他那眼睛盯着你转。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哎，怎么不可能啊？我跟你说，大哥说的可都是实话。我从第一次看到你，我的双眼就没有离开过你。你给我过来！
1: 啊！你啥？能这么自己说自己的吗？
2: 我说小莲呐，那你觉得张伟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喜欢他呢？
1: 大哥，我去跟宝山说，让你们两个……
2: 哎，葛大哥，不可以啊！我不行的。小莲。
1: 你难道不喜欢我吗？
2: 小莲，小莲，
1: 你跟我说真话。你要是不喜欢张伟啊，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缠着你，我立马叫他跟你断绝关系。
2: 不是的，葛大哥，我……
1: 那又是什么呢？哎呀，葛大哥，我刚才也跟你说过了，我只不过是相府的一个丫鬟。 从小就卖身到相府，我没有权利选择。
0: 我不管你卖身卖了多少钱，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为你努力的去赚钱的。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帮你赎身。真的吗？是真的，我会为了你拼命的。
1: 哎，
0: 小莲，你看，张伟确实是喜欢你。
1: 这。
0: 只是，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呀？
2: 我，
0: 小莲，你倒是快说句话呀！哎呀，你这个傻小子，人家一个姑娘家，这种事怎么说得出口啊？不过我看他这个眼神呢，他八成是愿意了。真的。
2: 那太好了，小莲，你干什么啊你？讨厌，我不理你了。哎，小莲，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明明好好的，我只是抱了他一下，他怎么就说不理我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个傻小子！ 人家一个姑娘家，害臊嘛！更何况我大哥我在，你要人家说什么？他说不来了，那就是要你赶快去。
3: 真的是这个意思啊？嗯，
2: 去呀！
3: 好的，大哥，那我去了啊。
2: 小莲，等等我。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0: 起来吧。
1: 谢西凉王皇后。
0: 凌霄，此去长安，一切处理的还完善吗？
2: 回大王，此次长安议和，那大唐皇上并没有怪我们兴兵犯唐，已经同意议和，而且我们每年进贡的物品也不必增加。
0: 还好，还好啊。
3: 薛平贵，你果然信守诺言，和凌霄一起回来了。
4: 承蒙凌霄将军照顾，平贵感激万分。
0: 薛平贵，你家人找到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好了，现在事情圆满解决，那本后也就放心了。
0: 那么你们下去休息吧。
1: 谢西凉王。
5: 哎，慢着。
0: 戴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父王，母后，表哥这次议和成功，薛平贵他也信守诺言，回到了我们大梁。那你们之前答应女儿的事情，
0: 什么事情啊？
5: 启禀大王王后，
6: 公主想嫁人了。嗯。
7: 哎呀，好啊！
8: 对对对，
0: 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朝中大臣对薛平贵并无反对意见，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成为我大梁子民，否则本王无法让戴湛公主下嫁于你。
1: 这。
3: 是啊，薛平贵，你要娶我大梁公主，就必须入我大梁。反正你现在在大唐已无亲人，归顺哪儿，不都是一样的吗？

0: 我什么都依你了，就这一点，你依我不行吗？公主对平贵的好意，平贵铭记在心。如果要我归顺西凉，我有三个条件。那你说吧。第一，虽然平贵归顺西凉，可是平贵还是大唐人士。
1: 不错，做人不能忘本。这一点，本后可以答应。你看我母后多开明，还有什么快说呀？
2: 第二就是，恳请西凉王以后莫再兴兵犯唐。
1: 好，大唐皇帝与本王称兄道弟是由来已久，此次兴兵，我军也无太大伤亡，只是劳民伤财。
2: 好，本王就同意你这一点。
3: 信父王，快点，第三的。
2: 兴兵，劳民伤财呀。
4: 是呀，是呀。
1: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
2: 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3: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2: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朕公主。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1: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

0: 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这是好事啊！别这么热闹。好。 本王在此宣布，
1: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0: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林香，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首先呢，请出大家的老朋友，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阮英平，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阮英平，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0: 同时啊，欢迎健康观察员立冬。
3: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阮老师，
1: 哎，
0: 刚才在那个化妆间呢，您在那儿玩手机呢。
1: 对呀，
0: 我跟你打招呼，您都没有理我，
1: 没看见。
0: 这跟谁聊天呢？这么入神？
1: 你跟我打招呼啊？不好意思了，我是真没注意。刚才呢，我跟我朋友在聊天呢，他就跟我说呀，说他哥哥身体不好，到了换季的时候呢，容易感冒，平时还便秘，蹲的呢腿都麻了，他也厕所里上不了多少出来，他看到咱们电视了，就发现我在这儿了，所以就微信就来了。他就想问问，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呀？吃点什么帮他哥哥调理一下呀？
0: 啊，
1: 就这事
0: 儿。
1: 对对对，
3: 他这个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容易感冒，我觉得这免疫力属实是有点低啊。
1: 是是是，所以我跟他微信就跟他说了，你哥哥可以吃一些提高免疫力的食物，比方说。咱们经常说的鱼呀、虾呀、胡萝卜呀、蘑菇呀等等等等，特别是这个蘑菇里边的粗纤维的含量还挺高的，能够帮助消化，我觉得特别适合像他哥哥这样消化不好了、上厕所费劲儿了啊等等。后来我还建议他有时间呢，给他哥哥买点益生菌。
0: 嗯
1: 啊，我跟他强调了一下，我说一般的来讲，长时间的免疫力低下，你光靠这蘑菇啊什么的你去补啊，这个身体很难就是短时间内得到改善。我说你让你哥吃点益生菌，免疫力就会提高得快一些。
0: 有了您的方法啊，相信啊我们电视机前这位朋友的哥哥啊很快就会得到改善的。
1: 对对对，我朋友呢，他一高兴就把他跟他哥哥小的时候事儿啊就跟我讲了一些。
0: 哟，什么事儿啊？跟我们也说说呗。
3: 嘿，阮老师
1: 啊，
3: 你发现没啊？
1: 啊，
3: 刚才这八卦的劲儿又来了。
1: 其实呢，说说也没什么。这个我这个朋友啊，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爸妈意外去世了，家里呢就留下他跟他15岁的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
0: 两个孩子？
1: 嗯，
0: 最大的15岁，最小的7岁。
1: 嗯，
0: 哎呦，真的很难想象这两个人的日子得过成什么样啊。
3: 嗯嗯，
1: 那你说能不难吗？对不对？
3: 是。
1: 哎，一场意外，本来过着幸福生活的两个孩子一转眼变成孤儿了。当时啊，我这个朋友啊，他的叔叔就跟这两个孩子说，要不你们搬过来跟着叔叔一起过日子。但是他说他哥哥不愿意，他不想让他妹妹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带着妹妹生活。所以从他哥哥15岁开始，哥哥就辍学了。
3: 不得不说啊，这个哥哥真是好样的。你说年纪虽小，但是能担得起一份责任。
0: 嗯，
1: 是啊。那么我这位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段日子过得也真是艰难，他哥哥一

0: 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服照顾他。他回忆说，有一年说秋收的时候，他哥哥呢带着他一起下地去割高粱，那小孩他也不会呀，哥哥在前面割，他就在旁边呢这个林子里玩，玩着玩着他就发现有很多长得就跟那个像喇叭一样的那个蘑菇。
1: 嗯，
0: 当时他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对他来说能吃一顿蘑菇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吃点山珍海味那种感觉，
2: 相当于过年了啊。
0: 对对对，
2: 见到蘑菇就这么兴奋，可见这兄妹俩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嗯，
0: 所以啊，当时呢他就喊他哥哥过来摘蘑菇，哥哥呢不太想摘，因为哥哥不确定这种蘑菇它里边是不是有毒啊。
2: 是，
0: 那哥哥被他馋得不行了啊，非常无奈，那就摘呗，就摘了一些回家。那么为了满足妹妹想吃蘑菇的这个心，回到家里以后呢，把摘得来的蘑菇洗了六七遍，做好了以后，哥哥说什么也不让他吃，他自己先吃了一小口。
2: 我想这是他的哥哥要帮着妹妹试毒。
0: 没错，哥哥就怕蘑菇有毒，不敢让妹妹先吃，但是妹妹也担心哥哥呀，生怕这个蘑菇有毒，哥哥吃了一小口万一有事儿呢。一夜他自己就没敢睡觉，到了第二天哥哥确定自己没事儿，这才让妹妹吃。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现在我哥年纪大了，我也不能看着他受罪。
1: 是，确实啊，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啊。
0: 嗯，
1: 这俗话不说吗，说半是父母恩，一是手足情，就是除了父母之外，我觉得兄弟姐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最亲的人。
2: 这个阮老师刚刚说的哈，你这个朋友踩到了长得像喇叭一样的蘑菇。
0: 嗯，
2: 喇叭一样的蘑菇，我这东北的我怎么好像没见过这样的蘑菇啊。
0: 嗯嗯，他说的这种喇叭型的蘑菇呢，它有名字，就叫喇叭菌。
2: 哦
0: 啊，喇叭菌，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呢？就是跟那个海蜇丝那个口感差不多。
1: 嗯，
0: 它可以助消化，可以适合那些脾胃弱的、吃东西不消化的朋友吃。哎，说到这个蘑菇，跟你们两个说啊，蘑菇的种类很多，而且它每一种蘑菇吧，对我们的身体它都有不同的作用。哎，我简单的说几个。刚子，你们北方特别有名的一道菜用蘑菇做的是什么呀？
2: 哎呀，东北嘛，小鸡儿炖蘑菇。
0: 没错没错，对。
2: 哎，
0: 那么小鸡儿炖蘑菇里边用的是榛蘑。
2: 对，榛蘑，
0: 对不对？
2: 嗯，
0: 哎，这个榛蘑它里边维生素 E 的含量特别高，保护什么呀？
2: 眼睛。
0: 对，所以特别适合学生啊，还有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的。哎，防视力减退。还有一种菇叫羊肚菇。
2: 嗯，
0: 它长得就跟那羊肚一样，表面上全是小坑。那这种菇的吃法呢也比较多，比方说炒着吃啊，煲汤啊，或者是把它磨成粉冲水喝都可以。这种菇里头什么多呀？C 元素特别多。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啊关于蘑菇的种类以及食用的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嗯，
1: 阮老师啊，
0: 哎，
1: 听您讲了这么多蘑菇啊，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在老家呢也采过一种蘑菇。
0: 嗯，
1: 白色的，就这个蘑菇它叫鸡腿菇。
2: 哎，我得问问李东了，这回又是在哪个大爷家的后院摘的呀？
1: 这回啊，可不是在后院摘的呢。
0: 啊
1: 啊，这个是在路边我自个儿发现的。
2: 哟
0: 哟，
1: 之前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我小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去地里边薅草，早上起的也早，那露水呢特别多。后来呢，我就想了一办法，这露水多怎么办呢？我就找了一块塑料布，哎，披在身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围在这儿，
0: 嗯，
1: 这样能减少啊身体上沾这个露水。
2: 哎呀，才子立冬真不是白叫的哈，从小就这么的聪明。
1: 没办法，那露水太凉了，滴到身上沾到身上特别不舒服。
0: 嗯，
1: 然后等到收工

0: 回家的时候，我就把我爸戴的那个草帽抢过来，直接戴在我头上。
1: 哎，我觉得收工了你还抢帽子干什么呀？
0: 你看，半大侠呀。
1: 啊，
0: 我小时候经常看那个武打片儿，我就在里边啊学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武功
1: 啊，
0: 叫少林十八棍。
1: 哦，
0: 啊，身上披着那个塑料布，就当那个披风了。
2: 嗯，
0: 头上戴着草帽，手上呢拿一小棍儿啊，就大概这么长吧，一棍子啊，然后在那儿练啊，一边走一边练。那沟沿上的那个小草，哎，也就有的高的这么高。
1: 嗯，
0: 拿这棍儿上去就是一棍，直接就把它给打折了。基本上这一路上，只要是高一点的草，都断了。
1: 我听到这儿，我怎么觉得像上次咱们讲那个南京的鸭子，没有一个活着从南京出来的呢？
0: 对，没有一个高的那个草啊，它不断的。
1: 嗯，
0: 哎，我想问问刚子，
2: 嗯，
0: 你有没有扮过这个大侠呀？
2: 扮过呀，那是肯定的。啊，小时候啊，没有什么玩具，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 啊，就开始扮演各种武林大侠。哎，
1: 嗯，
2: 我小时候扮演最多的是郭靖。为了扮演他，我还特意学了降龙十八掌。
1: 嗯
2: 嗯，这样，哈，嘿，哈，嘿，哈，亢龙有悔。
0: 你别说，
1: 哎嘿嘿。
2: 不过啊，这个立冬，你这个形象，不太像这个少林寺的童人啊。阮老师，你看出来他像什么了吗？戴着草帽，拿着个棍儿，披着个塑料布，
1: 嗯，像什么？我好像没看出来呀。
2: 像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车贴，叫“寒江孤影，江湖路人”，那个小人的形象。
0: 对，主要是这个道具不行。你想，那塑料布往这一围，跟人家那披风啊差太多了。但是路上这小草啊，被我这个少林十八棍一顿招呼之后，我就发现在这个草底下就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长得白胖白胖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呀，就一大堆，好几个。然后我就把它给摘回家了。到家之后我妈一看，哎呦，说你怎么弄回来这么多的这个蘑菇啊？你在哪儿弄的呀？我说我在路边采的呀。我就问我妈，我说这东西能吃吗？我妈当时就笑了，说怎么不能吃啊，好吃着呢，中午啊我就给你炒了，太香了，俩馒头都没够我吃的。
1: 嗯，能不香吗？这鸡腿菇肉厚还嫩，吃起来呢就是有点鸡腿的那个味道。嗯，
0: 对，
1: 它里边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那么吃了以后呢，它就直接提高免疫力。这回呀，我觉得你这个棍法没白练，还真敲出来好东西来了。
0: 当时我就觉得，哎，你看，会武功是真好啊。然后放下饭碗嘛，我就往外跑。
1: 嗯，
0: 我妈就问我说：“你上哪儿去啊？”
1: 嗯，
0: 我一边跑一边喊，我说：“我练武功去。”
1: 嗯，
0: 实际上哪练武功啊？我就想在别的地儿看看能不能再找点那个鸡腿菇。
1: 嗯，
0: 结果从村头一直走到村尾。从这个沟沿儿走到那河沿儿，路边的那草啊都被我扒拉遍了，也没再找到这个鸡腿菇。
1: 嗯，
2: 完了，这回这棍法不管用了。
0: 主要这个东西啊太少了，你找它呢全凭这个缘分。
2: 这个阮老师，刚刚您说了，这个您的朋友的哥哥呀，这个上厕所他比较费劲，您建议他哥哥呢多吃一些蘑菇。
1: 嗯，
2: 其实现在呢，不止上了年纪的人啊，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出现啊上厕所费劲的问题。但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蘑菇的种类有很多，
1: 对，
2: 哪一种吃了以后对改善这个便秘情况效果最好呢？
1: 哎，蘑菇呢，它是属于菌类，不管哪一种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不能说哪种蘑菇效果最好，哪种蘑菇好像差点啊，只能说香菇和平菇这两种菇里边的粗纤维的含量它特别高，润肠通便的效果相对要好一些。那既然刚子你问到这儿了，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道香菇小炒肉，帮大家解解馋怎么样？
2: 太好了。
0: 哎，好，
1: 不光是解馋呢，还帮助大家呢解决上厕所难的这个问题。香菇小炒肉，做这道菜 之前呢，我们先把用到的食材准备好。

在碗里加入适量的生抽、盐、鸡精、料酒，还有淀粉，把肉片腌制一下。在这个腌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能闲着，我们先起锅烧水，在锅里呢放入葱、姜等食材，然后用大火把水烧开。水烧开以后呢，把已经洗好的香菇放到锅中，焯水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焯好水之后，把它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这一步呢非常重要，因为香菇本身呢，它带有一种泥土的味儿，所以您不焯水的话，那么香菇炒出来以后呢，它也有一种泥土的味道。香菇焯好以后放凉了，这个时候呢把香菇切片，当然这个时候肉也腌制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开始炒菜。首先呢把锅烧热，放入冷油，腌好的肉和姜片一起放到锅里翻炒，等到肉变色，然后放入香菇共同翻炒，然后稍稍的加一点老抽调色，最后呢再加一点盐，翻炒均匀之后即可出锅。

0: 观众朋友，这道香菇小炒肉您学会了没有啊？你们俩呢？
1: 学会了。
0: 学会了。那么这道菜做好以后啊，色泽鲜美，香菇呢入口润滑鲜嫩，没有什么异味，肉片呢是鲜嫩爽滑，非常的下饭。不管是家里有老人便秘的，还是年轻人上厕所不太顺畅的，这道菜都可以做来吃一吃。那当然，如果说有便秘情况比较严重的，您呢一定要记得啊，去买一些益生菌吃吃，这样呢改善的效果就会更快一点儿。最后呢，我提醒大家一句，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你记得要选菌株多的，最好呢是6到8连的，因为菌株越多，对肠道的改善功能呢那就越好。
2: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如果有没有记清楚的，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3: 好的，这位奶粉的名字叫露露，啊，他发来微信呢，就想问问老师，他经常胃疼，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养胃的粥，他想学一学。
0: 这个胃疼啊，最忌讳的就是生冷辣。还有暴饮暴食，饮食呢没有规律，比方说你着凉了，胃呢它就要疼，你要是热乎点儿，它就不怎么疼。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呢要吃点热乎的啊，健脾养胃的，一般来讲熬点粥这是比较适合的。特别是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吃点木瓜啊。说到这个木瓜你了解吗？
1: 不是很了解。
0: 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
3: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反正我吃过。
0: 吃过，不是很了解。
3: 对，
0: 说到这个木瓜，它有两种类型。

0: 一种呢叫番木瓜，一种呢叫宣木瓜。虽然都是木瓜，但是我们吃起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养胃一般是用什么木瓜的？刚子猜猜呗。
1: 刚才你说了有番木瓜、宣木瓜，
0: 对，
1: 养胃的话，那我猜应该是宣木瓜。
0: 那你呢？
2: 那我只能猜另外一个了，我猜是番木瓜。
0: 番木瓜，立冬回答全靠蒙啊！我告诉你，算你蒙对了
2: 啊！蒙对了，
1: 他对了，
0: 蒙对了啊！养胃用到的的的确确是番木瓜。番木瓜呀，它可以入胃经，一般的水果店里卖的，记住啊，水果店里卖的都是番木瓜。所以呢，这位微友啊，上水果店里搬一个回来，然后呢，枸杞那么一小撮，小米一大把，然后再来半勺白糖，小米洗干净以后用清水稍微泡一泡，因为熬起粥来它能开花，泡一泡备用。枸杞呢温水洗干净，木瓜洗干净，然后呢把外边的削了皮儿，取出里边的果肉切成小块备用。然后热锅放入适量的清水，加入小米，煮到八成熟的时候，把那个枸杞呀、木瓜呀，通通的倒进去。对，等这个米完全煮烂以后，你再放入适量的冰糖。这里我提醒一下啊，血糖高的朋友，您这个就可以不放，然后搅拌一下，这个粥就可以吃了。你喝完一碗以后，你会觉得，首先这胃里头热乎乎的，哎呀，特别舒服。再有呢。你可以经常吃点山药，这个对胃疼的朋友来说它也挺适合的，因为山药啊它是健脾胃的，而且还能益肾气，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吸收，保护咱们的胃黏膜，还可以促进食欲。如果说这个胃部要是长期食欲不振，没胃口啊，你这个时候就多吃点山药。还有呢就是土豆粥，还有山药桂圆粥等等，有很多的养胃的粥。当然时间关系了，我也不能在这儿一股脑的十个二十个的都说出来，对不对？
1: 扫码扫码啊，微信扫码。
0: 对对对。但是说到这个胃病啊，最终跟一个东西有关系。
1: 什么？
0: 我要是说出来你们一定会说啊，我说了啊，幽门螺旋杆菌啊，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有害菌呢，它在胃里头作乱，尽量选择6到8年的益生菌，而且呢它这个活性呢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另外呢在用益生菌的时候呢，记住啊，不能开水冲着益生菌吃，那活的全部被你烫死了。益生菌只能在37度左右的水温，
1: 就是我们的体温，
0: 对，不能太热，太热把它烫死了啊！所以啊，吃益生菌的朋友切记切记，水温37度左右啊。
1: 哎呀，我觉得就用矿泉水喝吧，
0: 酸奶里也行
1: 啊，酸奶里也可以，
0: 和在里头，对。
1: 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健康的知识啊，都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来获取。
2: 好。微友金色年华，他问这个头发稀疏应该吃什么。
0: 头发稀疏这个问题啊要看了啊，看什么呢？看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因素造成的。那您说要是先天因素造成的，你这种情况解决起来那就比较难呢。因为它是先天的，是不是？再有一个呢就是后天或者营养物质供血供氧供不上导致的头发稀疏。那头发大家想一想，靠什么来养？它是靠气血来养的。那说到气血，我问问你，跟我们的什么有关？跟大伙儿说，
1: 跟我们的肝脏有关系。
0: 加10分，
1: 加10分，哎，答对了。
0: 再考考你，肝是干什么的？
2: 肝是，我记得我看过那个中医的书，肝是不是有一个藏血的功能啊？
0: 啊，差不多，给个8分吧，它造血。啊，行，也算你对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就要吃一些养肝的。

0: 对不对？哎，养肝的食物还要吃一些什么呢？蛋奶类，包括豆制品类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还要适量的吃一吃动物的肝脏啊，乙脏、养脏。平时呢，除了这些个之外，那吃的东西就多了，比方说什么大枣啊、黑芝麻呀、黑木耳啊、黑米呀、杂粮啊等等，在我这儿具体有很多。那怎么来获取呢？
1: 哎呀，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
0: 对对对，获取以后你可以换着法儿的，选着这个挑着那个吃。那么说了吃以外，在头发的护理上你也要重视，你不能每天都洗头发
1: 啊，不能每天都洗啊。
0: 对，而且不能总是用一种洗发产品，你要换着产品用。平时梳头呢，要用那个齿比较宽的，别用那密密的宽的，然后梳头啊，梳头，这个是把头皮啊它的那个经络呀给它梳梳通。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现在也可以啊，冬天也可以，你要不怕凉，你洗完头以后呢，你可以用家里的淘米水洗洗头发，抹在头顶上，然后只要不凉的话，你抹它个20分钟也行，10几分钟也行，然后再去把它洗干净啊。这个淘米水里头的营养物质可以改善我们头发生长不良的情况。要是嫌淘米水麻烦，这淘米水都倒掉了没有啊，那接下来就是用啤酒来按摩你的头部，这些方法您都可以换着法儿的来用一用。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感谢阮老师给的方法。微友刘美琪他问了自个儿有咽炎的问题啊，问老师能吃点什么比较好。
0: 有咽炎的问题啊，大多数
1: 职业病，
0: 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你还有你爸当老师，是不是？
2: 是
0: 啊。还有什么呢？演员，用嗓过度的人，或者是这个抽烟，还有喝酒，还有是空气环境，你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有关系啊。或者是身体里有内热啊，有内火，那吃什么养嗓子呢？我给大家呢说几个，比方说罗汉果啊、沙参啊，还有梨，还有枇杷、川贝母，还有枸杞等等。记住了，嗓子要是不舒服，不要吃热的东西，包括这个辣椒、花椒、麻椒。再有一个呢，这个咽炎呢真的是跟身体里的热有关系，那你这会儿就得吃偏凉性一点的食物，可以吃点百合冰糖雪梨汤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雪梨啊，大半个百合，适量的冰糖，把它煮熟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如果说你说你嗓子里不舒服，你还有痰，那就在这个汤里呢煮好的情况下倒在碗里的时候，你那个勺子，就是咱们喝汤的勺子，1/3的川贝粉就行了，然后把它搅和一下喝进去。没痰就不用加川贝粉，川贝粉还是有点小贵哦。还有平时在夏天的时候吃西瓜的时候，你那西瓜皮别扔了啊，去掉外边的硬皮，西瓜你吃了剩下那个绿绿的瓤，就这个瓤把它切一切，加点盐，然后腌一腌，冰箱里放一放，拿出来啊，撇掉点水，加点酱油，加点香油，就这么吃，省一道小凉菜。关键呢，对咽炎也有很大的好处。好像说了不少了，再跟大家支个招吧。比方说，早上起来以后，在这个掌心呢滴个2-3滴、3-4滴风油精，然后呢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啊，在这个咽喉这个部位呢按摩个20到30次左右，挺管用的
1: 就可以了。哎呀，回去一定要试一试啊。但阮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那我如果是吃点这个益生菌，对这个咽炎有什么好处吗？
0: 我发现你进步了。
1: 那是啊，天天和阮老师在一起，他能不进步吗？是不是？
0: 那要是直接用上点益生菌的话，能够快速的补充咽炎朋友的有益菌，那么扭转咽喉的微生态的环境，建立咽喉黏膜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用？如果

0: 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粉剂的，直接含在嘴里，慢慢慢慢的往下咽，这样对你的嗓子很有帮助。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添加栏目组的微信。
0: 那要是直接用上点益生菌的话，能够快速的补充咽炎朋友的有益菌，那么扭转咽喉的微生态的环境，建立咽喉黏膜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用？如果是你买的是那种粉剂的，直接含在嘴里。
1: 慢慢慢慢的往下咽，这样对你的嗓子很有帮助。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笑>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发送给我们。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观天气象，相遇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省雨水控场，多雨天气虽然给出行带来不便，但也让我们享受到了夏季难得的清凉时光。未来几天福建依旧是多雷雨天气，具体来看，29号的时候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在三明、南平、宁德、福州以及龙岩的一些地方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呢将会有大雨。30号中雨的范围收缩，主要呢是分布在北部一带。未来两天在雷雨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安排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雷。7月1号的时候，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收缩，将会分布在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和宁德的一些地方，局部会有中雨。持续的多雨天气呢，要提高警惕，注意关注强降雨天气过后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清凉余额不足，暑热即将回归。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7月1号开始，午后最高温度又将会稳稳站上35度高温线，防暑降温的工作不可以松懈。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6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6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6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7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7度；福田早高峰多云，27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7度；昌吉州今天小雨转多云，37到24度；昌都今天小雨，21到7度；台北今天小雨转阴，29到24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2到23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生早，
4: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
5: 危险关系。
6: 吓到你！
5: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平贵就同意你这一点。
1: 谢父王，快点，第三呢？
2: 新兵扬名伤财呀！
3: 是呀，是呀。
4: 要是日后平贵找到亲人，平贵希望接他们过来同住。
1: 这当然没问题了。这一点之前我就已经答应过你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亲人，我欢迎他们来大梁。
5: 大王、王后，刚才公主跟薛平贵言之有理，凌霄在此，恳请大王、王后成全代朕公主。
6: 如今薛平贵已经如约回来，也证明了他对公主的真心，所以请大王、王后准了吧。
7: 凌霄丽娜所奏有理，本王准其所奏。朝中大臣还有反对意见吗？是啊，
8: 这没怎么热闹。
7: 好。 本王在此宣布，
9: 大梁召薛平贵为驸马，
7: 为代战公主举行婚礼。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林香，既然公主驸马准备成亲，那么本后觉得不如在同日由本后做主，你娶丽娜为妻，你们两对同日成亲如何呀？
1: 丽娜还不快叩谢皇后。
2: 谢大王王后。
3: 哼，还说喜欢我呢，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他跟上来。他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呢？他是不是
4: 谁啊？
5: 小心啊！
3: 张伟，
5: 是我，是我。
3: 讨厌，人家是个女孩子，还没出嫁呢，你就
5: 说我讨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还知道，你说不让我追过来，就是想让我追过来。

0: 胡说。
1: 我还知道啊，这女孩子一旦说胡说，就代表我说的是真心话。小莲，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我们两个就……
0: 等一下，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可是我只是个丫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我们家小姐她坚信姑爷还活着，那我也相信姑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等到姑爷回来的那一天，我会答应你。
1: 真的吗？太好了，小莲，太好了。
0: 躲起来，
1: 我怎么了？
0: 我们家二姑爷
1: 啊，那不就是那个超级大坏蛋魏虎吗？他怎么来了？
0: 这
1: 坏了，看他走的这个方向，不会是去找二嫂的吧？
0: 那怎么办呢？
1: 不如这样，我们赶紧回去通知二嫂，然后带二嫂离开这儿，走。
0: 等一下，不行啊！我们家小姐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怎么可以再这样劳累奔波呢？这样她肯定会受不了的。这样吧，我呢出去跟二姑爷说，我们家小姐已经离开了，让她不要再纠缠小姐了啊。
1: 可是我们才刚刚在一起啊！
0: 张伟，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一定得回相府去。而且我可以告诉老夫人小姐发生的事情，看看老夫人有没有办法帮帮小姐呢。啊，
1: 小莲，我舍不得你啊。
0: 张伟，我们现在不能考虑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定要以小姐为重。你赶快走吧，走啊，顺便告诉小姐我有空会再来看她的，快走。
1: 那小莲你要保重啊。
0: 走吧，快走。
1: 小莲你要小心呐。
0: 你赶快走吧，啊，走啊。

0: 小林，你在这干什么？嗯，
1: 小林见过二姑爷。说，三姨妹人在哪儿？她已经离开了。我听人家说，她跟她的朋友好像去了外地。
0: 既然三姨妹不在这儿，那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这样想的，看看我们家小姐她会不会回来这里，所以我就留下来等她了。啊，是这样。
1: 嗯。
0: 小林，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居然敢骗我，私自离开相府。来人，二姑爷。
2: 给我带回去，让我
3: 不要，不要，不要，二姑爷，
2: 你让我在这等小姐吧，二姑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等小姐啊，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二姑爷，你让我留下等小姐吧，放开我。
3: 小林，你一定要保重，我会等着你的。如果二嫂会等到二哥，那我一定会等到你的。

拜天地。

0: 平贵，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本来只是一介小民，甚至连乞丐都当过，没想到现在居然会成为这西凉的驸马，真的是像做了一场梦。
0: 别想这么多了，到了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曾经告诉过父王母后，只要能嫁给你，我愿意放弃公主的头衔，还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1: 对了，公主，平贵有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青睐？
0: 可能这真的就是缘分。从我第一次入中原遇见了你，我们在长安相处的那段日子，我就知道我是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在想你的亲人？
1: 他跟我同甘共苦，我也跟他说过我会衣锦还乡，他也跟我说过一定会等我回来，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去偏偏遇不上他。

0: 别想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找他，等我们完婚了，我就派人去中原帮你一起找。
1: 不用找了，他性格坚定，要是真的离开，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0: 真的不找了，那万一……

0: 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呢？
1: 那这件事就说明了，要是真的见不到的话，那就是无缘。
0: 好了，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不想这些不开心的好不好？
1: 好，我答应你。

0: 平贵，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父王母后归顺我大梁，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
1: 公主请说。
0: 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学会我们大梁的礼节，入乡随俗，好好的安心跟我一起过日子。
1: 难得公主你宽宏大量，一如往昔，平贵，一切都依公主的。

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气死我了！凌霄怎么还不回来？不管怎么说，今天都是新婚之夜，天都快亮了，这新郎怎么可以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呢？这成何体统啊！凌霄，你去哪儿了？

0: 酒，拿酒来，我喝酒。酒，上酒。来人，上酒。
1: 怎么喝这么多酒呢？我没喝多，我还要继续喝。倒酒。你别喝了，快喝杯茶，醒醒酒。谢谢你。
2: 谢什么呀？咱们都已经是夫妻了，你们都退下吧。是。
3: 凌霄，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一天都见你不开心，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凌霄，我知道你喜欢戴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可是凌霄，我从头至尾喜欢的都是你啊！如今戴湛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你就应该忘记他，不是吗？
1: 我怎么忘记他？我每天在皇宫里都能看到他。

0: 是一见到他就应该想他吗？你别忘了他已经嫁给了薛平贵。
1: 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
0: 我没有提醒你，我只是告诉你事实。
1: 好了，丽娜，你一夜没休息，一起睡吧。
0: 睡？那你呢？
1: 我还有朋友在等我，我要继续喝酒。
0: 哎，凌霄，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你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你却跑去和朋友喝酒。
1: 我说过了，我有事儿，别拦着我。啊！
0: 凌霄，凌霄，大喜之日，你居然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你太过分了。
2: 参见父王母后。

0: 你这死丫头，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二小姐，
1: 别打了！还想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什么？哼，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这死丫头居然吃里扒外，跑去武家坡照顾王宝钏，还带着他逃走，哼，还为报去扑了个空。
1: 银川，小莲她去武家坡照顾宝钏是我同意的，
0: 是你同意的。大姐，到底是爹打还是你的？你知不知道爹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震怒？ 他要我好好教训这个丫鬟。银川，大姐来了，你还要动手吗？你给我住手！银川，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知道的？小莲，大小姐。
2: 你好狠呐，连大姐都打。大姐，我不是故意要打你，我是要打那丫鬟。大姐夫，龙哥，龙哥，银川他连我都打。王迎春，你仗着岳父疼你，简直为非作歹。你看你把小莲打的。
3: 今天居然敢打你大姐！
4: 小莲，小莲，
2: 大姐夫，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我是要打那丫鬟。不要说了，今天我叫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不许跑！苏龙，你干什么？
4: 喂我！
3: 干什么？替你教训一下这个心狠的女人。 苏龙，我告诉你，今天你敢动我老婆，我就跟你没完。
2: 好啊，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嗯。

0: 好，那咱们就试试看。魏虎，你要不要紧呢？苏龙，你敢打魏虎，我跟你势不两立。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嗯，
1: 就凭你，
2: 龙哥，别理他们，快看小莲。
0: 小莲，你怎么样？
3: 来来，小莲。
0: 看把你打的，
4: 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姑爷，幸好你们来救我，要不然我就被他打死了。
0: 就会作戏，
5: 王迎春，你说你的心肠有多狠毒？你看你把小莲打得奄奄一息。
0: 大姐夫，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最会作戏了。
5: 要是我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有那么多废话。
1: 你，
5: 哎呦，为什么那么吵闹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1: 娘，
5: 小莲，谁把小莲打成这个样子啊？
1: 娘，苏龙他打我，还打魏虎呢。
5: 苏龙，
6: 岳母，迎春，他不仅打了小莲，连我娘子都打。
5: 迎春，你为什么要打小莲呢？
6: 娘，爹交代过，相府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小莲这贱丫头，居然偷偷跑去帮王宝钏，你说我不应该打她吗？小莲去武家坡照顾宝钏，那是我允许的。怎么了？这个家我还做不了主了吗？
5: 轮得到你在这撒野，还敢打你大姐？
2: 娘，我不是故意要打大姐的，是大姐扑上去护着小莲，我不小心才打到她的。
5: 好了，自家姐妹闹成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啊！
6: 你们呐，真让我伤心啊！
1: 娘，对不起，都是女儿无能，没有管教好迎春。
2: 娘，我也是听爹的命令才会去打小莲的。
5: 好了，我还没死。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谁要再敢动小莲，不管是哪个女儿，我都不认。
4: 岳母，别气坏了身子。
5: 走吧，咱们走。
4: 小菊，快去请大夫。小莲去往房间。走，
5: 小心。
7: 好可怜的孩子，慢点啊，慢点，来，
0: 祖龙，怎样，还想比试吗？
8: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头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9: 如果我想打迎川的话。
0: 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命。啊，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啊。好，
10: 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担待。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2: 多眼、多食、
13: 多尿。
1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1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在。

0: 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

0: 论相结合，铁夫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子龙，
1: 怎么，还想比试吗？
2: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啊，那是那是。
2: 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他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的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1: 您客气了。
3: 慢走，慢走，慢走！不送！
1: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3: 你要不要紧呢？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1: 哎呦，娘子，
3: 小兰，
1: 下去。
3: 是二姑爷。
1: 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的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3: 哼，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1: 哎，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哎，刚才我也看到了。 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3: 我是被吓唬大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3: 你怎么了？还疼吗？
1: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3: 哦，
1: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3: 讨厌。
4: 真的很疼啊！哎呦，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5: 没关系，
4: 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5: 谢谢你，大小姐。 大姑爷，我不要起
4: 来，坐下，坐下。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5: 什么事啊？
4: 那个卫豹，他跑去纠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5: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0: 肚子里的孩子没了，啊，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大小姐，这怎么会这样？小龙，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0: 冰鬼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说如今这孩子又没了。
2: 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3: 是啊，就是你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她。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4: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5: 娘，
4: 我要去看宝钏。
3: 岳母，不行，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
5: 恐怕会适得其反。是王云，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
0: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魏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 王云，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你真在身。凌霄，啊，你来了。
1: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0: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兵书。
1: 这大唐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2: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1: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0: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1: 叔叔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大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0: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1: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瞪过鸡。哎，
0: 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1: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